0: 一站的，
1: 它组团都是做锅贴的。
0: 这倒是，知道。哎，一般说实话，这种就是滁州老字号的这种早餐点啊，一般都不是不光是一代，
2: 父辈开始，
0: 对吧？是的，给他们点赞。
1: 然后呢，这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也算是我们节目的御用早餐的是吧？叫银花锅贴啊。这个房好像房租到期了，怎么回事？要往前搬一点，搬了离我们单位更近了。
0: 那不是好事吗？
1: 哎，但是那地方不知道好不好停，就没有试过。
0: 就那个搬完了再说吧。
1: 就那个中都大道，好的很，水果
0: 不好停，好的很，
1: 好的很，路边有停车位。好的很，水果。
0: 但是买早饭应该还好吧？那个
1: 旁边，哎，那个点早上应该没什么车，
0: 对吧？
1: 搬到那边去了。
0: 对对，是再探再试。
1: 那块区域是，比如说什么手擀面呢、啊这个刘江拉面还在原址，就银花锅贴搬过去了。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0: 哎，要搬一起搬嘛。
1: 我讲的也是。
0: 对。
1: 没办法啊。
0: 对啊。
1: 好，节目继续，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0: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
1: 来，
0: 创业北路延伸段垃圾站门口，两车碰了五群。
1: 好吧，谢谢啊。垃圾站门口是吧？
0: 对，
1: 那就希望这个车没事吧啊。那边有垃圾站吗？
3: 怪，跟车撞了。
0: 啊，这怪严重的啦！哎，人不能在这，哦，是车，吓死我了。
1: 应该站起来，
3: 怪，跟车撞了，
1: 人在路边上应该算
0: 是。哦，只是车吓我一跳。
1: 对，这个创业路的垃圾站附近，
0: 创业北路延伸段垃圾站那边，
1: 就是刚过限高杆的附近吧。限高杆还在吧，各位？
0: 在啊。
1: 夏天被怼过以后还在吗？
0: 是可控可调式限高杆。
3: 我要看看。
1: 这个创业北路这个地方呢，现在目前占据的是大半幅路面，将近两股半路面。为什么呢？那个电动车是撞散落一地啊。
0: 来，又来了，又富春园幼儿园门口有事故，39群。
1: 39群，来听一下，叫 school 是吧？school。
4: 滁州北路那个富春幼儿园门口。
1: 哦，我知道了。
0: 滁州北路富春幼儿园门口斑马线上，一个校车撞了。电动啊，
1: 对，刚过这个子龙府。
0: 好的好的，
1: 这个要包堵车的，跟你说，全交路最容易堵车的，
0: 马上就堵了。
1: 富春园幼儿园，对，富春幼儿园，对。
0: 好的好的。
1: 这个汇丰路二道桥，
0: 哎呦，
1: 左拐中都大道堵桥顶上了。
0: 为什么？哦，事故多的。感谢石延彪啊，看这个，
1: 不是，
0: 这两个事
1: 儿。然后呢，感谢我们这个滁州市啊，这个御林军青年足球培训中心的陈教练。
0: 陈教，
1: 说你看这是不是普桑恩施？
0: 怪，真有年代嘞！
1: 这普桑距今30多年吧？
0: 有，
1: 小时候坐的车。
0: 我天哪！
1: 距今已经30多年了，
0: 我记得我高考那年，当时就是同学，然后也是他家里面的这台车，那个
1: 时候
0: 有车很牛，确实是条件很好的。然后他是司机，然后带三个还是对带三个孩子？
1: 我的天！
0: 那个年代，天哪啊！
1: 对，那个年代，滁州市面上跑的车不多，
0: 少，就是。
1: 然后呢，这个谢谢，然后这种车在滁州市估计一天能数几台了不起了。黑捷达黑普白捷达黑普桑哦，好好，谢。
0: 你想的是那个叫什么
1: 谍战，那个就是
0: 大风吹啊，还大风
1: 大江大河
0: 那个时代。
1: 对
0: 啊，对，那个
1: 过去九零欢迎来到90年代，
0: 就是有点像这个漂白电视剧漂白里面那个时代背景下。
1: 黑社会比较多那时候。
0: 对，来，可乐说路况，朝苏滁方向，苏滁大桥的中间，
1: 对，就这事儿。
0: 哦，两车追尾，有严重拥堵，
1: 我想的吧，
0: 堵疯了，
1: 包了呀，
0: 还好机灵，你小机灵鬼，我从慢车道过来了。
1: 大桥的有慢车道？
0: 哦，应该有吧，
1: 辅道是吧？
0: 辅道呗，
1: 好，谢谢啊。
0: 来，这个艾米说，早，好几天没听到老胡老万的声音了，甚是想念。
1: Good morning。
0: 然后寄居蟹，滁州大桥出城方向两车追尾，占中间道一个事儿。
1: 承包食堂发了也是。
5: 两个车子还在这呢，你后面放个警示箱。
0: 是的，是有点讨钱的。
1: 他们在路边没线，没有在车上。
0: 你应该放个警示架，你光开双闪，哎呀，来吧。然后这个 CA9说，上海路的中州堵的也很哦，今天。
1: 中州国际是吧？
0: 就是
1: 不知道干嘛呢？去二中上学啊？
0: 好吧。
1: 有人说这个必须油价掉了才行，这玩意是吧？桑塔纳是吧？桑塔纳油耗是高。来，名品大众的蔚蓝。
6: 路况，这个西电路由北往南。
1: 西电路由北往南。
6: 在这个醉翁水城这一块。
1: 醉翁水城。
6: 格林好像门口红绿灯。最左边车道。两车追尾。交警在那块测酒驾。
1: 哦。
6: 喝酒，
1: 对，追尾了嘛？第一时间看看你有没有酒驾，先排除一下。
0: 是这样子的，对。如果说追尾的一方你正好酒驾，你还讲吗呢？
1: 有没有听众这个酒驾过啊？对。 那个就被抓过啊。
0: 经常酒驾的人一定都知道。
1: 假如我跟万月在路上，万月追我尾了，但是那一侧我喝酒了，怎么判？
0: 你猜。就是该我的责任我认，但是你酒驾的话，那你懂的。
1: 我活该被抓。
0: 就是真活该。
1: 但是万月赔我车钱吗？
0: 这个不一定吧，酒驾保险他是不赔的。
1: 你
0: 的酒
1: 你
0: 酒驾。那就看对方怎么变了，你基本上酒驾你就、你就别扯了，你还扯什么呢，对不对？
1: 对，我不太懂了，各位帮我普及一下。
0: 你干嘛、你还想着
1: 是吧？就万一别人是吧，我追别人了，别人酒驾对吧？
0: 你还想占别人这个便宜。这种概率调过来比较可能。
1: 28万4000。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来看一下。
0: 讲到这个叫什么来着，摩托车炸街的问题啊。
1: 这两天呢在九子大桥有不少的。也不知道年轻人是干嘛的，
0: 那炸街的，我就不相信40-50岁的人他能炸得了街。
1: 半夜10点、11点、12点在桥上炸街。
0: 然后感谢我们昨天车友啊反馈给我了，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找了交管部门，交管部门非常辛苦，昨天晚上那个时间都快9点钟了。
1: 第一时间警察到现场去。
0: 对，
1: 年轻人呢看到警察叔叔来了，噌噌
0: 就跑了。
1: 哎呀，这个希望你们这个看到之后就有引以为戒吧，毕竟新的桥啊，有些车新的司机啊不熟悉路况，万一。上去跟你们迎头相撞，你说你跟车撞一下是谁的问题？
0: 还有不想跟这样炸街的人讲这么多道理啊，因为他们根本也不懂道理。我说实话，这跟新桥旧桥人多人少没关系，炸街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行为。然后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也说了啊，后期会加大整个九子大桥这一片区的这个查处力度、巡逻力度。就如果说你头铁，你说哎你来我就跑，你不来我就栽着，那你就试试。
1: 很多人对你们已经是各种各样
0: 深恶痛绝，真的
1: 啊，
0: 深恶痛绝啊。
1: 好，一个听众在路上看了150的 mini EV， 就是胖头鱼啊，上面写了很多一些字儿啊。如果巅峰留不住，那我们就进场包吃包住；
0: 如果志同又道合，那我们就流水线上汇合啊。有福我们同享，有难我们进场。
1: 那有难，它是一个什么公司的招工电话？
0: 一般日结工，就是什么人力资源那种。
1: 对对对，大量招工，学生工、妈妈班、长期工、小时工、日结工、短期工。
0: 来，我来扫扫看，你这个皱巴巴的。
1: 男女不限，
0: 二维码能扫上吗？
1: 18到50岁之间，工资综合工资5000到8000不等。
0: 信你个鬼，真是的。
1: 综合工资，综合工资。
0: 那我们综合也不敢这么报啊。
1: 我们综合工资，
0: 这个我跟你讲，就跟低价引流是一个道理。就跟你说啊，3万的奔驰，
1: 对，
0: 10000的宝马，你来吧。
1: 买9万9的那个。
0: 对，一来一个不吱声。
1: 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个听众也是路过，当当这位小姐姐说，这个就是有没有听众想要小流浪狗的，可以去看看去啊，也不是小哥哥啊，说早上路过龙兴路和全椒路那边桥上。上面发现有3只好像是被遗弃的小狗，有感兴趣的话路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龙兴路和全椒路那边桥上面有3只小狗
0: 现在啊。
1: 对，应该是。
0: 好的，来，三个石头说，立讯交叉路口两台电动车还在路上倒着，
1: 没人要了是吧，
0: 占据了游戏往东两股道，一定要慢，车速快肯定能碰到倒地的电动车。
1: 有人要没人啊？
0: 它不是那个共享电动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就是正常的电动车。
1: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可能是立讯上班的吗？
0: 是这个车友配图了吧？感谢351、53群，
1: 谢谢两个车。
0: 有是这样子的，好的。
1: OK， 小伟阳说，戒指有了，项链也搞到了。现在目前就差个耳环就可以找对象。
0: 你这会掉色吧，那看得不像组镜的人啊。
1: 那你要去拿到信达点那去验一验。
0: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都不用上验经仪。也不一定。对吧，也许是他拍照技巧不行。
1: 他准备的东西为了未来的女人。
0: 对，然后这段时间金价不是有下调吗，然后我们的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异常的火热。
1: 现在每天有2辆就暴增啊。
0: 对，天天都有，就已经到货了，天天都有车友去拿货，然后去提货啊。跟大家讲，
1: 干嘛的呢，
0: 如果说你心动了，有旧金想随时随地换新金，
1: 对，
0: 然后7天你就想换，或者说买了以后不喜欢我还想换。来回倒腾，
1: 你买了干嘛的？
0: 有这样子的，确实有啊，我们也支持。就在其他店里面，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我怎么可能包回收，我还包给你退换呢？但是信达珠宝承诺就能做到、
1: 而且这个差价会比较少，
0: 对、
1: 就不像你可能在那个金店之后，然后最后你去退的时候呢，只能按照当日的金价来算价格。
0: 对，他这个也按当日金价，但是这样的，就
1: 是
0: 本身
1: 但是你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增值的费用啊。很少，
0: 就如果你的克重大， 然后你换个科中比这小的，他还得倒找你钱，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啊，
1: 这么简单啊。所以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啊，加微信也可以啊，24小时服务电话13155032111。
0: 同时，他还是一家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公司啊，把主业别忘了啊。如果说真的遇到难处了，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他那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先救急，好吧？
1: 我看立讯这个事故就挺厉害哦。

0: 这两个电动车是会停的。
1: 这个出租车怎么外面出租车怎么停了一排啊？
0: 中间道也得绕，
1: 那边怎么停了一排出租车啊？
0: 右边道
1: 带客
0: 人
1: 的
0: 嘛，
1: 送人的啊。
0: 对，
1: 好吧，这个大货车路过的话，紧缩一下，这两个车碰了以后站路中间整的。
0: 美团吧，叔叔看能不能帮忙给他挪一边啊？
1: 肯定是处理过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嗯。电话都打过了，好吧？
0: 哦，你意思是处理掉了是吧？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好吧啊。
1: 那个西建路那个格林豪泰啊，就是这个追尾水城啊，是宝马追丰田，好吧？
0: 哦，
1: 减速慢行啊。
0: 就我们希望这两个车友都没有酒驾，
1: 对
0: 吧？
1: 不可能的，这一大早哪有喝那么多酒？喝早酒啊？
0: 这个东西跟也不一定多少的问题、啊。
1: 朝九晚五，
0: 肯定不是早上喝的，哪个又不六？就头一天晚上的，万一对吧？这怎么好说了啊？这大丝花建议我们去，然后刷乔哥的脸是吧？
1: 叫什么？叫那个什么阿伟香辣馆。
0: 香辣馆是吃什么？就是
1: 香辣蟹、啊，
0: 各种菜是吧？
1: 不知道，嗯，
0: 哦，
1: 拌菜，喜欢吃辣的越辣越好吃，
0: 越辣的、辣爽，
1: 就跟那小孩一样，吃了一道辣条。
0: 对对对，一边嘶哈嘶哈一边吃，
1: 对，好吃啊。好的，漂亮啊。
0: 嗯，不错不错。
1: 这个、名字好听、
0: 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即刻。
0: 对，格局大了啊。
1: 大了。
0: 嗯。
1: 上十几。没有。
0: 没在意吧。
1: 白色捷达少哎。都我记得我
0: 捷达。
1: 我记得黑色普桑吧。
0: 黑普桑肯定是多的。
1: 很多啊。
0: 他也没白色普桑吧。
1: 白色捷达多吗？
0: 多啊，
1: 哦多
0: 啊，捷达白色的多啊，
1: 哦、嗯，我当时那小孩哪懂车的，
0: 也不懂，对，我们不也是现在才知道吗？
1: 我就知道那个桑塔纳这车放以前插磁带放好听。
0: 对，杨子地板明月啊，上班路上从华美达财富广场到花园路，路过中龙商贸，到中都大道北往南天意华府方向、然后再到世贸大厦杨子地板店，一路畅通。
1: OK OK，
0: 你一大早怪能不好的。
1: 有听众叫一个叫黑
0: 飘
1: 飘的听众，
0: 他说加我一下，我找你有私。
1: 不敢加。
0: 哎呀，
1: 你要么就、
0: 他加不了你
1: 哦，加过了，要么叫我那个号。
0: 别着急，广告点通过一下，好不好啊？
1: Okay, okay, okay,
0: 来，蓝吴彦祖说出事儿了，人还在路边坐着呢，这是哪里啊？是
1: 新茂吧？
0: 啊，新茂在哪块子？蓝吴彦祖，吴彦祖，吴彦祖，
1: 吴彦祖应该在蓝。
0: 我知道呀、那蓝大嘞。
1: 吴彦祖
0: 具体地方
1: 带女儿去看演唱会被嫌弃了，这。
0: 啊、哦，确实确实，嗯。嘿，那正常。
1: Okay,
0: 其实演唱会台上那几个人哪有你爸爸名气大？
1: 这不就是立讯吗？对，老新老鹰翅膀的位置
0: 啊、就是这两台车、
1: 啊。
0: 这个角度看，好像停的不是很远了。
1: 远，
0: 两
1: 跨三车道了已经。
0: 对啊、
1: 反正现在目前立讯出城不太好走。你们路过的话，请减速一下，因为他给我们显示说人在旁边坐着呢，人确实在旁边路边上，路边上还有一个大哥在嘻嘻哈哈，不知道什么情况。好，谢谢、
0: 知道了，知道了，
1: 谢
0: 谢。
1: 谢谢蓝吴彦祖，汇丰吴彦祖向您致敬。
0: 也差不多，你是汇丰苏大强。
1: 苏大强，祝您节日快乐。
0: 什么节？
1: 马上到父亲节了。
0: 哦，我的天哪，都快把这茶给忘了。
1: 什么时候啊？
0: 端午吗？
1: 父亲节不配被人记着、
0: 端午节，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
1: 好，这时候我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我们这个装饰公司的品牌创意装饰集团。
0: 哎，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
0: 没错，为什么呢？他给大家，因为他是全国连锁品牌
1: 啊、
0: 所以呢，你在滁州店订的就相当于是全国的这个团购价格。
1: 你讲对了，
0: 在你一切的优惠的基础上，再给你现金直降3万块钱。
1: 为什么便宜呢？你想看啊，你一个人去买一样东西，那老板肯定说，哎呦。哇，这亏本给你，他会吗？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1: 他肯定是加钱的、肯定要挣钱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老板，我要给你，我在一年采购2万件沙发。你会不会给我一个最低价格？走量吗？
0: 必须的，
1: 是吧？
0: 是啊。
1: 而且他是跟厂家谈的，没有中间穿差价。
0: 是的。
1: 所以装饰公司好就好在他能有起彩的功能，而你没有。
0: 哎、
1: 为什么装饰公司便宜？为什么装饰公司价格那么低？就说那个会不会是啊假的啊什么东西？不可能。人家打了品牌的，
0: 对，
1: 而且创意装饰呢，在滁州市开这么多年了，15000平装饰公司，你懂的意思吧？
0: 对，
1: 里面都是一线品牌，二线、三线基本上还进不去。
0: 对，
1: 他们是挑品牌的，
0: 对他们人家也是筛选过的啊。
1: 现在装修送灯具、窗帘，送18件品牌家具啊，包括顾家，包括喜临门，包括芝华士头等舱。
0: 是的，
1: 你懂吗？这些品牌你想想看，如果真是假的话，厂家会过来找他麻烦的。对吧？一天火星人集成灶啊，还1054听众呢，再帮您家的那个漆油漆全部升级为艺术漆，全屋的啊。
0: 哎，全屋升级为艺术漆，而且这些都是在之前所有的你都谈妥了以后再额外的。
1: 你谈的所有的条件全部写在合同里面。
0: 对，
1: 决定不会改变啊。电话是2595999，2595999。
0: 地址就在世贸大厦1、2楼。
1: 对，这首歌来自于回春丹乐队，叫做《鲜》。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来，8:23，1054，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打开电梯的朋友们啊，收音机
3: 对，那个这个今天可能有些人要迟到啊，
2: 为什么呢？
3: 但是理由呢我们不想听。永强智商联合说，上海路堵车严重，上班迟到了。
2: OK， 上海路堵车严重、哦、跟立讯那个电动车事故有没有关系？
3: 可能吧、嗯、啊，来老
2: 特斯拉撞一个 SUV 是吧，在直行道上吧。哦，估计是这个事儿。
3: 这里边放什么的水桶啊？啊，黄色箱子，
2: 茅台，
3: 人民币或者是啊，
2: 不会是碎片的。
3: 来来来来，听听看，这在哪儿？怎么给你拍的那么糊啊？
4: 在出租车，
2: 它应该是那个桥下面，
3: 桥
2: 黑变白。
4: 在出租车，高速路口，一个特斯拉撞一个，
2: 那不堵？
3: 嗯嗯，
4: 里面都是一线品牌。
2: 上海路往南方向，
3: 嗯，
2: 两个事故，一个是立讯门口，
3: 立讯是两个电动车在路中间，对吧？
2: 三辆电动车
3: 啊？哦，还真有个人了，来来来，也听一下他语音补充吧。一台两台啊，旁边路旁边。看来是三辆电动车对撞啊，
2: 两这是兄弟
3: 可能过来帮忙的吧，应该啊。
4: 路况路况，立新红绿灯十字路口，三辆电动车相撞了。
2: 好，谢谢谢谢。
4: 今天还坐一个人。
3: 哦，好的。
2: 他这坐在马路牙石，不是？
3: 对对对，他不是坐，不是坐事故发生的这个
2: 现场。好消息，好消息，五一下雨了。来自于平原相逢
3: 啊、哦，好的，注意安全哦。
2: 五一下雨了，
3: 我感觉这个雨如果从五一开始下的话，也很快就飘到汇丰大厦来了。
2: 下了城南已经没有了，估计。
3: 嗯，来，老开来了。
2: 哟，今天开哥开书家没有声音啊？
3: 嗯，挺早。
5: 不正万一，周一早上好
3: 啊，不用讲了，有活。
5: 报个路况，
3: 这个状态。
5: 担子出来上车车大道，途经龙兴路，再上凤来大道，现在在光汇路，金鹏仓库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OK，
5: 到马到单位了。要干活喽！
3: 好嘞，好好干活啊！嗯，
2: 谁开说？这是女警啊！
3: 啊，穿制服了。
2: 不像啊，这手臂不像是女士啊，好像是男士的男士。这肩膀上哦带东西的，我吓我一跳。我说怎么还有辫子？这
3: 我看像女的。
2: 男的、哦，这个身形，这我女是男是女，我一眼看出
3: 来。那不一定，李叔你看出来了？
2: 安能辨我是雌雄？李叔别说你最近的打扮、啊。
3: 女的，你看她脸颊，看这个位置啊。怎么不是女的哈？要不重要，反正有警察叔叔在，警察在现场了、
2: 嗯。那如果是女的话，这个事故现场五个全是女的。
3: 哎呦，对，这是挺有意思的啊。
2: 电动车车主是个女的，司机也是个女的。
3: 是，然后旁边这来围观
2: 的
3: 或者路过的，嗯，就是在子龙府前面那个
2: 就是
3: 富
2: 春幼儿园附近
3: 斑马线上啊。好嘞，
2: 来啊，这个事故说过了啊，感谢谢啊。
3: 今天事儿挺多的啊，
2: 今天事
3: 儿
2: 不少不少，嗯，一周一周五嘛，都这样子。
3: 嗯。
2: 这个事儿也说过了是吧、
3: 哦、说过了，三个石头提醒过了、
2: 嗯、我看一下视频，我看一下啊，所以特地从路过来帮我们开个视频是吧。
3: 嗯，是麻烦。
2: 哎，这是
3: 要
2: 拍个照片你又给挪走啊、
3: 哎、这两台电动车中间就刚好过一台车。
2: 如果是大货车的话看不见，
3: 过不掉。对
2: 对，来，这个明月姐这个事故
3: 说过了、
2: 啊、OK， 嗯，谢谢。
3: 还好啊，在这么多的事故路况当中夹杂了一个明月姐带来的畅通的路况、嗯、
2: 最近也不发语音了，
3: 第
2: 嗓子不舒服啊。
3: 是不是一发语音他连车机的可能、
2: 哦、
3: 不方便嘛，还要调整什么的啊。来，乔哥发什么呢？
2: 乔哥发的应该是吃饭的。嗯，
3: 哦，中午就有哈，就我估计是那种下饭菜对吧、
2: 香辣阿伟香辣馆是吧。
3: 又香又辣
2: 啊，叫带燕子去啊，燕子就是乔哥的那个，
3: 对香，
2: 对香，
3: 哎对。
2: 好好，
3: 嗯，真好，真好。
2: 滁州市其实说实话，你真的随便找一个人，能找三个人吧，能对接上滁州所有人。
3: 哎，确实啊。
2: 对，
3: 来，小猫子说世纪大道什么金山路交叉口西北侧慢车道可以停，停什么？哦，
2: 他意思是就是想问一下滁州市能不能在公共厕所旁边修一个类似于临时停车位一样。
3: 对，因为我这人有三级了，我要去上厕所了，那我车往哪停呢？
2: 每次上一半的呢，还就算违停，还要我这个突然一下终止我的变异。他的原话不是这个话，我帮你给我缩写了。
3: 但是我是你美化了啊、嗯！但是我说实话，你还怪可以的嘞。
2: 他要去查车
3: 了，成年人对吧？说终止就终止，
2: 假断嘛？
3: 对，真的是。没有吗？我印象当中，郎阿新区那边的公厕，
2: 凤凰西路延伸段的那个厕所旁边有停车位，但是常年满的。
3: 啊！
2: 就你有停车位，你也没用啊！你旁边人他不上厕所，他也停啊！
3: 啊，对你讲到这个，我看了啊，这那个师傅肯定是有点失控了。但是呢，评论区清一票的都在帮他骂那个在什么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充电桩。
2: 不是你突然一下子。
3: 讲的其实不就是一种事儿吗？就是你没事儿，完了之后你还非要占人家位子。
2: 啊、对、啊。
3: 他是他不充电，但是占了别人充电的充电桩的车位。
2: 别人来了之后，他还在吧？
3: 对，然后连续多少天了？然后这个人失控了，他就硬怼。就硬撞，想把他车撞开，
2: 对对、
3: 然后警察叔叔确实来了，把他控制住了。
2: 嗯，怼的有点过分。
3: 他这个情绪肯定是失控，肯定是不对的。嗯、但是说实话，这占别人这个充电桩停车位的人，你良心是被狗吃了吗？我都搞不懂。你是没位子停吗？
2: 没有办法去制止。
3: 关键是就是
2: 视频里面，只能靠道德。
3: 是视频里面还能明显的看到旁边是有车位的、他不停，他非要占着那种充电的停车位，是挺讨厌的。
2: 他就是嘴个说方便我就直接停了，就跟我们在路口是一样的呀，对吧？
3: 说实话、我们正常人真干不出这事儿、
2: 跟路口是一样的，不是讲我们正常人干不出来。李阳行人办法不是李阳行人，就那个待转区、后面的一大堆车，李阳行地下就不用、
3: 对，
2: 像我们一样，比如说像我跟万月这种形式，后面有没有车我们都会用去。
3: 对，
2: 方便自己方便他人，但是呢，有些司机是不是没有这种意识啊？就很正常。
3: 他反正觉得他自己能过就行嘛。
2: 他不违法，但是没有道德。对吧？那怎么办呢？
3: 所以如果说要用法律来衡量你自己的言行的话，那这个人真的是没治了。因为
2: 这个事情，
3: 我们都明白，法律是最后的底线。
2: 没错，没错。
3: 对啊。来，顾梦说：“我今天走清流桥的，一路畅通的很哎。”
2: OK， 恭喜你，
3: 聪明，
2: 不错啊。这个小姐姐也是发了 ，Amy 也是，可能从电动车会要走机动车上面。我不是遇到不止一次了，昨天也是的，昨天我被两个车夹住了一起。
3: 然后后面有人说：“你给他雷犯。”你看你这种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要你雷啊。
2: 来继续啊，继续路况信息。
3: 好的，
2: 这雨说下去想下了吗？
3: 不知道。
2: 不
3: 管它了，如果下雨的话大家又悠着点。
2: 是不是外面给搞成这样的遮阳啊？女孩子室内怕紫外线是吧？还真下了是吧？
4: 蓝岸下雨了，蓝岸下雨了，
3: 蓝岸下雨
4: 了。今天是散摩了。
3: 啊，你们都散摩了？
2: 这算什么？
4: 今天倒计时了。
6: 那我车往哪停呢？
4: 这马上放假了，
2: 都已经5月25号了，已经。
3: 对，快得很啊。
2: 6月7号、8号吧，两天。
3: 那是高考，然后中考啊，对，辛苦了。
2: 中考是十几号嘛，也就是大概是十几天时间了。
3: 整个六月份就差不多了，然后中考结束之后再歇个几天，一个礼拜，就轮到各个年级的期末考了嘛。
2: 然后各个研学班开始了啊。到研学了，过来找我。暑假班
3: 的，这个聪明的研学现在就得提前那个
2: 了。
3: 对，毕竟都我们那天我发到群里面分享的50天，我的小乖。
2: 就是等于说暑假一分钱不想看小孩。
3: 我就冒昧的问一下，这小孩你就看他这么烦吗？一天都不想让他登家里登的是吧？
2: 秦淮说这个吉光山货车能开到市政府附近吗？如果他有通行证的话是可以的。
3: 对，
2: 这东西都通行证的问题，
3: 是
2: 你知道吧？
3: 如果没有的话，他一定会被罚的。
2: 对。
3: 所以你也不用纠结。
2: 对啊。狼山山草说我已经到单位门口了，哗啦啦开始下雨了。
3: 啊。
2: 方便问一下您单位在哪？
3: 对。
2: 对
3: 是不是就隔着你单位下呢？
2: 对啊。会不会是单位楼上的保安在洒水呢？然后小齐问滁州市徽编还有没有出场？首先恭喜滁州队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呢战胜了对方。
3: 陆安。
2: 然后呢现在目前是滁州是3-3啊，积10分，很不错了已经。
3: 是的是的。
2: 但是呢31号呢将会对象的是这个。
3: 阜阳嘛。
2: 是阜阳队。
3: 对阜阳队。
2: 安徽的非常强的。

0: 实力还是相当强劲的。但是没事儿啊，就踢出你们自己的水平就好，对吧？
1: 对，
0: 我们又不是说非要让你赢，我们还都让男足赢了，他也没赢过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你自己踢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球员的安全其实也很重要。
1: 对，然后呢，这个听众问说后面有没有主场啊？你看了，我们这个主场是在5月31号，滁州对阜阳，在这个体育馆，不是体育，不是奥体中心啊，是滁州市体育馆啊，图书馆对面那个啊。
0: 哦。
1: 然后呢，再下一场就是7月5号，滁州对黄山，这场比赛应该能赢，但讲不好，因为黄山好像听说有个 CBA 的前队员。
0: 啊，这么厉害啊！
1: 7月25号呢，滁州对于宿州。
0: 哦，
1: 这都是强队，所以连三场都是强队了，已经
0: 是是是。
1: 在八月十五号吧，对阵的是宣城市，这个很难赢。宣城市，
0: 宣
1: 城很强，宣
0: 城
1: 很强很强，宣城能跟合肥扳手腕。
0: 哦，真的，
1: 好
0: 的好的。
1: 然后呢，8月30号对铜陵，9月13号对芜湖，比赛全部结束。
0: OK，
1: 如果
0: 要持续到9月份
1: 啊，对，如果不止。如果打的还可以，如果进入前八的话，还有季后赛季后赛，然后呢，时间很长。
0: 是的啊，
1: 对，
0: 有爱好的那这么多场，其实总能蹲到一场，对吧？啊，
1: 你看那比赛的流程当中，滁州放前面的就是主场，
0: 就是主场，对对对。
1: 滁州已经一共有7场主场比赛，
0: 嗯嗯，
1: 这个不错，现在目前3胜1负啊，
0: 成绩还算是不错的。说实话，
1: 排名第一，
0: 那有些队伍是真的强，
1: 排名第一，
0: 对吧？包括那场跟那个淮南牛肉汤踢的，其实。
1: 淮南队
0: 也不弱，哎，
1: 有点猛。
0: 对，也不弱的。其实淮南阜阳那边都是比较猛的，说实话啊，
1: 凶悍，
0: 人比较就彪悍，是这样子。
1: 好吧，我们来聊一聊细节的问题了。
0: 好的，
1: 装修板块，轩尼诗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他们家是就是因为你装修房子的时候，你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饰公司跑路没有关系。
0: 对，
1: 他们家房子都自己买了，
0: 而且还在蓝安有
1: 买了一栋楼。
0: 对，
1: 哎，轩尼诗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当地老牌字号了。在滁州市也是向全市民有三大承诺，
0: 而且口碑非常好啊，这个口碑是都是老客户们，我们可以说有口皆碑的。
1: 来，第一承诺，
0: 哎，
1: 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0: 嗯，
1: 装修清单报价无增项，
0: 然后呢，
1: 核心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他们家有一个亮点，就是首付比例是极低。
1: 哎，对，
0: 哎，对，都不是一般的低，因为现在首付都低，但是他们家是在低的基础上还低。
1: 你更低，我更低。
0: 基本上就是他们垫钱，你先装。
1: 哎，对，
0: 哎，装完一个环节，你觉得 OK 了，你再给一个环节的钱，
1: 哎，给钱，
0: 是这样子，
1: 哎，就是属于先消费再付款。
0: 哎，对，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总店啊，3088000。
1: 二店在东郡华府，一听就知道莱安县的，
0: 嗯，
1: 啊，三栋。那个商业楼那个位置，
0: 是的，
1: 装修电话5688000。
0: 哎，大家
1: 号码也好记，
0: 看你自己。如果是莱安的小伙伴，直接去莱安店嘛。
1: 如果你在莱安东郡华府买了一个车位，你在轩尼那个叫金玉豪庭买了一个车库，
0: 嗯，
1: 啊，都可以用公积金来提取。
0: 哎，对啊，还有些小伙伴不太明白，
1: 嗯，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5月1号以后买车了，
1: 对，
0: 车是肯定是得先买的，新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含5月1号当天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车位或者是车库，不是说你要现买，就是你之前的也可以，
1: 对，
0: 哎，你就以此为名目去提取公积金就行了。
1: 来了，又来新东西了，
0: 嗯。
1: 支持住房适幼化、适老化改造的提取，
0: 什么意思呢？
1: 住房公积金中心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面有6岁及以下的小宝宝的家庭。
0: 6岁及以下哦，
1: 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
0: 哎，
1: 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
0: 哦，
1: 最多能提5万块钱。
0: 讲白了，你家里有6岁以下的小宝宝，
1: 哎，
0: 你就想动这个公积金，
1: 对，
0: 你和你配偶的可以一把提掉，
1: 没错。适老化改造也升级了，
0: 嗯，
1: 缴存人的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一次性可以提取自己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并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再有，就不用再看有没有结清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不用管他这个事了，父母有没有房产证也不用管了，懂了吧？
0: 嗯，
1: 就可以提供一下就行了。
0: 你像拿我为例，
1: 哎，
0: 我父母或者是我公婆都不止63了。
1: 对，
0: 就我现在想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是 OK 的。
1: 哎，嗯，以前呢是属于说你要有这个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不可以。
0: 哦，我
1: 父母亲没房产证以前也不可以，但是现在都可以了。
0: 哦，
1: 哎，就是就解禁了，
0: 对对对，
1: 解开的方式。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没有这个改造，
1: 哎，
0: 我改不改造你别管，但是我是可以
1: 改，不行，那改造，
0: 嗯，哦，还是要改造，
1: 嗯，改造啊，改造，
0: 你好好改造，
1: 对，
0: 你去过劳动改造，嗯，
1: 具体的情况登录一下住房公积金的中心网站或者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以及是12329热线。
0: 我们就直接报这个吧，12329应该是公积金中心的，
1: 好吧？好，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1654一路畅通早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胡真，
8: 我是白月啊。醉城想晒太阳还得等两天啊，不要着急。
0: 然后呢，有人说没下呀，大王下了，雷阵雨
8: 啊、那一阵一阵的吧。
0: 我来看一下听众发的，好多一听众都发的好像是不幸下雨了。九岁先生说呢，建议强烈建议取消天气预报。
8: 这个叫吹牛，事实一点不干，报几天暴雨了，太阳红，首先也没有太阳轰轰，
0: 对对对，
8: 其次也没有连续报几天暴雨吧，
0: 但是确实滁州也下了，但不是滁州市区、啊、
8: 是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格局要放大一些、
0: 对
8: 对吧，
0: 对对对，
8: 那明光算不算滁州，肯定算啊，
0: 关键是还有一个喜欢脚的萧敬腾，都是没办法，再是雨神怎么办呢，
8: 是啊，
0: 而且天气预报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我滁州当地报的，连安徽省报的也算的、
8: 哎、是
0: 安徽省的就说那我也不是我们报的，人全国报的，
8: 对，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啊，所以怎么说呢，如果这场雨没有乱来的话其实是好事儿。
0: 天气预报只是作为参考性啊，
8: 嗯对嗯，
0: 但是呢，这个能有准的吗？有准的，
8: 也有啊，也有准的。
0: 现在目前下来，立刻就改了。
8: Interesting 说，我要曝光一台车，白色荣威 RX5，
0: 好，
8: 晚 M。
0: 那等先看什么事儿啊？同乐路。同乐东路右拐金陵路，也不等前面右拐车的跟直行电动车先走，在金陵路这边实线变道一直按喇叭，也不知道急什么
8: 啊、尾号是 EE8 的这个白色荣威，
0: 迟到了吧估计，
8: 嗯，迟到了，
0: 我看一下右拐啊，它右拐道应该是让行的，右拐路很小，
8: 对对对、
0: 万一撞的话再去他自己全责，
8: 是啊、是啊，然后杰盛文彦啊告诉我们高铁站这边下喽啊，不一票到高铁站，
0: 好好好好，
8: 不怪金的吗？
0: 谢谢谢谢
8: OK 收到，
9: 下喽，下雨喽、雷阵雨下喽。
8: 如果雷阵雨一阵一阵倒还好啊，
9: 无所谓，
8: 就怕这种绵绵延延的下了半天，然后
0: 夏天到了无所谓。
8: 也是，但是还没有到梅雨季节啊，就是如你们嫌烦的那个时节，它还没来呢。
0: 临透潮咋的？怎么
8: 还没到呢？
0: 怎么样？
8: 那你不要在群里喊，一到季小孩就下雨，喊的最多的也是你。
0: 最烦我并不是怕下雨，
8: 哦，你是怕小孩，哦，我以为怕李雨晴妈妈被淋到了。
0: 不是，他都淋不淋到无所谓，他淋到我更开心，是吧？就怕他们打到的都是伞，我找不到人了。
8: 一般就是你们小孩不是这样的吗？就下雨天家长是可以进去接的，
0: 临时突然大雨小孩没带伞那种可以进去，一般带伞不
8: 哦也是不允许的，是吧？
0: 就比如说我知道下雨了、小孩要大部分都带伞的、
8: 也不
0: 可以进，
8: 不允许、那
0: 就是突然一场暴雨下来之后呢，那小孩要淋个落汤鸡也没办法、然后家长进去接一下、
8: 那这种情况遇到的也不多见，
0: 说实话留给我看李雨晴妈妈的机会没多少天了。
8: 就是
0: 蛮憋了都，
8: 对、没事到下一个地方再看，
0: 我到府中去看李雨晴妈妈。差不多吧，在紫薇小学上学的孩子们一般都是
8: 那这基本上学区式的，是的是的。
0: 有人说问我们这个徽编这个怎么预约、各位听众啊，今天早上8点放票了，你现在目前抓紧时间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了啊？大麦网好吧，
9: 哎，大麦网，
8: 也就是说大麦网不仅仅能够买到我们的这个演唱会门票，体育赛事门票也 OK、还有我在想那个支付宝里面那个买电影票的那个小程序和微信里面应该也可以吧，
9: 不知道可不可以，反正我们就是说统一大麦网
8: 哦，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体育赛事这个板块、
9: 因为大麦网我们统一放票，它可能它那个板块也是最后也是留大麦网的那个一个
8: 哦，在你点进去以后再、再进入下一个
9: 跳转页面的，
8: 对对，
9: 就是大麦网，就是是麦、麦子的麦啊，大麦、好吧，
8: 你下 APP 也行，不下也行，小程序里面也可以
9: 进去找徽 BA，
8: 对，
9: 就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搜一下，搜到滁州这个板块，赶紧约，可能这个票应该不多，为什么呢？有人说，那刚才以前的徽星赛不是人很多吗？徽星赛几万座位，这边只有几千个，
8: 哎，这是在体育馆，
9: 哎，好吧，
8: 对吧？这不是在奥体中心，
9: 没办法，
8: 就是它的场馆容纳人数没有那么多，
9: 不够大，
8: 哎，好吧啊，
9: 南城南这边的汽车客运站。这里进城方向中间车道和最左侧车道都有车子停在这不动了，不知道事故还是抛锚。最搞笑的是车主还没有放，估计没有警示架，放了一个喝喜酒的红色礼盒，
8: 就是伴手礼的礼盒呗。
9: 啊，对对对，
8: 那玩意儿能有多大？
9: 醒目。
8: 哇，好吧，那
9: 是还能礼盒是吧？
8: 还能是把临时停车位设置15分钟，看谁长时间停吗？这是
9: 他的意思是那个上厕所，
8: 也有可能是
9: 他意思
8: 碰撞了吧？
9: 他意思上厕不是，他不是一个事儿
8: 啊，
9: 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
8: 儿。哦，我的妈嘞！
9: 秦欢说的是上厕所
8: 哦，是跟是
9: 回应的是关于
8: 找公共厕所的问题啊，
9: 关于设设十五分钟是吧？万一15分钟不够呢？
8: 那你我不能因为你这种万一，
9: 万一
8: 来给你设置啊？
9: 我编。

0: 秘了呢？
1: 那你该便秘应该很快吧？
0: 便秘拉不出来。
1: 那你还拉不出来，你还不走？
0: 那不多蹲一会儿吗？
1: 你跟那种站着人家充电位不充电的人有没有区别？
0: 那我不是快出来了吗？
1: 真是的，你以为有一种错觉叫你以为你要出来了？
0: 密保叫开塞露嘛？
1: 对，那你早用这个早完事儿了。
0: 那是真疼那东西，你
1: 有啊？我没有概念。
0: 那就真的就
1: 没有你那么熟悉。
0: 就是怼进去过以后啊，不是一挤吗？然后肚子开始翻滚了，
1: 就这么立竿见影啊！
0: 就立竿见影！
1: 天哪，这算是强效特效药。
0: 小孩也是的，小朋友拉不出来屎，那个啪一样，不要
1: 像以前像我们80后小时候好像
0: 有
1: 变不出来的比较多，现在小孩好像吃的可能油比较大，
0: 好一点是吧？
1: 对，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嘛。
0: 吃的不健康也有，
1: 对，
0: 而且吃烧烤的小朋友，天天吃那种甜食的也有，对吧？来，令狐冲先生，乖乖，我不敢跟你在外喝酒啊。令狐就过来了，
1: 对，下了。哎呦，不小哎，
0: 这么大，
1: 对，
0: 这不是瓢泼大盆，
1: 那倒还不至于，这个算得上是中雨了。
0: 来，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怎么样？
1: 看个准，谁说天气预报不准的？
0: 准。
1: 拉出去，
0: 注意。
1: 大小美洋说大清早就是的，真搞的。
0: 听众说的拉出不来。
1: 来，小军发的应该也是下雨吧？
0: 滁州市高铁站下雨严重。
1: 哦，不小，这雨不小的。
0: 终于了
1: 。
0: 小转中雨了。
1: 注意安全啊，地比较滑，好吧？
0: 好，谢谢小美洋。
1: 嗯，
0: 小美洋怎么了？啊，瞬间画面。
1: 他说他有画面感了。我们刚才老胡描述对吧？
0: 对啊。
1: 学校门口接小孩，这么多漂亮的妈妈们，你没有画面感，你这个有画面感了，你怪谁呢？
0: 你这偏差有点偏的有点狠啊！你是在学校你偏科啊，小伙伴。数学考20，语文考280。
1: 你是有点低级趣味在身上的。
0: 偏的有点过分啊。OK， 我们节目快到尾声了啊。对，这个滁州市有一家装饰公司叫万华。万华装饰呢，在地址在那个叫做花园路玫瑰郡小区隔壁。他们家的有一个优势就是装修一站式，彻彻底底的一站式服务，
1: 而且呢是别人是拎包入住，他是你拎不拎包无所谓，因为该配的东西给你配好了。
0: 进去你不穿衣服都行，
1: 那夸张了。
0: 睡衣有吧？拖鞋有吧？
1: 拖鞋有，睡衣真没听讲哎。
0: 对，我给他送一套。
1: 你送是吧？二手的。
0: 床单有吧？而且他们家的床单还有配的东西都是属于是好品牌。
1: 它就像是一个仓储式的购物中心了，你可以进去慢慢选。
0: 没错。
1: 这个
0: 有点像那个南京那个宜家。
1: 对，
0: 进去一家是全配齐，
1: 是的，
0: 所以呢，不管是装修设计、主材、软材、硬装等等一系列，都在万华装饰，干了20-30年了，各位啊，
1: 是啊，
0: 电话是33005983300598，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地址就在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导航直接搜万华装饰就出来了，好吧？
0: 明天好日子，明天正式开始，滁州市狼牙山，
1: 森
0: 林漂流。
1: 但是明天这个天气不一定真开，到时候我们看
0: 通知吧。好日子去飘。
1: 对。
0: 最近呢，想去买票的，我个人建议，跟各位推荐一个好日子啊，可能会组织啊。下个礼拜六。36度高温。
1: 非放礼拜六吗？
0: 礼拜天。
1: 放个礼拜天呗。调个礼拜天。
0: 34度高温。
1: 我的小鬼。
0: 无所谓。
1: 对，你漂流反正要湿身的。
0: 无所谓。
1: 而且都下个礼拜天，下不下雨，现在的预报还准啥？
0: 但是这个礼拜六29度也可以，
1: 其实也可以，礼拜六礼拜天也可以，
0: 要么这个礼拜六吧，回头看时间啊，看时间，不一定有时间能组织啊。
1: 对，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或者说在各个车友群里面跟大家汇报。154
0: 车友路况福利群，欢迎各位加入啊！想进群的很简单，手机微信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加谁的都行，你加 C 1054520，或者是 D 1054520。没有
1: 、也许以后会有，反正现在 C 和 D 都行。
0: 有没有听众哪个手机号不用的借我用一下，我没号注册微信号了已经。微信号还得用手机绑上。
1: 那肯定的，要不然的话就怕你们这种渣男太多了，一个搞那么多号害怕，知道吧？
0: 你以为没有微信号就不渣了吗？
1: 讲的也是。
0: 这算什么？
1: 就是谁在微信里渣呀？
0: 就是。
1: 是吗？你们都在哪渣？
0: 我马上拿针出来扎你。
1: 你是容嬷嬷呀？
0: 来，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我们节目先到这儿结束了，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当》。
1: 对，
0: 拜拜。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也是我们这个月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天气方面的情况呢，依然是有大雨的呈现。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测，28号之前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3号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24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最强的强水时间是段是在24到25号，强降水影响区包括了陆安、合肥、滁州、满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以及黄山和宣城等地，强降水区累计雨量是11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过后，全省无降水。
0: 这个今天大家尤其需要去注意我们的降水的影响，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在有雨滴了，
1: 飘毛毛雨了。
0: 是的，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28号之前，全省的气温起伏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在25到29度，其中呢，25号淮河以南的局部最高温度超过30度，29号之后全省的气温升高，最高温度29到32度。
1: 预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降水的过程哈。滁州方面，预计27号之前我市呢大多都是降水天气了，其中呢，这个我们关注到今明两天呢会有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天气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的天气。
0: 好，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呢，滁州是有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22到25度。5月2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5月27号阴到多云，21到26度。那么5月28号多云的天气，22到30度。5月29号多云到晴天，20到28度。那么雷雨大风的天气应该就是在今天到明天27号开始呢，我们的天气就会开始转晴了。
1: 那这个遇到暴雨强对流天气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0: 也及时的去带好雨具啊。这是天气的情况。那接下来时间里面呢，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所发布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的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那么关于这些政策，我们今天详细的来和大家一起这个关注一下。
1: 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的比例，9年一贯制学校校内直升政策对随迁子女当地户籍学生同等对待，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0: 对，以前大家知道，如果你这个户口不在本地的话，你想办什么事情其实

0: 是很难的，不管是孩子考试呀，还是我们去哪怕你报个驾校，你户口不在本地，可能都需要去出示一些什么居住证啊之类的啊。这个第一方面是我们的子女教育，那么在公租房方面呢，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推行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保保障对象、保障方式、保障标准、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采取实物保障、货币补贴等多种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予以保障，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群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研究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更多地方和平台企业，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0: 那么在医保方面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超大特大城市等各类城市切实保障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等在常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各地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各地不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去绑定。
1: 再来关注到这个居住证方面哈，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者是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探索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或以省、城市群、都市圈为单位先试，逐步扩大实施范围，各地持续扩大居住证持有人凭证即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范围，引导常住人口主动及时办理居住证。
0: 在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还有扶残助残等基本的公共服务范围，放开放宽户籍限制，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人员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在急难发生地按规定给予临时的救助。
1: 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对供需矛盾突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各地可通过积分制等方式，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以就业居住等时间因素为主要条件的梯度供给办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逐步减少梯度层次和差异，降低享有门槛。
0: 同时呢，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加强跨地区服务信息和档案比对，避免户籍地、常住地遗漏或者是重复安排。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关于户口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稍后和大家继续的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有部分物业撤场的相关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再看到其他的案例，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5月15号，西安德盛行物业发布了关于德壮状元府邸小区物业撤场的告知书。那么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2: 的？就是说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撤场的消息，
1: 对，
2: 但是这个案例真的有点夸张哈，因为根据撤场告知书呢，该物业表述物业费收缴率长期偏低，当前仅约16.7%，截至2026年4月，累计欠费达到了1400万元。
1: 所以你说这让物业怎么再继续的
2: 干
1: 下去？
2: 没办法干。
1: 所以1400万啊，我们大概关注了一下这个小区的总户数呢，超过了2000户，物业费大概一个月一平的话是1.5块到2.2块啊。这个物业呢是2020年9月份入场的，前后服务不到五年半，这个小区地上的总建筑面积26万方，如果我们扣除配电用房、物业用房之类的，我们用25万方，每个月每平1.5块来计算的话，一年的物业费大概呢是在450万左右。
2: 也就是说，按物业说法，业主大概亏了3年左右的物业费。至于原因，我们也了解一下，该小区似乎从交付前就与业主有矛盾不断的，比如曾出现开发商挪用预售资金，拖欠施工方工程款，导致项目在2020年1月全面停工。
1: 也就是从开发商那个时候开始呢，可能小区的业主就已经有一些不满了。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在多次的延期交付之后，小区手续不全的情况之下匆忙交房，交房之后呢又因为房屋质量的缺陷、配套缩水等问题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其实它的前因其实就是开发商种下的啊。
2: 对，那此前项目二期也出现了严重的垃圾围城现象。2025年7月份，物业因拖欠14万余元的电费，导致40度高温下面临停电危机，引发业主强烈不满。2026年1季度，莲湖区住建局将陕西德捷物业列入到了黑榜，直指其管理缺位，投诉高企业拖欠员工薪酬。
1: 那物业和业主之间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可调和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统计当中的

0: 人力、能耗和设备维护等成本都在持续的上涨，而物业费却长期被指导价锁定，难以市场化调整。物业费一头连着业主的钱袋子，一头呢再连着物业的服务力，双方在定价机制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当服务和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业主的第一反应那就是拒绝买单了。
1: 第二呢，就是业主失语，业委会长期难产。长期以来呢，业主大会是开不起来的，业委会也是形同虚设。物业公司反客为主的现象屡见不鲜，业委会成立面临着三重困境：筹备难、运行难、监督难。
0: 在筹备阶段，无法获取完整的业主清册是很多小区的第一步就这个卡壳的一个问题啊。即使勉强成立，也因为备受阻碍而陷入事实成立、行政不被承认的尴尬。更加恶劣的情况是什么呢？有时候有可能啊，我们的业委会的缺位意味着业主没有合法的主体去签约管理共有的资金，就无力的和物业公司平等对话，所以这个也是导致长期的积压，最终只能以集体拒费的形式去爆发。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原因会存在啊，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5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在介绍到有关于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业主不愿意去缴纳物业费，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一些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跟这个小区的情况是一样的，房屋刚开始质量就有问题，那最终呢往往会打在物业身上，这个也是业主拒费最普遍但是也最复杂的一个理由。
2: 开发商的房屋质量缺陷、虚假宣传、配套缩水等问题，在法律上并非物业的责任，业主不能以开发商的建设质量问题为由拒交物业费。但在现实中呢，开发商交房后往往迅速隐身，业主的投诉对象自然转向了看得到找得着的物业公司，
1: 就是他没有办法了，
2: 找不到下家了。
1: 对，
2: 物业公司是在的，
1: 这个房子他比如说他漏水或者他有一些其他缺陷，他让我住着不舒服，然后物业公司你又找我要物业费，那可能他这个火又开始大了起来啊。物业公司固然没有直接维修房屋质量缺陷的义务，但是呢跟根据合同约定，他是负有积极协调开发商及时予以维修的职责。在实际操作当中，这一条界限就非常的模糊了。那物业有没有尽到协调的义务？那尽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是叫做尽职呢？这些认定的标准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长期缺失的，而业主的认知是比较直接的，就是我交了物业费，那我这些麻烦事儿你是不是应该要给我解决掉？当房屋的漏水、外墙开裂等问题久拖不决，那业主拒费的冲动就不可避免了。
2: 法院的裁判逻辑就是，开发商的问题不构成拒费理由，与业主的现实感受之间是存在巨大的鸿沟，法律上不成立，现实中却天天发生，这正是转嫁机制最隐秘也是最棘手的地方。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这其中的一些理由吧，包括这个起诉难、举证难、执行难，也成为了物业纠纷维权路上的三道门槛。我们从起诉端来看，很多物业负责人反映呢，案件送交法院之后，可能是因为这个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进入到审理阶段，业主主张的服务不到位和物业公司主张的已履职，大家都是各执一词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广泛认可的第三方物业服务评估机制，难以提供权威裁判依据，服务质量的高低它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尺。
2: 那这个即便是判决生效了，执行它同样不容易哈。有案例就显示呢，物业公司曾经承诺退费却迟迟没有下文，法律文书成了一纸空文。对于业主而言，对簿公堂不仅耗时耗力，还需要承担败诉后全额支付物业费及滞纳金的风险。
1: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看到的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服务下降，那缴费率就降低，缴费率降低，服务就会更差，服务更差，更多人就拒绝缴费，这就是一个自我加速的死循环。在起步阶段，物业公司因为收缴率低而缩减服务投入，服务品质进一步下降，业主的满意度就随之走低。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整体录得69.1分，较2024年下滑大约2个百分点，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服务越差，业主越不交费，资金越短缺，那这个服务就越跟不上。当少数业主的这种拒费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观望的效应迅速蔓延，更多的业主会说，哎，他不交不也没什么事吗？那我也跟着效仿。所以这个拒费呢，有可能会从个别行为演变成为群体的行为了。
2: 2025年全国500强物企平均收缴率是在71%，中小物企普遍是低于65%，这意味着近1/3的物业费是收不上来的。这数字还是挺可怕的哈。那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是持续的现金流失血，而且呢对于业主而言，这是服务持续恶化的恶性循环，最终物业公司选择主动撤场。2025年一年，全国有超过200个小区遭

0: 都遇到了物业的撤场。
1: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就是物业撤场之后啊，到底接下来这些麻烦事儿是由谁来买单呢？这个近年来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处于市场化改革以来的重要的转型调整期，行业普遍面临着物业费收缴率持续下行与住宅物业主动撤场增多的一个双重的压力，两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也标志着行业过去依托房地产高速增长的粗放发展时代已经结束了。
2: 从行业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全国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的收缴费率已经是连续多年的下滑了，项目留存率的持续回落，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提前解约或者是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的现象日益普遍。
1: 在近期撤场现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集中性与头部化特征，像苏州、重庆、合肥、南京、成都、武汉、杭州和徐州等城市撤场案例相对集中，包括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在内的各类物业服务企业均不同程度的对部分长期亏损的住宅项目进行了战略性的剥离。那这一现象呢，也印证了行业发展逻辑已经从过去的规模优先全面转向盈利优先，一场围绕服务质量与运营效率的深度调整正在行业当中去开展。
2: 那这个行业困局的深层逻辑就是运营收支与存续的三重困境。当前的物业管理行业面临的并非单一维度的经营困难，而是运营体系、收支结构与行业生态三个层面相互叠加、彼此传导的系统性困境。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运营层面。运营问题的核心前提是物业费收缴率的持续下行，这一场信任危机并非骤然爆发，而是一个逐步发酵、层层传导的过程。收缴率初期回落阶段，规范运营的企业普遍会通过动用项目储备、统筹总部资金等方式内部的去调剂兜底，全力维持合同约定的服务规范。就是如果现在暂时还有很多钱没收上来，可能总部还会去拨一点款哈，这刚开始这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社区舆论的一个呈现出了明显的音量与人数背离特征，少数聚缴业主会放大个别的服务瑕疵，主导社区负面情绪，而企业的兜底行为反而加深了业主的认知偏差，催生搭便车的心理，引发跟风欠费，推动收缴率持续走低。那么当收缴率跌破行业警戒线且长期无法改善之后，企业资金耗尽，只能被动的压缩非核心的服务，这一行为在前期负面情绪的催化下被解读为了服务懈怠，进一步动摇业主的催缴的缴费的这个意愿。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恶性循环，首先收费率就在下滑，那收费率下滑，我这个钱始终收不上来，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去维持我的服务了，所以我的服务就会被动压缩。我的服务一旦压缩之后，业主会说，你看看吧，还好我没交钱，你看你这个服务多差是吧，那就变成了更多业主聚缴，这种恶性循环正式的形成。如果收缴率继续跌破盈亏的平衡点，企业将不得不压缩基础服务，那最终双方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了，
2: 对，
1: 彻底破裂，企业选择撤场，小区面临着这种失管的难题。
2: 收支层面方面呢，是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剪刀差，收支失衡是当前物业管理行业最核心的结构性矛盾，收入端的多重刚性约束与成本端的持续攀升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剪刀差。收入端收缴率持续下行，直接侵蚀了企业最核心最稳定的收入基础，而物业费调价机制长期失灵，多数小区收费标准十余年未变，完全无法覆盖同期成本涨幅。2026年起实施的增值税新规要求企业对未实际到账的物业费先行缴纳税款，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成本端占总运营成本60%以上的人力成本保持刚性上涨，成为企业最大的支出负担。同时，国内大量住宅小区集中进入设施老化期，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回款困难，企业为维持小区基本运转被迫垫付大量的维修资金，而多数小区将公共收益直接用于现金分红，未优先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或用于公共设施日常维护，进一步将设施维护的全部压力转嫁给有限的物业费收入，形成寅吃卯粮的不可持续局面。
1: 对，这个其实是第二个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呢还有一些存续层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
1: 来，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说到这个物业撤离一些小区的情况啊，当然我们也分析了后续的一些这个压力存在，比如说在运营困局和收支失衡的双重挤压之下，物业管理行业的生存压力在持续加大，市场出清进入前所未有的加速阶段。过去行业长期依赖开发商的持续输血实现规模扩张，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开发商不仅终止了对旗下物业企业亏损项目的补贴，反而要求物业剥离不良资产，聚焦盈利业务以反哺集团。大量长期依赖补贴维持运营的项目因此被集中剥离，行业整体的盈利水平也在持续的下行。那么大量中小物业企业处于薄利甚至是亏损的边缘，主动撤场成为普遍的止损选择。与此同时，个别劣质物业的违规行为通过社交媒体被迅速放大，也是行业的共性问题，不断强化公众对物业管理行业的负面刻板印象。这种行业性的声誉透支会进一步放大社区舆论场中的负面声音，降低全体业主的缴费意愿，让始终坚持规范运营的企业也不得不承担额外的信任成本，最终的形成个别企业犯错全行业买单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14: 那这个物业费收缴率下滑与物业撤场潮并非孤立的行业现象，其影响呢会沿着产业链与 治理链条传导至物业公司、业主与基层政府等多个主体，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13: 是的，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其实分享到了这一场反应啊，对于广大的业主来说，物业彻查带来的是居住品质的下降和资产价值缩水的双重的损失。因为物业一旦彻查，小区管理瞬间陷入真空，垃圾的堆积、安保缺位、电梯停运、公共设施损坏、无人维修等问题会集中的爆发，这会严重影响到业主的日常生活。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房屋资产价值的缩水。物业管理水平是影响二手房价格的核心因素之一，失管小区的房价通常会明显低于周边管理良好的同类型小区，这对于绝大多数将房产作为家庭主要资产的业主来说，意味着财富的直接损失。而陷入失管困境的小区往往很难再引入新的物业服务企业，其他企业看到小区的收缴率那么低，矛盾又很尖锐，亏损风险大，所以不太会去轻易的接手，最终呢导致小区陷入了彻查到失管再到无人接管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14: 那么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呢，物业矛盾的集中爆发大幅加重了基层治理负担，带来了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小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物业纠纷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矛盾的主要来源之一，占据了基层社区工作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物业彻查后，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应急管理的责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持小区基本运转，协调解决业主之间的矛盾，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协助引入新的物业服务企业。这不仅大幅增加了基层政府的行政成本，也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小区陷入长期失管状态时，业主的不满情绪容易积累激化，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区和谐稳定。此外，为了维持失管小区的基本运转，部分基层政府不得不动用公共财政资金进行补贴，进一步加大了地方财政压力。
13: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后期好好探索的一个问题啊。
14: 对，
13: 我们在今后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
2: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3: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5: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6: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7: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8: 看到了。
7: 那你还闯过来？
8: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9: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

0: 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外面有的地方在下雨，有的地方没有啊。比如说汇丰大厦目前这会儿是没有在下雨的，但是预报呢今天是中雨的天气，东南风2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看起来这温度蛮舒适的，但是室内的空间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的话，还是有点闷闷的感觉啊。雨没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身上黏糟糟的，然后心情也黏糟糟的，再加上又是周一啊，这个一大早到单位可能千头万绪的事情需要处理，早高峰的时候事故也比较多。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啊！明天呢就转阴天了，21到25度，温度有一些下降。周三20到26，周四18到30度，温度有个回升。本周五开始天空放晴，周末天气都很不错啊，16到29和19到28度。想出去玩一玩的，比如说去我们的这个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感受初夏的美好，或者就到狼牙山的飞跃丛林，感受一下这个勇士的攀登，或者是我们狼牙山的漂流，在本周二5月27号，本周三啊也要正式开漂。之前呢是我们的体验，所以啊这个现在还能买到早鸟票啊。怎么购票呢？方式也很简单，你从抖音里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团购平台里面搜狼牙山漂流就可以了，好吧。所以这个想玩的话抓紧这个限定美好，因为我觉得初夏的美好还是很不错的，再加上这段时间还没有遇到那种高温持续的高温天，再往后就难说了啊。我们也希望今年的中高考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就是不是特别的热，然后最好也不要下雨，因为中高考呢这个学校附近的路段都是进行管制的，如果说下雨的话，肯定啊本身对于其他人的出行也不便，对于考生来讲也很麻烦。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的祝愿这个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所有的莘莘学子们都能够超水平发挥，这段时间就已经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啊，这个查漏补缺，然后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我看各个学校，你看我家小孩在这个实验中学，实验中学在实验的高中部呢就举行了一场这个心理讲座，邀请的也是心理学的专家，也是教育学的专家，然后呢也是让家长们尤其是家里面孩子要参与中高考的中考的孩子啊去这个听这个讲座，主要就是讲到家庭关系还有这个迎考备考之间的这个心理疏导的问题的。因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嘛，说现在孩子怎么这么脆弱呀，动不动怎么地，讲我们小的时候多皮实啊，尤其是80后，对吧，这个哪个没有吃过什么皮带烧肉啊，那最次也是板栗烧肉，对不对，弹个毛栗子我还好，我小时候就没有被父母所谓打过啊，但是我身边包括老胡还有这个我老公小的时候都是被男孩子们，可能是呢啊，爸爸妈妈，妈妈还好吧，父亲一定是上过手的，好像我们那代也就这么过来了。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我说实话不要不理解，因为一代人跟一代人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包括就是你一家人，人家不说了吗，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各有长短，确实是这样的。哪怕是异母，就一胎生的双胞胎，他的性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真的是这样。所以不要用我们的老黄历去评判新时代的孩子们，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这个心理的压力，就有的时候我们能理解，有的时候我们未必能理解。可能对于家长来觉得，哎呦，这个吃好喝好，对吧，不愁吃不愁穿的，不就让你学个习吗，你哪来那么大压力呢。说实话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呢，但是孩子他有社交属性，社交方面的压力啊，或者说很多潜移默化的压力都有的，这个跟成没成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说只有成年人才会感受到社会带来的压力的啊。所以那平等交流吧，对不对，在这个备考迎考阶段，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少管对吧，因为我们能够给孩子做的其实也不多嘛，做好后勤就 OK 了，是不是啊。好，怎么这差的有点多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滁州文旅的主题，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文旅方面的资讯。
1: 俯瞰平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0: 来， 让我们探寻记忆中的廷城味道啊！大家都知道，现这段时间，文化体育本身也不分家啊，文旅体都不分家。确切的说，再放大一点说的话，文教体旅都不分家。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新一轮热血角逐呢，也拉开战幕了。滁州队的官方助威团也在集结，全程招募硬核球迷。那么今天早高峰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呢，接下来还有没有滁州的主场？有的啊，说实话，球迷们也是滁州队最为坚实的后盾，同时呢，也是相同爱好者相聚的一个热血阵地。让我们穿上专属的战袍，用最地道的乡音吼出滁州队加油，用声浪和热情共同书写赛场上的热血瞬间。看到车友群里面有人问啊，滁州会对战宣城，那问老胡，你是给滁州加油还是给宣城加油呢？你说呢？我觉得他会这么喊啊，宣城队加油，滁州队必胜。如果说你也爱好的话，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后援团来啊，年龄不限，只要你热爱篮球运动，认同徽 BA 的赛事精神，并且全力支持滁州队，遵守球迷方阵组织纪律，服从赛事组委会的统一调度安排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滁州球迷方阵的负责人，干嘛呢？做现场的拉拉队了啊！联系人姓王，叫王硕，号码是187-1209-6707，187-1209-6707。我们需要这样的你，遵守赛场纪律，文明观赛，展现廷城球迷的良好风貌，服从统一的指挥，按时集合，不擅自离队。客场的这个观赛也需要配合完成赛前口号和助威流程的彩排哦。爱护公共设施，带走个人垃圾，因为要积极的维护滁州球迷的形象。那么属于您的专属权益有哪些呢？我们会有定制的助威装备、助威服、助威棒、旗帜，专属的观赛区域，保障您的观赛体验，统一购买意外险，出行安全无忧，还有官方媒体的出镜机会啊，让你的呐喊被全程听见。那么出行的时候得携带身份证啊，建议准备舒适的观赛装备。群内呢也会同步每轮主场的集合时间、地点、票务等详细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啊。你看5月16号对战的滁州淮南，5月31号我们主场的啊，滁州主场有哪些呢？5月31号滁州对阜阳，7月5号滁州对黄山，7月25号滁州对宿州，8月15号滁州对宣城，8月30号滁州对铜陵，9月13号滁州对芜湖。一城一队，一路同行，同心同向，共赴荣光。让我们用最响亮的呐喊为滁州加冕，为热爱续航。走吧，有兴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上场。

是庞龙翻唱的云与海。哎，我印象当中云与海是啊月月对吧，庞龙唱两只蝴蝶的那个声线还是很明显的，能够听得出来翻唱各有各的感觉吧，不错，给到一个夯。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件大事儿啊，因为天气预报目前这段时间预计从5月24号的20点到5月25号的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以及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容易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目前已经是橙色预警了。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局地发生山洪灾害性可能会很大，达到了红色预警。虽然说滁州目前来看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雨量，好像集中都下在了明光昨天一天的时间啊。但是事实上这种应急灾害的响应相关部门已经做好措施了。地质灾害四级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从5月24号到5月27号安徽南部呢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国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会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晚间的7:30针对安徽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四级的应急响应。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何应对暴雨呢？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尤其是地势比较低洼的啊，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比如说老房子啊，还有一些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呢，尽可能的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这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啊，那如果这是来临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的，来临后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的时候要绕过积水严重路段啊，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的路段，不要去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尤其是开车人啊，不要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要开车路过，警惕水坑还有应井盖。暴雨中行车呢也要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容易塌方的路段。而驾驶员遇到路面或者是立交桥下积水过深的时候，尽可能绕行。若在低洼处真的涉水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点火，也不要在车上等候，下车到高处去等待救援，好吧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应对，希望这场雨它别乱来，好吧？好，稍事休息一下，歌曲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

0: 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说，明光雨下的特别大啊，昨天有的小区都已经淹掉了啊，然后他母亲的小区也还好，然后已经有相关的救援人员了，但是他不知道是不是咱们1054救援队的。其实明光当地也有一些公益组织啊，比如说蓝天啊，还有1054救援队的明光分队也是有的。不管是哪一支救援队伍啊，我觉得在这样的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们都会在第一线向他们致敬。所以没有拍到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家，你母亲的家安然无恙就好啊。那么明光其实也是一个家山秀水自在明光的好地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明光文旅的宣传。
2: 24节气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让一草一木有了和我们相通的情感。
3: 快跨过山海，你可以入梦了。
2: 缱绻的春风吻了一腔冻水初融，一身惊蛰起，微雨重会心。我看见南港的头茶新芽和三界从不缺席的油菜花，却还是想学武陵人泛舟水上，在谷雨来临之后去坡港采一朵沾染水印的牡丹花。闻春而来，向花而去，女珊瑚是真的有一片花海，我偷气在花香的夹缝里与春天撞了个满怀。转眼间夏日的蝉鸣声已经落满了枝头，别误会，这里不是新疆阿勒泰，这里是被灵狐草三种生态地形偏爱着的皖东明珠明光黄寨牧场。月龙湖的辽阔一不小心就蔓延到了他的心上，山林湖面与草地的相映成趣，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绿意谱写得叮当作响。碧水行船，千亩荷花已开满塘，既也给这艳阳高照的大暑送来了清凉。如果你问我这个夏天还去了哪里，仙人桥绿意微醺的苍苔旁，老家山青雾萦绕的山峦里，我的踪影以下为镜。还没来得及与盛夏告别，苍穹便已染上金缕。你看，秋风眷恋地记录着银杏叶下落的秒速，我也举起相机记录着会发光的梧桐大叶，然后一路小跑去和史铁生笔下的栾树问个好。金色是明光初秋的序曲，真正的篇章要从斑斓的老家山森林公园开启。树树皆秋色，这让人移不开眼的层林尽染是大自然的调色吧。霜降带着秋雾渐渐走近，提笔写意在女山的心上做了个游戏。此刻天地间所有的角色都融入了一幅画里，描绘着一种独属于明光这座小城的时序之美。空中飞舞的第一片雪花提醒你，凛冬已至，记得添衣。一场大雪过后，冬日的南湖好像穿起了燕尾服。小时候爱听的冰雪童话，它又娓娓道来。红亭绿柏作伴，雪湖也来相衬。九道湾的纯白并不孤单，这不染尘垢的雪色把明光这座小城晕染得分外好看。四时有序，步履不停，我贪心地借着月色向春天寄信，再借雨花香待到春日慢慢还。万物可爱的四季在我的家乡轮番上映，期待着在这里突然与你相遇。
1: 哇，这个背景音乐不 如见一面。是的，明光这座小城啊，家山秀水自在明光，其实有太多太多的惊喜被掩埋了，可能一直都比较低调哈。感谢我们明光三件套的出圈，也让明光文旅呢重新回到了我们很多人的视线范围当中。除了我们当地人之外，还有太多太多长三角的朋友啊，一到周末就想到去明光去打卡一下我们的明光三件套。然后昨天看到视频的时候，确实明光酒厂门口这个水深度也蛮高的，但今天已经退下去了，所以这个视频呢也希望有些朋友不明情况的也就不需要再二度转发了，那个水早就已经退下去了，给相关部门点赞啊。那么如果我们滁州当地的小伙伴想品尝明光三件套，还用去明光吗？不需要了，现在咱们滁州已经有不少的地方是能够买到的。第一个是我们的五月广场的城市体验店，另外苏宁广场也是有的哦，苏宁广场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正好周六吧，本周六老胡在苏宁广场苏宁九周年的活动现场，除了有夏之朵的小蛋糕免费送之外，也有我们的专门安排的老明光三件套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我看有不少的车友都去感受了一下我们老明光的三件套啊，据说那个望绿波的绿豆糕还备受好评，但是有人觉得过于甜了。正常以前的绿豆糕，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购买的那个绿豆糕，那是真绿，而且一咬全是油味。现在的绿豆糕比较贴合于现代人的口感，叫绿豆冰糕，反正我感觉是比较偏黄色的一种。有没有发现以前的绿豆糕真的是捏一手油，我是不爱吃的，就超市里面那种绿豆糕真不爱吃。但是现在的绿豆糕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至少不会吃的哪里都是油腻腻的啊。点赞。那么随着我们明光三件套的强势出圈，我们也希望文旅啊能够配合好这次出圈的，将这种一时的热度变成长久的热度，好吧。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文旅资讯啊。一小段歌曲过后，我们一小段片花吧，歌曲没时间放了，马上回来。
4: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5: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6: 看到了。
5: 那你还闯过来？
6: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继续回到我们的一道游滁州，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活动啊。来说到天长，2026年天长九九环南京都市圈自行车赛暨长三角自行车穿越赛滁州天长站鸣枪开赛。5月24号，2026天长九九环南京都市圈自行车暨长三角自行车穿越赛天长站在岔涧镇长山村鸣枪开赛。滁州市政协主席孙军、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兴志、江苏省体育产业集团总经理吴波、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张顺祥、江苏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会长都永刚、南京市六合区副区长杨森，还有我们天长市的领导啊等等，都出席了活动，并且共同为比赛鸣枪发令。24号上午8:20，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来自全国各地300多名成人组的骑行爱好者身着雨衣冒雨出发，沿天长九九公路展开竞速。成人组的赛道呢，全长是52公里的，起点设于岔涧镇釜山亲子乐园，终点位于荆棘镇草溪村村委会。选手们途经岔涧、镇集、新街、野山、荆棘等多个乡镇。雨中的赛道其实是别具韵味的，金黄的麦田在雨中铺展开来，村庄和树木也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选手们破风骑行，车轮也溅起了阵阵水花，动与静之间别有一番诗意与激情。赛事还创新设置了爱情邮局、童心锁墙、茉莉花墙等浪漫打卡点，将奇遇茉莉，因为天长茉莉嘛，和天长久久的主题贯穿了全程。有新意，有新意啊。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于麦金科技 MBO 车队的李志平斩获了男子精英组冠军，队友呢世宗康斩获了男子大师组的冠军，还有来自女子车队的俄罗斯选手啊摘得了女子组的桂冠，陈旭如中名组合获得了情侣组的头名。哇，还有情侣组啊。对，天长九九在这个爱情大道上有情侣组摘得桂冠，我觉得这种纪念意义真的超越本身赛事本身了啊。据悉本次赛事呢是长三角地区首个以爱情公路骑行为品牌的自行车赛事，由安徽省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指导，安徽省自行车 车运动协会、江苏省自行车运动协会、天长市人民政府、南京市体育局、江苏省体育产业集团联合举办。赛事设公路自行车大赛和儿童滑步车比赛两大板块。也，我能申请再有这种机会的话，申请加入滑步车比赛吗？谁还不是个宝宝了哈？总规模将近600人，赛事以奇遇茉莉天长久久为主题，立足天长99号公路的生态廊道，

聚焦了体育牵引、旅游吸附、农业赋能，也为广大骑友呈现出了一场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的环南京都市圈的骑行盛宴。可以说这场比赛虽然天降小雨啊，对于比赛成绩最后的发挥一定是有影响的嘛，因为雨天的赛道相对来说是湿滑的，但是即便如此，但雨中天长久久公路的这个风景啊，也值得参赛选手的回味。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除了个别就是本来就是这种赛事的专业人士，其实大部分的参与者还是以参与为主，同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同时还能够感受到天长久久公路带给你沿线途经了这么多乡镇村庄带来的初夏的限定美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真的是物超所值的。当然我们也祝愿那些摘得桂冠的，无论您是专业的还是我相信一定是专业的啊，对吧，这样的骑行爱好者也是你们通过骑行这项运动也再次向不同的人群，特别是骑行圈啊，也向不同的城市，比如说因为这次有600人参与的，面向着长三角区域很多城市的骑行爱好者，也推荐了我们天长的自然风光，向你们致敬，为你们点赞。好，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分享一首老歌，今天其实放的歌曲都蛮老的啊，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我们的节目后半段呢，照例和大家分享飞仪带您游安徽。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福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

0: 天，我们将带您欣赏传承徽商故里的程大卫珠算法。
1: 7986加3257加6980加5455加7633加5690减2444加9685等于
0: 4380。在以程大卫的名字命名的黄山市屯溪大卫小学，一场别开生面的计算比赛正在进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程大卫珠算法代表性传承人汪素秋老师正在快速地报出一组4位数字的加减运算题，讲台下的小朋友们小手上下翻飞，快速地拨着算盘。这边老师话音刚落，那边不少8、9岁的孩子已报出准确答案。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和中国的第5大发明。起源于徽商故里的安徽古徽州的程大卫珠算法，是中国珠算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馆长杨敏说，
2: 程大卫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徽商。他是20岁到40岁的时候呢，是在外经商的。在他在外经商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就是当时我们中国这个算法嘛不太统一，运用的不方便。那么他40岁呢，就是回到徽州以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黄山市回来以后呢，他就是潜心钻研，把全国的这个珠算呢，就是结合在一起，统一了这个现在的算法口诀，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出生于商人家庭，20岁起外出经商的明代休宁人程大卫，成为中国珠算史上的集大成者。历经20年，于明万历20年完成《直指算法统宗》17卷。而随后为了进一步推动珠算在民间的运用，他又开始致力于《算法统宗》及其简明通俗本《算法纂要》的编纂。程大卫珠算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素秋老师介绍说，
2: 他觉得老百姓在生活当中买米买油等等都需要用到算，所以他就在《算法统宗》编撰完之后，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它进行了一些删减，变成了一些简单易懂的一些内容，就叫《算法纂要》。编完之后呢，他就自己花钱把它印刷出来，分发给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可以说对于民间珠算的普及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直指算法统宗及算法纂要，极大促进了民间珠算的普及。明末至清初，两本书先后传入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地和欧洲，流传广泛，在世界科技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程大卫珠算法作为一门流传500年的珠算方法，于2008年6月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珠算计算功能已经居于次要位置。常人说起珠算，总会有种与时代脱节之感，珠算的光辉年代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在程大卫的故乡黄山市屯溪区，程大卫珠算法却得到了创新性的传承，其启智功能不断被挖掘，广泛地应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1: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程大卫珠算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素秋老师居家给孩子们上网课期间，发现对于低年级孩子来说，数学里的人民币换算、长度单位换算等概念，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说起来极其困难，孩子们听了半天都还是似懂非懂，如何破解难题？于是他想到了将其与算盘珠联系在一起。
2: 我马上就在算盘的这个框的下面贴上圆角分，来帮助孩子通过这个动手拨一拨，比如说在分这一档拨了9颗珠子，再拨一颗，哎，不够了，因为算盘上就是一上四下，就最多只能每一档只能拨9，那再加一颗不够了，得满10进1，哎，这样子孩子们通过动手去拨，他就发现哦，10分就是一角，10角就是一圆，这样他们就理解得很透彻。
1: 改良让小学数学教学有了好的效果，汪素秋更有劲了，他继续深入思考，将改良进行到底。现如今，汪素秋改良后的珠算盘有了更多的教学功能，算盘横梁上增添了整数技术单位10万、100万一直到亿，并标清各级、万级、亿级，还在算盘底部新增了人民币单位、长度单位的活动词条，帮助学生学习人民币、长度单位之间的净率及换算。汪素秋说，
2: 我的这面算盘在我们安徽省老师教具比赛当中获得了1等奖，同时还获得了2项国家级专利。
1: 学珠算，爱珠算，在黄山市屯溪区珠心算兴趣班和特长班不仅仅开设在以程大卫的名字命名的大卫小学，而且也被广泛开设在其他的小学及社会机构，成为孩子们启智的好帮手。在黄山市屯溪区内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2进3间砖木结构2层楼房，马头墙、小青瓦，典型的明代徽州民居建筑，参观之人络绎不绝，这就是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馆长杨敏告诉我们，
2: 我们博物馆参观的人群很广，就是从小学生到年轻的，到中年人，到老年人，正常的就是年份的话，我们这边接待的话，大概一年博物馆接待的人数呢，可能在1.5万到2万人这样子。可能这2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可能就是人数呢就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呢，也经常要举办一些这个珠算文化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乡村的活动，就是把这个珠算文化全面的推广，让社区的一些人啊，还有农村的乡下的一些老百姓啊，更多的人去了解珠算，了解中国的这个珠算文化。
1: 黄山市用一步一步扎实的行动，建立起国家、省市级完整的3级传承人体系，通过建设场馆、学术交流、珠心算比赛、师资培训等活动，推广普及珠心算教育，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程大卫珠算法从没落转向薪火相传。汪素秋认为，
2: 我觉得作为传承人，我们应该不仅仅是要保留它已有的这种功能，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更多的去进行创新，赋予它更多新时代的一些价值，赢得别人的认可，这样子我们传承的力度才会越来越大。
3: 一位数听珠算，看谁最认真，听得快，播得对，开始。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刚才就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在说滁州今天这场雨什么时候下，来具体和各位关注一下。午间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今天晚上早点回家，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温度呢也有所下降。那么说到天气的话，我看到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尤其是这两天这个要出差的小伙伴更要注意啊，你会发现南方已经入夏了，但是北方呢又要翻出长袖了。近期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呢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所以这两天滁州就是很那种闷热的感觉，不太舒服。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今起三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呢也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呢接近或超过25度，需要做好这个防暑工作。那么在北方的话，受到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状态。其中呢，比如说昨天这个青海东部、甘肃、内蒙古西部出现了明显降温。那么今天降温区域呢将会向东推进，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地区、中西部，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降至4到10度。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比如说黄淮、江汉等地。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这两天滁州是有雨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要这个稍微这个提前一点。如果你要这个出差的话，如果去南方的话，南方的话是这个闷热天气，但是这个北方的话，北方的天就是降温了，有可能要穿这个长袖，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把这首歌送。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周一你们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幸福就在一瞬间，10:51就在后台留言，他说李静怡中午好，麻烦帮我点播首若不是因为你，谢谢。好的，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怡周一中午好，中午好。看到女婷，他说李静怡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折子戏，谢谢，没问题。在这会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呢是5月25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世界甲状腺日。说到这个甲状腺的话，这个位于颈部的小小蝴蝶状腺体却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内分泌腺。那么今天也简单和各位这个了解这个非常重要的器官，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又是如何在压力下一步步罢工的。比如说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这个腺体，它长什么样呢？有左右两叶，然后呢像个这个小蝴蝶一样，虽然说它的个头很小，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大家都叫它人体发动机。那么它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分泌这个甲状腺素，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细胞当中，提高多数组织的耗氧量，然后增加这个产热效应。但这个工作呢也不是那么好干的，毕竟呢想把活干好，这个团队协作还是少不了的。比如说它的工作搭子呢就是碘，但经常状态不稳定，有的时候呢它状态不好的时候，这个甲状腺只能自己干，然后拼命提升自己的能力，尽管保证即使碘不够也能够制造足够的甲状腺素，所以说他也是忙得头都大了。有的时候呢他状态好到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导致他的这个工作呢也是十分的混乱。说到团队协作，他有个同事呢叫做免疫系统，经常针对他，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对吧？有的时候，对吧，就是被包围了，然后呢就叮叮哐哐的，对吧，然后让他大破防，然后免疫系统破坏了甲状腺细胞，犹如这个水库的破溃，洪水泛滥，里面的这个甲状腺素会外漏。其他部门同事呢也被他折磨得不得安宁，比如说神经系统会亢奋停不下来，会发现自己不想睡觉，包括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跳狂跳狂跳的，还有就是胃好饿好饿，包括手呢会忍不住抖起来。同时呢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他就会发现怎么肿大了。有些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明面上呢不打击他，但是呢会暗地里对他这个使坏，在他每天的霸凌之下呢，他的这个工作效率呢也会一落千丈。然后后来呢就遇到这样问题，他只能反馈给他上级现垂体，后来呢对吧，然后就去这个医院了，就会发现这个确实啊这个各种问题出现了，加上比如说最近熬夜，然后加上这个生闷气，然后发现脖子上怎么长了一个小包包，这就叫做甲状腺结节，然后就赶紧去看这个医院了。其实我国成人甲状腺结节发生率呢约为20.43%，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就一个，95%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这个慌张，只需要定期的复查检查，这一般呢是不影响工作的。但是呢还有5%的结节是恶性的，比如说如果结节这个大于这个1厘米的话，还是这个做个穿刺比较这个安心啊。就算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对吧，只要切除或消融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定期的

体检，然后如果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及时的这个诊断，然后及时的这个治疗。在这呢也借助这个甲状腺日，也希望各位啊，这个适时的试点饮食，建议每天食盐不超过这个5克，同时呢控制好你的情绪，保持好心情，同时减少放射性的接触，还有就是日常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运动。你看最近这个瓜果蔬菜也是大量上市，好吃的这个西瓜，然后桃子对吧，然后杨梅，然后荔枝，好吃水果很多，多吃一些这个新鲜的瓜果蔬菜，同时呢每天保持一个愉快的好心情。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刚才哦，看到这个快乐至上来了，他今天点歌了，而且他是上周五的中华小曲库，135是他对吧，然后24是女婷，今天是周一，今天是谁呢？我们等到11:35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这个猜歌互动，然后我们再看今天谁比较厉害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节目互动。然后他今天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是齐秦的往事随风，谢谢中华小曲库。好的，来我这边立刻为你找到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0: 那么就在这个5月22号晚上，这个歌手2026这个首期直播，我们看到庾澄庆排名第9淘汰。网传赛前呢，他提交了6首备选曲目，均被节目组以一个这个公开理由否决。那么同场歌手魏如萱呢，也有2首曲目被更换，因为时间紧迫，他只能在48小时之内把《让我一次爱够》改编成这个爵士风，然后削弱了这个原曲的爆发力和这个节奏感。那么在5月22号晚上的时候，歌手2026这个首期赛果出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直播？我们看到齐豫是第一，刘长靖第二名，胡彦斌第三名，窦靖童第四名。然后呢，也看到这个庾澄庆刚才说到了这个排名第9，然后被这个淘汰了。然后很多这个小伙伴也感觉非常的这个惋惜啊。今年这个歌手2026在全开麦直播之外，还对赛制呢做出了改革，开启了全新的月度联赛制，也就是说以月为单位开启淘汰机制，直到这个第4周月度总决赛才会淘汰月度排名后5位的选手，月度前4名呢会晋级下一轮。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咱们的开心家人发过一条语音消息。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烟好。10点50吃完了。咱们驾驶员老早都上车了。哦，马上应该在车上车。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坐在车子上面，把车门要开开。
2: 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接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各位，你们爱吃烧烤吗？说到烧烤，脑海当中就会想到金黄透亮的牛油在炭火上滋滋作响，边缘微微泛着焦香，哇，咬下去的瞬间汁水在舌尖绽开，没有浓烈的酱料掩盖，原油的这个牛油香伴着微辣的烟火气，这一口呢就是专属于烧烤的专属诱惑。那么你爱吃烧烤吗？说到烧烤的话，我看到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你馋了吗？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湖南岳阳呢开办了一所这个烧烤学院哦，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最近呢，第一批学员已经完成了这个毕业考核。那么它有多火呢？比如说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足见这个烧烤学院的诱惑力。这个学员呢是来自天南海北，有高校本科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想转行的大叔，也有酒店的专业厨师，也有从来没干过餐饮的小白。这个学院教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里教的是怎么烤串，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课程表之后一定会大吃一惊，这里不仅教的是怎么出餐，还教相关的法律法规、门店的管理标准、食材成本怎么核算，包括还有消费者的心理学，甚至教你怎么克服镜头恐惧，学会拍好短视频，是培养烧烤师傅，更是培养创业的主理人。更绝的是这个实操课，这里把这个配方开源比如说佐料的比例呢写在这个黑板上，

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让传统产业走向标准化。还有17位授课老师，大多呢是开了十几年的这个烧烤的老炮，白天他们上台这个讲课，晚上回到自己的门店上，然后就开始上这个烤台了。一位主烤多年的老师傅说，品牌打出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么实训考核呢，有30多名学员分组在这个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呢一手拿着串品尝，一手拿这个笔打分，烤柴了，你这个撒这个料撒晚了，不入味，当场就会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顺利通过全部考核的学员呢，是拿到了这个中式的烹调师的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那么就在前两天5月20号，我看到这个首期学员呢已经顺利毕业，很多学员毕业之后呢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自己的菜品，然后练摊创业推广宣传，从路边摊的市井烟火，到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再到标准化的产业创新。岳阳烧烤学院呢，你看探索出了地方特色小吃，也转型升级的这个新路，炭火会熄但记忆永续，一串烧烤的秘密正被很多人传承下去。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爱吃烧烤吗？比如说每次去吃烧烤你会点什么？正常咱们楚楚小伙伴，你看比如说猪肉串、肉筋、脆骨、羊肉串，对吧，都会来一点。然后但是呢有小伙伴就不太爱吃烧烤，比如说快乐至上，他说李健我不喜欢吃烧烤，一股这个烟味，吃完这个身上味道很重。但是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个烧烤就是这个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哦，尤其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吃一点这个烧烤，来点这个龙虾，对吧，就特别的这个惬意。比如说羊肉串肥瘦相间，焦香流油，你再撒点孜然呀，然后再给点这个辣椒啊，哇超入味。包括还喜欢这个五花肉的，然后对吧，肥而不腻，越嚼越香。还有这个烤鸡翅，其实我觉得烤鸡翅其实是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功夫的，因为要把它烤的这个外皮非常的焦脆，里面呢又非常的这个嫩滑，而且这个它的口味也非常多，比如说爱甜口的话可以点这个蜜汁的，爱这个辣的话可以点这个香辣口的，都非常经典。还有比如说烤牛肉啊，还有就是烤肠，对不对，爆汁口感咸香百搭，包括很多这个素菜呢也非常的解腻。你看烤茄子，我就觉得烤茄子非常好吃，但是烤茄子也不好烤，很多家特别容易把烤那个茄子烤得特别这个老，烤糊了，然后里面的话那个茄子肉都带有那个糊味，特别不好吃。我大概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在这个合肥有一家烧烤吃了那个烤茄子，特别好吃哦，它蒜蓉铺的满满的，然后口感呢是非常的绵软入味，哇真的是烧烤素菜的这个天花板。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烤这个金针菇啊，吸满汤汁鲜香爽滑，还有比如说爱吃这个烤土豆片的，对吧，它无论是软的，然后糯的，对吧，或是薄脆的，都特别好吃。还有比如说烤韭菜，炭火呢香气浓郁，然后配上这个韭菜，哎呀太香了。还有娃娃菜清甜多汁，然后也可以中和这个肉的腻味。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烧烤小吃，那个特别多了，比如说很多小伙伴吃那个烤大油鞭，然后还有烤那个掌中宝，脆弹爽口，嚼劲十足。还有就是我之前也非常喜欢的这个烤鱿鱼，Q 弹筋道，还有就是比如说烤馒头片啊，对吧，刷酱刷的这个金黄香脆，酥软。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豆皮串，还有比如说什么呢，其实烧烤的品种真的非常多，就是荤素搭配着点的话，它的口感层次会更加丰富，吃呢也不容易腻哦。所以尤其是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如果天气还不错的话，在这个外面吃一点这个烧烤还是蛮惬意的，尤其是炭火它烤得非常的这个焦香入味，一口下去都是满嘴鲜香，越嚼越上头，外焦里嫩，这个烧烤烤得滋滋冒油。然后如果这个师傅这个对吧，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经验的话，它的那个调味也调得恰到好处，解馋又过瘾，烟火气十足。那么你爱吃这个烧烤吗？每次去这个烧烤摊你最爱吃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咱们的沈六号台助理这样，我特别爱吃这个烧烤，每次都会点很多的这个猪肉串，然后会点很多的这个羊肉串。那么最近你吃烧烤了吗？你最爱吃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刚才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好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想要点播一首金志文的《拒绝长大》。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若不是因为你。那么下面我们就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折子戏，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女婷点播。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来，我们先听歌。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一位车友说，哎，非得放学就要下雨吗？然后刚才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胡真说哪里下了，然后看到这位听友发了一个定位啊，滁州市紫薇小学附近这个下雨了，然后看到刚才咱们的主持人胡真说，嗯，这里滁州市醉翁小学这边，哎，城南这边没有下。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这个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这回呢也是这个放学的高峰期，包括呢有些地方还在这个下小雨，包括今天节目这个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今天这个滁州是有雨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多多注意，同时记得带好雨具。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歌曲呢是徐怀钰演唱的《我是女生》，歌曲呢是98年发行的，歌曲非常的这个轻快俏皮，也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你发现这首歌词啊真的很直白可爱，也唱出了女生的羞涩啊、傲娇啊、渴望被理解的心情。包括他的副歌《我是女生》，就这个歌词极具这个记忆点，传唱度非常高。而且徐怀钰呢还有很多这个好听的歌曲，比如说《风飞》啊、《踏浪》啊、《叮咚》啊、《向前冲》啊。那我们简单听一下那个《向前冲》，歌曲也非常的这个欢快，很前奏。

因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还有其他很多好听歌，比如说他和那个任贤齐还共同合唱过那个《水晶》，也非常好听。然后他还和那个刘若英也共同合唱过《大家来恋爱》，也很好听。不知道你最喜欢听他的哪首歌？那么我们回到咱们的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哇，今天一二三四前四位有两位是文字发送的，有两位是语音发送的。今天文字发送都比语音发送快。这位听友太厉害了，所以我今天提示真的不是很多，只说了这个哪年唱的，对吧？然后是女歌手。那么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是四个字，第二位也是四个字，一位是向左向右，一位是快乐至上。那么究竟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两位都是11:36，我看到后面还有两位语音也是11:36，那么就是秒数的这个差异哦。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他，是他，又是他。上周五的猜歌第一，上周应该准确来说是135的猜歌第一，快乐至上，我是女生徐怀钰，回答正确，哇，恭喜你又获得了中华小曲库今天周一啊。

1.36，那么就是秒数的这个差异哦。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他，是他，又是他。上周五的猜歌第一，上周应该准确来说是135的猜歌第一，快乐至上。我是女生徐怀钰，回答正确，哇，恭喜你又获得了中华小曲库今天周一啊。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4: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3: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4: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3: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4: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5: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4: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2: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0: 各位好，我是巫双。
2: 哎呀，周一又跟大家见面了啊。那我们是
0: 好事成双，
2: 好事成双，中午12点到14点2个小时间为大家直播啊。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互动了。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这两天特别失望的一点就是啊，这个雨啊，感觉就是要下不下的
0: 啊，就没下下来。
2: 对
0: 对
2: 对
0: 啊，
2: 像昨天我记得说，昨天有雨，然后今天也有雨，结果昨天好像就凌晨下了一点雨，然后今天好像没下下来。然后我记得在早上10点多还是9点多的时候，他发布了一个什么啊？暴雨的预警。
0: 对对 对, 对，
2: 然后看了一下是淮河以北的，然后天朝那边会下一点啊。
0: 对啊，
2: 滁州还是好像今天没有什么雨。
0: 是的是的，就是上周，尤其是上周末的时候，我们在手机上面都看到了，就比如因为我们关注了好多，比如滁州官方的，比如说是什么美好滁州啊干嘛的，都发了这个预警，好像这个预警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也看了相关的情况，好像我们安徽省滁州市境内的话，像明光市它的情况是比较严峻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也看到了，就是滁州是也发布了一些，比如说像4级响应，但是好在我们这个城区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过呢，我们也会及时关注像明光市的一些这个汛情了啊。那么这两天也是一直在这个发送这个，比如说这个暴雨哈、啊，我是确实着实没想到，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像雷雨梅雨，因为我觉得梅雨季节，
2: 梅雨季节应该6月上中旬这样的一个
0: 时候，就总感觉应该是很热很热的时候，但是还是没想到啊。那么我们这个城区这两年其实就有好多地方，比如说改造啊干嘛的，可能对这个雨情，就比如说短时间的大流量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比如说经过一个下午或者一个傍晚，可能这个流量就会解除很多哈。
2: 是，
0: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来关注关注，看看今天有没有雨吧，好不好？
2: 首先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3度，

0: 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了啊，这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1: 对，
0: 但是我想跟我说讨论一点，就是这两天我不知道晚上我是冬醒的呢，我还是热醒的，因为我就盖了一个那个凉被。
1: 凉被啊，
0: 那个凉被呢，就是我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这么爱冻，经常我睡着睡着就把那个被子给卷到一边去了。
1: 对，而且再加上那种被子加凉被的话，它肯定很丝滑，对不对啊？
0: 但是我被冻醒之后，我感觉再盖上就会热。
1: 啊，对，因为
0: 这两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又闷又热，
1: 很奇怪。这两天晚上我是属于那种外面我看了一下23度，我尽量在里面多开空调的那种，不开空调很热，电风扇好像吹出来都是上很燥热的风的那种感觉了。
0: 是是是，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大家来关注一下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呢是7到9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是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江南是27到29度。这个属于温差比较小，但是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比如说像那种除湿的那种东西的话，可以把它开一开，就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加湿了。加湿，所以我有朋友一度在就是冬天的时候说啊，我家里面开空调了，我要买加湿器。我说真的不要买加湿器，滁州的湿度其实是蛮不错的。
0: 对不对
1: 啊？
0: 我感觉加湿器在家都没有用、
1: 没有用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节目一开始听众给我们的一些留言。首先我们的豆豆他说呢，主播中午好，今天点一首杨润泽演唱的《驾鹤西去》。
1: 哇，这首歌
0: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是很吉利，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首歌也不是很吉利。是这样，这首歌我有听过。这首歌，如果你看那个，就是，就喜剧人那个二，它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讲到了就是有遗憾的那个故事。我就听到了他，其实哦，你他听的是这个杨润泽版本的，他原唱是
0: 歌先生版本的，
1: 他原唱是裁缝铺。他这个歌他就是这样子吧，他的歌就是这样子，时间到你就走吧走吧，他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3分干嘛的，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讲，虽然说这首歌那
0: 你这么一说我还挺好奇的了，那我们稍后给大家
1: 很好听，它是一个很好听的歌。
0: 是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今天话题又是跟吃有关系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但是也是最能争吵的。因为你要说好吃的那太多了，但是
1: 你要把它做好吃也很难。
0: 但是你说最好吃的，那就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了啊。
1: 是的，
0: 来，我刚说一下今天话题是什么。
1: 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最能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
0: 哎，我看到很多听众就不出所料都说了这个，比如说那个男人他回来了，他说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先和大家说啊，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中会吵说，比如说你的这个什么粽子吃甜的呀，还吃咸的呀，你的这个比如说豆腐乳啊，或者说是那个豆脑啊，你是吃甜的还是咸的呀，或者说你那个等等等等吧。但是呢，就我就在想着有没有过一道菜是大家都觉得就应该那样做的那种呢。
0: 虽然我也能挺认同西红柿炒鸡蛋，它毕竟是家常菜排名 top one 嘛。我呢，但当时我最喜欢吃的并不是西红柿炒鸡蛋，
1: 你不喜欢吃，
0: 我全是青椒炒蛋。
1: 哦，青椒炒蛋，
0: 西红柿就有时候你炒不好，会。怎么说呢，
1: 但是我个人感觉青椒炒蛋
0: 就是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1: 青椒炒蛋比西红柿炒蛋我觉得更干一点。西红柿炒蛋可能西红柿里面它脂
0: 分
1: 可能更多一些了，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比如说乔哥他说了花生米，我跟你说花生米真不一定，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很，我先说一下咸城吧。你从小到大，如果你去参加饭局的话，你吃花生米的话，是什么类型的花生米最多？
0: 就是椒盐的炒出来的，
1: 对吧？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还吃过一种水煮的，它是跟那个毛豆还
0: 是
1: 跟什么豆，
0: 也挺好吃的。
1: 对，还有就是那种，而且那种花生呢，它跟你们油炸的不一样，你们油炸要剥皮，那种花生要带着壳一起卤。
0: 水煮的我觉得挺好吃，因为
1: 它软。
0: 你油炸的花生米炒出来的，你就吃你就会觉得
1: 腻了，
0: 因为它是油嘛，你炸的是花生油，就是花生米炸出来的。但是反正水煮的那种，
1: 你看。
0: 更容易吃多一点。
1: 对，而且你看咱们的这个万玉小姐姐她也说了，我爱吃水煮花生，然后石鸭她又另外一个了，醋泡的。哎，醋泡你吃过吗？
0: 不行。
1: 我吃过，但是它是属于不能一直吃。
0: 对，
1: 它属于比如说我吃腻了我再解解腻可以，但是你让我把它当盘菜不太可能。

0: 对，
1: 对对，
0: 就是醋泡的有好多，比如说一些蔬菜什么的，但是我就不太，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吃醋泡的，
1: 醋泡的东西，
0: 对
1: 不对啊？
0: 我就觉得不好吃，
1: 不好吃，对不对啊？
0: 我之前去上学，我有个同学，他就是他吃面吃或者吃一些鸭血粉丝什么汤之类的，
1: 他一定要加醋，
0: 一定要加醋，我当时特别不理解。
1: 我也是，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加醋的人，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吃辣的啊。但是如果要是针对花生米的话，我投一下。油炸花生米吧，就放一点盐，那个我觉得脆的是好吃的，但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它就是腻，它得下着酒，就不能说纯就吃的那种、啊、
0: 没错没错啊。好，那刚刚说到了花生米，你看就每个群里面这个聊的就是会按照一个来聊，那个群里全聊花生米了啊。
1: 嗯嗯，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其他群，比如说我们38群的这个听众啊，
1: 嗯
0: 啊，他收虾米，你在哪儿呢？收到虾、
1: 哎、像这种小虾米很值钱的啊、嗯、还挺贵的呢啊。
0: 比如说华县里就说这个西红柿蛋汤，
1: 西红柿蛋汤应该是没有什么话说，我觉得应该全国口味做都一样、嗯、
0: 是是是是，
1: 反而西红柿炒鸡蛋不一样。
0: 对，汤它最方便最好做就是西红柿蛋汤，
1: 嗯，
0: 它比那些肉汤
1: 好做多了，
0: 好做多了、
1: 嗯、
0: 而且特别好吃好喝。
1: 对、嗯、它属于我觉得叫快手菜，对不
0: 对
1: 哈？
0: 就是一年四季都特别适合喝，
1: 是是是，
0: 冬天喝暖暖胃，然后夏天喝带点酸酸的，
1: 我觉得还可以开胃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包括我们听众啊，他也发了一个桃子，他说没打药的桃子是这个样子的，桃子这个季节吃是，但是真的不好看。
0: 对对对对，麻麻赖赖的啊，盘呐、
1: 啊。是啊，不好看啊、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说红烧肉，嗯、我跟你说红烧肉不一定，
0: 我就
1: 不一定是、嗯，就是我觉得什么叫统一口味，就别人有的人觉得红烧肉一定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再往南方去一点，它那什么红烧肉它就偏甜一点；如果可能再往北方去一点，它的红烧肉可能就偏咸一点，就是那种把子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它不一定会很统一。就包括西红柿炒鸡蛋也一样、嗯、我昨天在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看到底下有一个，
0: 我觉得红烧肉更不容易统一，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荤的菜啊，
1: 很
0: 有很多的那个肥肉啊、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我有个舅舅，他的拿手菜就是红烧排骨，
1: 嗯，
0: 就是小时候我挺喜欢吃的，现在每次去他说哎呀我做了红烧排骨你赶紧来吃，往我快一下，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1: 但其实已经吃不下，
0: 吃两口就不想吃了，
1: 可能他比较腻吧，
0: 就每个人口味真的不一样了、啊、
1: 对，红烧排骨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甜一点的，或者再咸一点，那种浇汁的会好吃一点，对不对啊？嗯、红烧的吧啊。
0: 关注到豹猫睡觉的鱼、嗯，他说炖老母鸡。
1: 我跟你说，炖老母鸡汤你都统一不了全国人民，为什么？有的人喜欢清炖，有的人喜欢干什么？放一点那个什么药材，对不对、啊？
0: 上次我有外地的朋友，他说吃那个老乡鸡，他说那个鸡汤挺好喝，但特别淡。
1: 哦，他觉得淡了，
0: 对，特别淡。
1: 他觉得应该搁什么呢？
0: 那、嗯、我也不知道。
1: 我那天还看到有人搁红枣、搁枸杞的。
0: 我觉得老乡鸡那个鸡蛋还挺好喝。
1: 就我觉得至少是
0: 靠这个起家的。
1: 对，还有我觉得它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我先说一下，我们家喝老乡鸡，其实不太喜欢加什么枸杞啊、什么红枣、嗯，什么都不加，就最多一点葱、一点姜就可以了。我觉得加红枣、加枸杞是会有点改味的那种感觉。你会加这些东西吗？
0: 我不会啊，
1: 也对吧？
0: 就是如果它太丰富了，就感觉有点就
1: 过头了。
0: 就吃那一个就够了啊！
1: 是啊，
0: 然后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校尉铁饭
1: 啊，你能把它打开吗？
0: 我的天！
1: 旁边的这个应该是葱炒那个鸡蛋，对不对？
0: 我就想知道你是就是盛完菜以后要擦盘子吗？你是怎么把端上来以后再给你？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不论是烧这个肉带汤汁的肉，还是什么，
1: 还是炒苋菜也好，
0: 对，这个盘子好干净，就感觉端上来之后把那个用那个纸擦了一圈。
1: 我觉得肯定擦了，你看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抹布的那个印记。的，如果不擦的话，端上就我懂你的意思、
0: 太讲究了、啊，
1: 因为有的人炒菜上来的话，盛出来的话就很不好看，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擦了，应该他这个菜是什么菜啊？这个是苋菜，我知道。
0: 这个应该是那
1: 个
0: 芹菜，
1: 哦，还有虾仁，
0: 韭菜炒蛋，
1: 但是上里面有虾仁，
0: 这应该是类似于五花肉、
1: 红烧肉的之类
0: 啊、这个是鸡翅吧？
1: 鸡翅，
0: 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苋菜？
1: 嗯，
0: 哇，中午吃的真好。不是你就摆一碗饭吗？就一个人吃四个菜啊！
1: 我想去你家吃，你吃不完吧？你要感挺饿的，看他这个菜，他这个菜我觉得在我看来就属于色香味俱全的。那笑薇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属于那种比较。就是会做家务，吃饭也很厉害的那种人，做饭很厉害的、
0: 很离谱啊、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55群的这个花心啊，他发了一张截图、这个截图是我们滁州的一个比赛、什么滁州吴越广场的一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呢？嗑瓜子不吃大赛。 你不吃那磕它干什么？
1: 磕给
0: 沾口水是吧？
1: 哦，我知道，它磕出来然后放那儿比。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知道，我能理解啊。嗯

0: 是，但这个比赛就感觉莫名其妙，你知道吗？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比赛奖品还挺多的，我还挺感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挺喜欢吃恰恰瓜子的。他说冠军呢是恰恰瓜子365袋，
1: 就让你一天吃一袋，这包了你
0: 一年
1: ，
0: 然后再喝马先生的这个
1: 1000块钱的超市卡，然后亚军是恰恰瓜子100袋，也能够吃3个月了啊。然后河马先生的500元超市卡，季军是恰恰瓜子的60袋，也能吃2个月。河马先生300元的超市卡哈，这个报名即将进入尾声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报一报。先生去吧，我现场去给你打 call。5月30号就是这个礼拜嘞。
0: 我看一下要不要花钱，要不花钱的话，每人都去，不是免费吃瓜子吗？
1: 是但是他说你只是刻出来，他让你刻出来。他不让你吃啊！
0: 好，又到我不理解的时候了。
1: 好，这个时间段正好还能听一首驾鹤西去，
0: 是的，
1: 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0: 听众点播的歌曲，
1: 来自杨润泽版本的《驾鹤西去》。
0: 送给大家，如果想点播的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2: 人家，我熟。

0: 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每当我悲伤过，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

0: 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中午的12:2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闲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2: 我们是
3: 好事成双啊。
2: 哎，欢迎成双，接下来时间跟大家继续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啊，那最能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呢？
3: 嗯，
2: 刚刚看到我们听众的一个留言啊，就说这个 FC 拜仁，他说呢，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蒸鸡蛋。
3: 嗯，
2: 然后我说鸡蛋是 C 位啊。
3: 是的啊，
2: 我发现真的就老实说，大家最喜欢一个菜是什么？我发现是真的是鸡蛋。
3: 对。
2: 不论是炒菜做汤，
3: 嗯，
2: 还是包做馅儿什么的，乱七八糟，这个鸡蛋绝对是 C 位啊！
3: 嗯，
2: 而且不论什么东西，你只要打个鸡蛋进去，那味道就不会差。嗯，
3: 是的，而且就是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好吃的一种东西了。
2: 哎，然后这个 Yellow 他跟我一样，哎，其实刚刚大家都说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我不是，
3: 嗯，
2: 我最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青椒炒土豆丝儿，
3: 青椒炒土豆丝儿，
2: 然后再加点肉丝儿。
3: 哦，
2: 然后就是我最
3: 喜欢吃的是那种醋溜的，还是就是普通的加点盐就行了？
2: 普通的
3: ，
2: 我喜欢吃醋的。刚不说了吗？醋泡的都不行。
3: 那醋泡的，那但是其实醋溜土豆丝儿也好吃，但是它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你喜欢吃清炒的，有点加点肉丝的话，它更好吃一点。但是醋溜土豆丝，我觉得可能它更下饭一些，你觉得是不是呢？啊，然后呢，今天这个节目的话题就讲到的就是最能统一全国人民的一道菜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上周末刚刚结束的一件事，比如说我们滁州的这个三连胜哈。
2: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我还真去了。
3: 你去了吗？
2: 是这个周末，是上上个周末了。
3: 是这个周末，5月24号晚上，昨天了啊。
2: 不是，我记得是第一场我就去了。
3: 啊，那你是看的第一场，这就是第二场了。
2: 我去那边体育馆锻炼，然后到那现场，我发现怎么封路了，
3: 嗯，
2: 然后门口停了好多车，然后发现这是在比赛啊，
3: 嗯，
2: 然后我就是趁机去看了一下，进去看了一下，就确实比赛挺激烈，
3: 嗯，
2: 我记得我看的那场是滁州队最后，
3: 对淮南队72和73，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就差了一点点就胜了。
3: 他这个比赛呢虽然是昨天晚上，但不在我们滁州，他是客场，我们是在陆安啊比的赛啊。
2: 哦，来关注一下，最近辉 BA 也是如火如荼啊，嗯，那辉 BA 第四轮客场我们滁州队挑战这个陆安，
3: 嗯，
2: 92比89，滁州队斩获3连胜。
3: 是的，是的，
2: 这么激烈。
3: 是的啊，那么5月24号晚上，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赛徽 BA 第四轮打响，滁州队客场挑战实力不俗的陆安队。经过四节的陆战，滁州队最终以92比89战胜对手，斩获了3连胜。那么回首一下徽 BA 的征程，滁州队开局并非坦途。我们的首战也是在客场，是不敌淮北队哈，啊
2: 哦。
3: 那么球队迅速调整。先是客场力克了安庆队，随后回到主场惊险拿下劲旅淮南队哈，携2连胜之势，滁州队此番做客陆安，目标只有一个，延续胜利哈。
2: 没错没错，那也不负所望啊，
3: 嗯，
2: 那在开场哨响的时候呢，滁州队就跳球得手，13号张怡文外线接球，3分应声入网啊，拔得了头筹。
3: 嗯，那但是陆安队他们也是随后加强了这个逼防，造成滁州队连续失误，主教练吕文辉也是果断叫停，换上了攻击力更强速度更快的阵容。那么暂停归来呢，滁州队攻防两端焕然一新，5号张正康内线突破打成2+1，稳住军心。然而陆安队内线屡屡冲击，得分效率颇高，首战 这个首节战罢滁州队竟然是20-24，暂时落后四分的哈。
2: 没错啊，那你听这个就感觉非常非常激烈。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在滁州那个比赛，好像我都还说我都没看完。就一个是我就是有点心脏受不了，第二个就是我怕就是最后三场的时候就受不了，人太多了。
3: 是啊，
2: 但是你可以看到出我们滁州队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
3: 但是我觉得
2: 连续几场都是一个比较焦灼的比分，最后获得了胜利。
3: 对，但是从这场比赛上你就能看到体育运动的魅力，就是你不到最后时刻你都不知道谁赢谁输。就是虽然说我们可能第一节落后了，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对不对哈？那么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还会要期待，因为比如说接下来5月31号也是本周末了哈。
2: 那我们滁州队对我们的这个阜阳队然后5月31号这个，然后应该是这个、
3: 这都是滁州的主场啊。
2: 对，这个赛程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一个告一段落。然后我们的7月05号我们的滁州对黄山，然后7月25号是滁州对宿州，8月15号滁州对宣城，8月30号滁州对铜陵，9月13号滁州对芜湖。告诉大家，这全部都是滁州主场。
3: 对，
2: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滁州市体育馆就可以看到。
3: 对对对对对哈。那么也就是接下来5月31号滁州队主场迎战的就是阜阳队，那么滁州体育馆咱大家就是不见不散。包括今天早晨我还看到我们这个车友群当中有不少的听众就在聊这个比赛。你看我们刚才这个 FC 拜仁他就说了，张正康确实牛，狂砍了45分，也就是92分当中有一半的分数都是他、
2: 太厉害，绝对主力啊。
3: 所以好像我好像也听说，就是因为他确实重点球员嘛，那对方肯定就会重点关注。好像在对淮南的比赛当中，就大家防他防的也是比较厉害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优秀队员能够冲出来，这样子的话能够对我们的整个球队的整体水平还是有很多的好处
2: 的
3: 对不
2: 对
3: 啊。
2: 也祝贺这个我们的滁州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越战越勇啊，就继续连胜这个状态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你看看今天中午不只是讨论菜了，我们很多听众都把自己钓的鱼啊然后挖的菜园啊种的是什么呀，看一下。
3: 我不认识。
2: 丝瓜嘛，这辣椒我知道啊，这是丝瓜嘛啊，这地上爬的这个有点像啊。我的天，我们这个现在能家里有个菜园子那真的是大户人家了、
3: 是的，
2: 最起码你得有个院子是不是啊。好，那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最能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如果想要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下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4: 多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叫做你的名字哈。
1: 我的名字
0: 啊、哦、我的名字啊、哦、我记得就是以前日本有一个动漫叫做你的名字，那个也很好看，你有看过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在挥臂 A 当中咱们滁州队是连胜了三场。那么刚刚我们的 FC 拜仁他也说了，说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球员叫张正康啊，整个在比赛当中狂砍了45分，也就是92-89分当中有一半都是他贡献的。但是这也成了一个隐患哈，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针对下一场比赛可能大家就会更加重点的去盯防他了啊。
1: 哦，这个没办法的一件事啊。那得分选手你还不让他上场吗？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就是优秀的选手共同出现，
1: 对，
0: 这样我觉得才能够平衡嘛，对不对？
1: 这边还说了，友情提示，挥臂A在咪咕视频上可以看啊，这个投屏可以很方便的啊。咪咕视频还在呢，
0: 在。我跟你说，很多
1: 音乐咪咕视频，
0: 很多、
1: 好像是我很久远的一个记忆了。
0: 很多体育赛事在咪咕上面，它都有在开起来，
1: 那还挺方便啊。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再关注其他的新闻哈。我们讲到的这个新闻，是关于这个水果的哈。我们就简单的和大家讲一讲，这真的最近真的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水果了
1: 啊！真的就是之前杨梅的，我相信很多人在互联网上也刷到过啊。五月杨梅已满龄，初柠一颗价千金啊，这首诗的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那往年一到五月份就登上顶流水果宝座的杨梅，如今却塌房了。
0: 是的啊。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喜欢吃杨梅吗？我挺喜欢吃的哈。这件事情出来呢是这样啊，现在调查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一周多前，据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的栏目报道，你看哇，我感觉互联网已经讨论很久了，结果发现才一周前才报道出来啊。
0: 是的啊，在漳州市陇海区的白水镇、福宫镇等杨梅的主产区，多家收购点存在违规乱象。收购点工人呢，违规使用违禁防腐剂，叫脱氢乙酸钠浸泡杨梅，还添加无生产日期、无成分标识的三无甜味剂。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也标注着甜味可达蔗糖的8000倍哈！
1: 我的天哪，那部分收购点每日收购浸泡售卖的杨梅达上千斤啊，工人自曝一口都不敢吃。
0: 是的，
1: 就我看到那个记者采访，就是你们这个可以吃吗？他说哎，不要吃，我们都不吃的
0: 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也是瞬间引发了全网的震怒哈，就对于这个网络水果网红水果的信任也随之崩塌。其实我个人倒认为这个杨梅它不算网红水果，它也算我
1: 很传统的水果，
0: 很传统的水果了啊。
1: 来关注一下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呢，当地的杨梅订单急剧减少啊，部分渠道直接下架了福建的杨梅，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禁入，以运抵的货物被退回，导致了杨梅严重代销。
0: 是，那5月20号的时候，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也发布了情况通报，声明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

0: 刑事立案两起，刑事拘留五人，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
1: 对，但是你、你说你销毁了，我们也相信你在实际操作中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你这个事一旦爆出来，那个消费者不敢赌啊，
0: 就是公众，
1: 万一我买到了就出问题的那一批呢，
0: 就公众的信任难以去重新建立了。就比如说我们再推到多少年前的这个奶粉事件、你就很难让大家再去信服这个事情了，对不对？
1: 目前市场上所说的杨梅几乎全来自云南和浙江，那福建的杨梅再也不见踪影。
0: 哎，那我们就广告回来再和大家说一说吧，好不好？
1: 这其实对当地的这个商户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就因为部分这个市场业人自己添加了一些违规的添加剂，
0: 是啊，
1: 都卖不出去了。本来就是一年的收成，就指望着这样天赚钱呢。
0: 是、你知道现在你要刷网上面看抖音的话，要卖杨梅的话，它上面就写了不泡水，不泡水，不泡水。就让大家已经开始都有一点那个担心了哈。
1: 对，那么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4: 各位好，我是无双。
3: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聊回到这个杨梅的这件事儿啊，这个其实这两天又重新进行报道了，因为确实处理出来之后，其实不论是这个当地的这个养殖户，还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都希望能够进行一个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严打了，我们这个以后不会出什么问题了。但是确实对于这个大家公众的信心来说呢，却造成了很大一个伤害啊。
4: 是的，
3: 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问题了。
4: 是的，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啊，就是爆出过这个食品安全一号警示，就提醒消费者慎食福建漳州的陇海杨梅。这是在浙江省慈溪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那么慈溪市工商分局还有农业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对慈溪市场上的福建陇海杨梅进行抽检后，发现有7批次当中有8种残留物哈，也就相当于基本上是非常不合规的哈。
3: 对对对。
4: 但是哈、这个漳州市哈、他们的对于农业呀还有工商啊，他们也回应了，并做出回应啊，我们是安全的
3: 啊，就检查没有出现问题。
4: 哎，我们是可以吃的哈、
3: 那这些事件都可以说明呢，杨梅违规添加的问题算是潜伏多年的行业隐疾，每一次风波的流程大概也相似，曝光整治平息，直到下一次再度塌房。问题是你一次两次可以，你多了那很多就大家都知道了，现在不是不长记性，对不对？大家都就知道了，你这个地方的杨梅可能会容易出问题。
4: 是了，其实杨梅本身就是一个娇贵到不讲道理的水果。
3: 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白居易在《荔枝屠序》，包括那个叫做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啊？《长安的荔枝》
4: 对对对，
3: 也说了，就是说，荔枝呢，它是一日色变。一天它的颜色就变掉了，
4: 对，
3: 二日香变，
4: 对，
3: 三日
4: 味
3: 变
4: 啊，四五日之后呢色香味尽变，
3: 这四五日之后基本上就不能吃了。
4: 对，这个放在杨梅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哈。
3: 对啊，明代有文人感叹杨梅出栏即腐，
4: 对，
3: 数百年前的果农呢已经和时间赛跑了啊。那当今杨梅消费市场从片域扩展到全国，冷链物流成本保鲜技术的门槛对中小的收购商而言呢都是一个不低的门槛啊。因为一般物流我们发货就行了，但是对于这些东西你要冷链运输，那成本就会高很多。
4: 是的，那么用便宜高效的药水浸泡杨梅的话就成了最优解，就这种手法不仅解决了保鲜难的问题，也保证了它的口感还有颜值。在长途的运输当中不变色不腐烂，还甜得发腻，卖相和口感双赢。但是呢这种情况就是它违法。
3: 对对，它不仅违法的，肯定是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害的，
4: 没有好处的。对对对哈、但是呢就是其实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的农艺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为什么要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违法添加剂叫脱氢乙酸钠，就是因为它无味而且不易被发觉。但其实杨梅这么娇贵，不可以使用这种化学手段来保鲜的哈。
3: 对啊，那专家表示呢，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然后产地遇冷保温低温保鲜，还有冷链运输等技术，可以把货品这个商品的货架期稳定延长到3到7天。
4: 对，然后刚才说到杨梅的时候，我拉下这个话筒的时候，我跟贤成也说到，我说我之前吃的杨梅是浙江的仙居杨梅，然后仙居啊专门出台了2项地方的技术规程，就是保证杨梅更好的能够出口。所以如果你喜欢吃杨梅，我觉得你就是瞅准浙江，我认为更好。
3: 对对，浙江云南的买一买吧。
4: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告诉大家，真的是这个一旦一个地区一个事情爆雷的话，也害群 群芝麻被揪出。
4: 嗯，
3: 那其实唯一修补信任危机的方亡羊补牢的一些方法啊，其实很难有短期内有效果。
4: 对对对对对，哈，你说可能你当时就说我要揪出这个害虫，我要揪出这个一颗老鼠屎，但是你有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其他人到底是不是。哎，其实真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3: 刚刚我们说到那个防腐剂啊，那个说无色无味嘛，
4: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甜味剂，因为它不仅添加了防腐剂，还添加了一种比蔗糖甜8000倍的甜味剂，
4: 那得多甜啊！
3: 对对对啊！
4: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本来它有点酸，
3: 哎，
4: 是不是啊？
3: 你看刚刚这个评论说的很对，不知从何时起，水果似乎只剩下甜这个标准了。
4: 是的，
3: 我现在就经常吐槽，就是
4: 好甜，对不对？
3: 所有水果都一个味道。
4: 是，就包括阳光玫瑰，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曾经是葡萄界的爱马仕，零售价高达$100的明星产品，如今已经跌到了几块钱一斤啊！
3: 今天楚州一到夏天，10块钱3斤。
4: 对，10块钱3斤，3斤1元，对不对啊？部分地区的收购价甚至跌破了1块钱一斤。同时，大量消费者反映，阳光玫瑰的它的口感也是明显下降的，它的口感呐、啊，它的甜度啊，香气都不如以前，只剩下单调的甜腻了哈。
3: 是，那截至2025年的阳光玫瑰全国种植面积突破了150万亩啊，实际种植面积可能超过了200万亩。有业内人士认为呢，盲目扩张带来的连锁反应，价格下滑，亩产攀升，那果粒风味尽失，谣言不断滋生，产业陷入了高产低质、低价更高产的恶性循环。
4: 是的，讲到这个，我又想起来前两天就是我姐姐她从青岛给我带了那个青岛当地的那个樱桃，她那个樱桃是那种黄樱桃，就不是我们说那种大红色的樱桃，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她就说到了，就是
3: 不便宜。
4: 我说
3: 现在樱桃反而比车厘子卖的贵，
4: 贵贵贵。
3: 以前是车厘子卖的比樱桃贵，现在樱桃卖的比车厘子贵。
4: 5斤大概要1-200块钱。
3: 对对对。
4: 然后她就问我吃怎么样，我。

0: 因为说实话，那个樱桃，我就跟他说一句话，不算很甜，特别有樱桃味儿，就你吃就是小时候樱桃的那个味道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种的情况呢，不仅发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杨梅啊、葡萄身上，那其实之前还出现过另外的一个水果事件，就是眉山耙耙柑。
0: 它这个耙耙柑啊，就宣传语上面写着现摘现发，汁多爆甜啊，又名春见，就是春天才能上市见面的意思，不可能在冬天就开始卖了，现在是哪儿都可以摘，但是都是酸的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市面上大量出现的所谓眉山耙耙柑呢，绝非自然成熟的果子，要么用了化学的药催熟，要么直接是用外地的蜜橘来冒充的，也就是冬天的时候不可能有的。
0: 对，所以你看啊，从杨梅到葡萄再到柑橘，销售手法可能或许有不同，但是它的底色都是一致的，就是用最快的方式、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符合市场喜爱的产品，在每一个环节当中，甜都是反复强调的关键词了哈。
1: 是的，是的。那口口声声说热爱自然风味的消费者，却用这个钱包投票给那些反季节、高糖度、不腐不烂的完美水果。那些完美水果什么定义呢？就是全年供应，永远漂亮，永远稳定，永远甜蜜啊！
0: 是的。
1: 但是呢，你说那个都是，
0: 你又不能把责任推给消费者，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同样也是一种逃避啊！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直观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去水果店买水果，我以前买那些水果没有了。就是它会固定的，比如说芒果，它什么水仙芒，然后苹果什么洛川苹果，它只给你一个选择。像以前的一个苹果卖好几个价格都没有了。
0: 对对对。
1: 哦，现在我现在我去的那个我门口的一家水果店，最便宜的水果9.8，
0: 是
1: 啊，最便宜的苹果9.8，
0: 是。
1: 那苹果都9.8了，我现在不敢相信啊。
0: 是啊，不过我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一般出去带孩子来讲的话，固定买的水果还是苹果和香蕉，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稳定吧，应该这样说。但是你不觉得我们人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因为夏天正好是水果各种东西疯狂上市的季节，但反而到了我们现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干什么？要小心，要害怕，要谨慎啊，对
1: 不
0: 对？不
1: 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吃什么水果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如果想参与话题，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我们继续听歌，整点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紧急救治。
1: 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中午时间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贤成，今天大家话题是这个最能统一全国人民口味的一道菜是什么呢？你看看，我觉得今天的回答啊，西红柿炒蛋绝对是 C 位。

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留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45群的车友，他就说小菜，我就说那小菜可太对了，什么萝卜干子、雪菜、咸菜，对不对啊？豆格子，那你这个小菜是指的是哪个小菜呢？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个小菜，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好像是萝卜做的，就是那个变成黄色的那种一块一块的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吃。我们的晚安呢也说是西红柿炒蛋，然后我们的16岁少女被八个老师轮流布置作业，也说是番茄炒蛋啊，这真的是公认的 C 位啊。还有一些这个听众，还有我们的华姓李，他发的全是字，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大户人家，但绝对是大院人家了。你这家菜地这么多呢，发的都是菜啊。好，那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活动、点播歌曲，还有我们的这个，那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再来关注我们的次波德，他说呢，小龙虾。而且小龙虾，你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也变成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东西了。就是冬天稍微难吃一点，但凡从三四月份开始，那一直吃到八九月份啊，小龙虾确实好吃啊。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就像我跟我不喜欢吃螃蟹一样，再好吃我也懒得就戴个手套，然后在那捣鼓半天，就为了吃了二两肉。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想点播歌曲参加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群里面也爱的贤臣和无双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我们1054车友群的这个寻宠业务又来了，来更新一下啊。这找什么呢？是找一只玄凤鹦鹉。关注一下寻鸟心切，恳请大家帮忙转发。鸟呢是普通的，玄凤鹦鹉非名贵品种，市场价500左右。你若喜欢，可以送一只同款；若不要鸟，当面现金酬谢。那他说鸟宝呢全身整体是羽毛偏白，头顶有标志性的黄色的羽冠，左脚还佩戴了一只粉色的脚环啊，这个他说的还挺细的啊。他的名字叫做布娜娜，叫他会有回应，如果你发现不要大声驱赶惊吓他啊，这个小鸟尚未成年，可以这跟他进行沟通啊，多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也是有酬谢的啊，而且他什么图上写了酬金1000元整。这个酬金可比这个鸟的身价要高。如果大家找到这只鸟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这个艾特一下主持人，或者是拨打电话18055026662 18055026662了啊，帮这个主人找他自己的这个小鹦鹉吧。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在后台的留言，看这段时间我们听众都留了什么。快乐至上说呢，闲着无双中午好，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孤枕难眠，谢谢。不是，这两天这么热，非得两个人集齐吧？开个玩笑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孤枕难眠》。

0: 好的，一首好不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如果还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关于延迟退休的相关政策呢，这近几年在互联网的也是沸沸扬扬的，但是今天终于看到一个政策落地了哈。那滁州市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关于延长我市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从业年纪的一个通知，我们看通知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首先，本通知至发布之日起呢，我市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从业年纪上限调整为男性不超过63周岁，女性不超过60周岁。那其实很多人说啊，从这个年龄的这个调整来看，就看到以后我们自己退休的一个年龄的这个趋势了啊。不知道说的准不准，但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的出租汽车从业人员的一个调整啊。首先，从业资格的条件呢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想延长自己的从业年纪的话，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肯定得身体健康，对不对？要符合机动车驾驶生龄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身体条件要求。第二呢，就是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暴力犯罪记录、无吸毒酒后驾驶行为记录等等等等啊。那还有一些不存在其他不符合从业资格延续的一些情况。
1: 是的是的哈，还有一些相关的要求了，这些要求呢我们都可以在相关的这个部门能够查阅到的，对不对哈。
0: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就想着以后什么时候退休。
1: 是的，就经常我们的节目当中说我们大家的盼头是什么，有的人说盼着退休，你看啊，你就慢慢盼吧，又退十几年了。对不对啊。
0: 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哎，今天就分为两大派，一个是番茄炒蛋，
1: 一个是青椒土豆丝儿派，是不是？
0: 青椒土豆丝儿，你看刚刚这个尾号9979的这个听众也说了，青椒肉丝儿，然后还有这个青椒土豆丝儿
1: 啊，就是你会发现青椒还挺好，但是现在小朋友好多不喜欢吃青椒的，你知道吗？有些小朋友他不喜欢吃青椒，但其实青椒没有什么味道，
0: 对啊，
1: 也不算很辣，它就是一个配菜，但小朋友他就不爱，就包括那天我小朋友他不太喜欢吃那个叫什么，就是葱，就我有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蒸鸡蛋的时候会不会在里面放一些葱，有的人蒸鸡蛋的时候会放一点，比如说蛏子啊，或者说虾仁之类的，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放葱，我们家是喜欢放葱的，因为我觉得放葱可能味道更鲜一点，但有的人就会觉得你不要放葱，我不爱吃这个葱哈。
0: 刚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小龙虾的
1: 哦，小龙虾
0: 啊，而且你会发现没有，真的是
1: 小龙虾口味那不就更多了吗？是不是啊？
0: 一个一件东西火了以后，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1: 是，
0: 现在小龙虾除了可能冬天吃不太到以外，春夏秋基本上都有啊。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吃小龙虾呢？喜欢什么口味？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蒜泥的。因为蒜泥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0: 也不能啊，你知道有的人他会觉得偏甜一点，有人偏咸一点，甚至像北京的话，那边它是那种蘸的那种烤鸭，跟我们这边烤鸭又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自己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像我们南京这边的烤鸭，
0: 嗯，
1: 北京那个实在有点太干巴了。
0: 是的，我们这边就是那种红皮的鸭子，然后稍微偏甜一点。
1: 尾号8737的这位车友，西湖醋鱼是什么？
0: 它能统一啊，让大家都不喜欢吃。这句话回答的对啊，就是最能统一全国人民的一道菜，就是西湖醋鱼，大家都不爱吃，对不对？
1: 好，那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
4: 我是无双，
3: 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打算聊一聊，今天聊到水果，其实聊了非常多，从这个最近比较那是杨梅，然后聊到了这一些水果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香蕉
4: 啊，香蕉怎么了？
3: 香蕉怎么了？
4: 香蕉又怎么了？
3: 我看到一个消息，我说香蕉怎么了啊？香蕉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了，因为它皮好剥啊，不吐籽儿，然后易消化，营养丰富，价格还不贵。
4: 是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很喜欢吃香蕉，因为香蕉里面富含钾，它能够迅速就是让你的体力恢复
3: 补充能量啊，
4: 而且

0: 它就是不会含有过多水分，让你想上卫生间。
1: 就是吃完、吃完之后不用洗手，
0: 吃之前也不用洗，我觉得也是的啊。嗯。
1: 不过香蕉虽然善良，但最近呢，网上突然传出了一个谣言，说香蕉有辐射，你知道不？啊？
0: 香蕉也有辐射了，是不是啊？
1: 香蕉有辐射，这是哪门子的谣言啊？来关注一下。其实仔细调查以后发现呢，这个事儿还真不是谣传。
0: 嗯，
1: 如果你用合适的叫做钙镉计数器去测香蕉，上头显示的数值确实会有变化。
0: 嗯，
1: 那到底是啥导致了香蕉产生辐射？咱以后还能放心吃香蕉了吗？
0: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如果大家平时关注体育项目的话，你看你就会发现满头大汗的运动员在休息的时候都会来一根香蕉。同样是国民的水果，为什么大家不来苹果不来橘子，偏偏喜欢香蕉呢？其实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钾含量比较高，这也是香蕉产生辐射的根源所在。
1: 嗯，钾元素我们都不陌生，它位于元素周期表第四周期的这个当中啊，是19号元素。它是它的是非常是这个具体我不会读啊，你知道吗？
0: 对，但我们知道是 K 嘛 ，K 就是钾嘛，
1: 对
0: 不对
1: 啊？
0: 嗯，
1: 它那天这个拉丁学名我真的是不会读，
0: 是
1: 但是它又它来自，如果化学家提取它比较好提取的是来自于草木灰啊，
0: 嗯，
1: 这里面比较好提取。大家都听过化肥的三巨头。头叫做氮磷钾，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种一些这个绿植的时候我买过，专门去买。然后的钾元素呢，虽然不能直接当饭吃，但是对我们的餐桌却很重要。
0: 是的。在1500年前哈，这个北魏农学家这个就写过《齐民要术》，里面就建议说，这个要以灰为肥，就是把干枯草木烧成这个草木灰，因为里面就含有碳酸钾作为肥料。如今呢，全球95%的钾盐产量都是用于产生钾肥的。
1: 对，
0: 那钾肥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很多植物需求量最大的一个金属元素了啊。
1: 对对对啊，就是有人来说我们人吃的应该不都是什么维生素吗？你别忘了还有矿物质呢，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也就是说这个人体内钾的含量没植物高，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人体含钾约140到150克，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细胞当中，用来维持细胞的功能、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
0: 嗯，钾离子是人体细胞内含有最多的阳离子。那么细胞内部体液的含钾量也是细胞外的30到50倍。其实我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到会有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吃的那个钾盐，就现在有含钾的那种盐，但是也有人钾比较多的话他就不能吃钾盐。我还看过曾经就有人在医院吊那个钾，如果是你运动过量或者是汗液比较多的话，就是你可能如果身体不行的话，你就迅速得补充这个钾的这个元素了哈。但是呢，可能这个钾元素又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个金属的一个来源了，对不对？
1: 对，包括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硫磺木炭硝石里面就含钾，很多人说哇，那这不是做火药吃，我能吃吗？
0: 嗯，
1: 告诉你那可以吃啊，这人体还是需要的。
0: 是的，是的。
1: 也是提醒，最后我们来聊聊辐射这件事儿。就大家刚刚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香蕉上面测出了辐射，就因为它含钾。
0: 嗯，
1: 大家其实不用担心，我们身体本身就能承受一定的辐射量，只要在一段时间内人体承受的辐射量不超过限度，就不会影响健康。
0: 是的。
1: 其实告诉大家啊，就是以前老说什么手机辐射、微波炉辐射，
0: 嗯
1: 啊，这信号辐射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最大的辐射，这个就是我们太阳。
0: 太阳，
1: 你说那个太阳，你怎么把太阳给弄没了？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天然的一些辐射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有一些人工辐射，比如说你到医院里面就做什么 CT 啊，干嘛的，属于人工辐射的一种了啊。那其实最后还是说回关键词儿哈，这个香蕉还能放心吃吗？当然可以，而且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吃，因为我国居民日常饮食本身吃盐就比较多，属于高钠低钾，那么这样不但容易得高血压，还可能造成我们体内的钾离子失衡，所以平时适当吃一些香蕉等高钾的食物，或用于少量这个叫氟化钾的低钠盐做菜，就可以补充一些钾元素了哈。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就是好多人就会看到一些运动员他们就会吃这些钾。那有人问了，那他这个吃香蕉里面的这个钾元素的话跟那个 CT 的辐射怎么比呢？我跟你说，你哪怕一下吃好几万根啊，你都不抵一次做 CT。
1: 好几万根啊，你这肚子就是
0: 那要这样讲，猴子应该是最容易生病的人。哎，你喜欢吃香蕉吗？就
1: 我还好，
0: 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就是他觉得香蕉是好剥、
1: 我不讨厌他、但是就因为他我一样水果，他得有水，
0: 因为你
1: 香蕉在我这儿就水含量有点少、
0: 他喜欢那种脆脆的，就是有水分比较多一点的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接着回来。
0: 好。

0: 这首歌啊，我听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非常的难受，因为我上周的时候去看了这部电影叫做阿妈给阿妈的情书，那么刚才这首歌就是给阿妈情书里面的片尾曲，
1: 这首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那就这首歌曲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啊。最近这部电影从一个小众的怎么说闽南语歌曲闽南语电影，
0: 对，
1: 突然啊就成了年度的这个票房的大热门，
0: 对对对，
1: 关注一下怎么回事呢？
0: 那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年度排行榜的第四。那么该片也宣布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密钥》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啊。
1: 是，也就是说它受大家的欢迎啊，那才一般才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比如说，我记得哪吒都演了好几次，
0: 好几次，对不对？
1: 还是很多人去看啊。
0: 是的，是的。
1: 在一些电影的评论网站上呢，超过67万观众打出了9.1亿的高分，
0: 对对对，
1: 成该片成为了今年开封最高的国产电影。
0: 是的，你知道要是超过67万人才能够让它达到这么高的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不是前两天也去看了吗？
1: 我跟你说，反而人越多，这个评分越难。
0: 对对对对对，就证明了更多人给它分可能更高。
1: 对对对，就67万人都觉得它值得9分以上的这个分数、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前两天不是看过了之后吗？我看过之后回来第一件是打分10分10分10分啊。那么我们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的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这个诗情画卷哈。
1: 对，这个故事呢，其实从一份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了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这个主人公其中一个主人公啊，姚伟拿着阿妈这个珍藏的这个份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多年的阿公，有磕磕绊绊，也有笑有泪。
0: 是的，影片当中呢，潮汕侨胞下南洋的时期的街景和人文史主义的呈现，既有真实历史的厚重，又充满独特的复古美学。那么自上映以来呢，电影的口碑是一路走高的，无数的观众变成了自来水含泪的推荐。有观众就表示后劲太大了哈，因为像我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完了之后，我在刷手机在刷抖音的时候，他就会相关推荐给我，我就是越推越难受，越推越难受。而且其实这整部电影看下来就是2个小时，但其实这部电影总共有3个小时，他删除了有5个环节，然后呢这个导演又在抖音里面公布了其他的环节，然后其他的一些环节呈现出来的时候，你更就是一种爆哭。
1: 是，
0: 我就是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从电影院出来只是第一集，第二集是在你后面的回家的途中更难受了一些啊。
1: 好的故事就越回味越难受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关注一下，其实这部电影的本身我们就不剧透了，大家展开可以自己去看。但是电影之外呢，影片的热映也带动了观众对曲靖帝的关注和热情。
0: 是的。
1: 据了解，电影跨越了广东汕头、潮汕啊、
0: 潮州啊、
1: 潮州还有揭阳等地。进行拍摄，
0: 是的，
1: 包括汕头的小公园、龙湖古寨，还有潮州的这个太佛殿，还有揭阳的明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地区的特色地标啊，还原了这个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呢，也呈现出了一幅极具生活的潮汕风土人情。
0: 是的，是的哈。那么广东汕头依托着剧情打造的极侨批文化溯源电影，取景探访还有这个潮汕非遗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的文化之旅，许多观众也是亲身前往。我觉得在这个暑假的话，这个地方一定会成为更加热门的地点了啊！
1: 是是是。
0: 那这个荧幕也是点亮生活，故事温暖人心啊！让我们也一起走进影院。哎，你知道，就是我更为感动的是这个导演，就这个导演他叫蓝红春，他是就是广东人，然后呢，他本人是一个中文系的人，他不是他就是相当于就是非。就是
1: 不是影视从业人
0: 员，对对对。然后他曾经在好像是东南卫视还是在哪个卫视还是凤凰卫视当过几年的导演，所以他这部电视是他非常精心雕琢的
1: 处女作是吧？
0: 不是处女作，他总共有潮汕3部曲、第一个叫什么跟我妈妈回家，第二个我爸爸一定喜欢你，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然后第三个叫给阿嬷的情书，他后面还有第4部，就是他一个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关注他，可以看他其他几部电影，你会发现他是 一个非常有能力，而且他是一个很善于讲故事的人。
1: 是是是，这里给大家推荐啊，这个武川就是上周
0: 含泪推荐，
1: 这周还想着拉着我一起刷、啊，
0: 我必须得拉着贤成、啊。
1: 这个电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部电影。
0: 是，我已经跟贤成约好了，我说贤成走，咱俩一起去看，我给你带纸。
1: 好，那接下来继续送出一首很应景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5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5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5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啊，我是无双。
1: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跟大家聊聊啊，跟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都有关系的一个这个新规啊。那下个月起开车有新规了啊，公安部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那新规呢，自6月1日起，没有多长时间了啊。
0: 也就是下个月嘛，1号了，对不对？
1: 就还不到7天啊，7天之后。
0: 正好7天，一个礼拜之后了，对不对啊？在全国会落实执行了啊，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它是有一个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
1: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以前看驾驶上我们能理解，比如说你什么时候上高速的，什么时候下，对吧？有没有在这个休息区休息过啊，这能理解。那这个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是怎么判定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了啊。以后驾驶疲劳驾驶不再看开了多久，刚刚说了三维判定满足任意一条就算驾驶疲劳，
0: 而且这是覆盖所有的车型，还有就是客运车辆更加会监管的严一些了啊。
1: 你是开车载人的嘛？
0: 是的，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些情形。比如说第一个啊，机动车驾驶员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1: 之前我们都知道，之前好像就是一个标准。
0: 是的，
1: 将来还有一些其他标准，比如说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这个晚上22点，就是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啊，也就是说在晚上这个时间就更苛刻了。之前是说超过4个小时，你如果在晚上开车的话，超过2个小时就算是疲劳驾驶了。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客运这个车的驾驶员，他是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这种都算是叫就是疲劳驾驶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说以下3类也算是疲劳驾驶了哈。
1: 比如说啊，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就跟我们测酒驾一样啊。现在有些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
0: 哦、对，
1: 事故前10分钟内，
0: 对，
1: 出现了这个闭眼超2秒钟，
0: 你知道，
1: 或者是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就属于重度疲劳了。
0: 哦、你知道什么车会有这样监测吗？小米，因为曾经有一个就是车主，他就说他自己就是被提醒说，请睁眼，你就是说请靠边，要想休息就靠边，原因是他眼睛太小。
1: 这
0: 他就监测他可能困，你知道吧？但其实根本不是的哈。
1: 这个设备呢，我们不太了解啊，但是告诉大家是有这样，以后会有这样一个检测，
0: 它有个等级的哈。
1: 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本人承认状态不佳，这个怎么说呢？
0: 就可能会更多的会询问他吧，我觉得。
1: 对啊，这其实你不承认，从你状态也能看得出来，
0: 是一个人累不累特别明显哈。
1: 然后还有一个倒查认定，怎么倒查呢？生活轨迹倒查认定，如出发前24小时以内符合以下任意一个情况的，都算疲劳驾驶。比如说，睡眠不足7个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有休息好，从事过重的体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饮食后出现明显的困倦，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药物，那剧烈的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一些运动了啊。这个其实，
0: 我觉得这判定还挺严格的，对不对？
1: 这个包含的比较多，
0: 是啊。
1: 而且我说实话有点难，
0: 有点，
1: 你怎么
0: 去监测他的一个前天晚上熬夜
1: 高强度的脑力工作啊，你怎么认定呢？
0: 是的，就包括你又是怎么去认定他前一天晚上熬夜没熬夜呢？你通过你监测完了之后，你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靠后了。就比如说我开车之前，那我是检查我的手机还是什么情况？
1: 是
0: 只会可能说我这个事儿一旦变成了疲劳驾驶之后才会有啊。
1: 所以说这个是倒查认定的、
0: 哦、
1: 啊，就是你可能出了什么事之后，他会倒过来查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啊。那其实告诉大家，这个新规还是很重要的。新版规则告别了只看市场的粗放管理，进入了精准判定、全维度监管的一些时代。那对于司机呢，能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
0: 是的。
1: 那对道路呢，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了。
0: 是的，我们简单来说哈，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了哈。
1: 那希望这个从6月1号起就开始新规正式落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规范驾驶的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安全。
0: 是的，也要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个好
1: 朋
0: 友
1: 们
0: 了。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二十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段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的视频，相关的话题登上了平台的热搜。想象一下，我们正坐在高铁上，可能欣赏一段沿途的风光，突然一个滑溜溜、软软糯糯的东西，长长的从上面掉下来，砸到了这个人的身上，确实还挺吓人的哈。对此呢，中国铁路南宁局南宁客运段进行了核查，经

调看监控视频和问询相关人员之后查明，5月17号在该段直乘的第195次列车上，九车三 B 座位上的旅客携带了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封闭不严，在列车运行至义乌到金华区间时，从袋子中爬出并且掉到其身上。该旅客迅速地将鳗鱼放回袋中并且密封后呢，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置在车厢的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该旅客携带袋子下车，期间未对他人造成影响。那铁路部门呢也提示广大旅客，乘坐列车的时候啊，如果携带作为食品而且经封闭包装的鱼虾蟹贝和软体类的水产动物，需要按照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呢一定要加强监视，防止此类的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法治方面的案例，我们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隐瞒已婚状态去谈恋爱，对方得知真相之后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顾霞和罗明原为同事，2018年相识后，罗明多次的向顾霞表白，请求确认关系，顾霞呢因知晓罗明已婚而明确拒绝。到2023年8月，罗明再次联系顾霞，谎称自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恢复单身状态，并且不断的示好追求顾霞。在罗明的反复承诺下，顾霞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期间，顾霞曾多次要求罗明出示离婚证，但均被对方拒绝。后来，顾霞经查证得知，罗明始终处于已婚状态，从未离婚。顾霞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产生抑郁症状，并且为此支付了将近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为了挽回损失，顾霞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主张罗明故意隐瞒已婚事实，欺骗感情，给其造成了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罗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经济损失。罗明辩称，顾霞未提供心理抑郁诊断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精神的损害。那根据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看这个案例当中，根据查明的事实，罗明在双方的交往过程当中存在故意隐瞒婚姻状态的主观过错，其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侵害顾霞的人格尊严。罗明虽然主张顾霞自始知晓其婚姻状态，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来分析，一是罗明曾在重新联系上顾霞后谎称已离婚，骗取顾霞的信任后与之确认恋爱关系，二是双方在重新联系上后仍多次围绕罗明的婚姻状态产生争议，故罗明隐瞒婚姻状态、虚构离婚事实的欺诈行为与恋爱关系的建立存在因果关系。那顾霞出于对罗明关于婚姻状态虚假陈述的信赖，投入情感，在知悉罗明婚姻状态未变更后产生心理创伤，并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其提交的咨询记录、费用凭证及持续性沟通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精神损害等损失与罗明行为之间的时序关联与逻辑对应。那么该损害结果呢，与罗明的过错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罗明向顾霞支付赔偿金，该判决已经生效。在婚恋交往过程当中，真诚是基石。从道德层面来说，在婚姻存续期间隐瞒事实、欺骗他人感情，既违背婚姻忠诚，也亵渎他人情感，严重背离了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准则，理应受到谴责。那么从法律层面我们去分析啊，这个案子的关键点是隐瞒已婚事实、欺骗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是否构成侵权呢？答案是肯定的。本案中，罗明故意隐瞒自己已婚的状况，虚构单身事实，主观上就具有过错。那么他的欺骗行为直接导致了顾霞的人格权益受损，并且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即使亲密关系本身

是双方自愿选择发生，也不能免除欺诈方因隐瞒根本事实而应该承担的侵权责任。法官特别提醒啊，在男女关系建立交往的过程当中，务必坚守诚信的底线，千万不要去故意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等关键信息，欺骗他人感情。在建立亲密关系前，应该提高警惕，审慎地去核实对方的信息，保护自身免受伤害。如果不慎遭遇此类侵害，应该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诊疗记录等相关的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法治滁州，我们刚刚来说到有关于这个一方隐瞒自己的已婚事实和另外一方交往，那么法院呢，其实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也具体可能是要去看到我们的这个聊天记录呀，以及对方最终的一个诉求啊。那接下来时间还有一个在这个隐瞒过程当中的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一位男子小张，最近呢到了山东莘县公安局董庄派出所，送上了两面锦旗，表达对公安机关全力破案、及时完。的感激之情，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还得从3月底说。

起，小张经过车某等多个媒人的介绍，与临县的女子王某相亲。王某以父亲偏瘫，想找个能一起照料父母的婆家为由，要求小张先行支付80000元的彩礼。那么急于促成婚事的小张一家当场就现金交付了。在数日后，车某等媒人又以对方需要支付见面礼才能够接亲为由，要求小张再准备1.7万元的见面礼以及烟酒和礼品等财物。在接亲返回途中，小张才了解到女子王某其实呢已婚，并且还育有一子。得知被骗之后，小张果断地报警。那么深县公安局董渡庄派出所第一时间展开了调查，快速厘清了案件的脉络。经查，为了骗取财物，女子王某及其父母伙同车某、吴某等多人刻意隐瞒已婚的事实，以及介绍婚姻需要的彩礼、见面礼等名义，先后骗取了小张9.7万元现金以及烟酒等相关的财物。办案民警也深挖线索，该团伙并不是首次的实施此类诈骗了。2025年11月，王某经媒人吴某介绍，与河南省濮阳市的村民相亲，骗取彩礼6.6万元以及礼品等共计80000元。查明案情之后，公安机关迅速抽调精干警力，全面固定证据，梳理关系链条，精准锁定涉案团伙成员，同步推进案件的查办与追赃挽损。经过连续奋战，深县公安局依法对该团伙王某及其亲属、涉案媒人等6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9.7万元的彩礼、见面礼以及全部的礼品损失均已足额追回，并且当场返还给受害人。目前的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依法办理当中。警方也再一次提醒啊，咱们相亲找对象务必多方核实对方的身份、婚姻状况，不要去轻信媒人及对方的片面之词。涉及到彩礼、见面礼等大额的财务往来，务必要理性谨慎，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凭证和收条等相关的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治除周，以案普法，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0: 窗、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5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5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做一个提醒啊，最近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经过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那什么是银狐木马病毒？该如何的去应对这些病毒呢？银狐木马病毒它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明确的非法牟利的目的，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的状态，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当中，伺机发起攻击，对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的新变种，继续采用的是钓鱼欺诈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啊，大量的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比如说什么某某季度的违纪名单啊、裁员的名单、补偿的方案等等这些为主，而且呢还会精心的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是添加了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够窃取用户的敏感数据和公民的个人信息，甚至可能会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安全专家表示，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的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者是欺诈。专家也表示啊，攻击者呢，他会混入到像 QQ、微信、还有飞书啊、钉钉的一些工作群、行业交流群，发布恶意的文件或者下载链接，再或者呢，他会伪装成什么裁员名单、福利通知等钓鱼文件，让企业的内部员工下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振华表示，犯罪分子的最终的目的是利用银狐木马病毒新变种进入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部门，在单位内部发起虚假的转账业务，或者篡改转账业务里的收款人，直接造成侵财。那如何防范银狐系列的木马病毒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银狐系列的木马病毒，它的变种速度是很快的，隐蔽性也非常强。为此，专家也建议相关的部门企事业单位应该立即加强内部的安全培训，并且呢，建议采取以下的综合防范措施。首先，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者是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的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该与其本人或者是正式渠道来核实。用户呢，可以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来进行安全检测，并且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的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一旦发现本人的即时通信工具或者是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的现象，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且呢向单位的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的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的口令，而且应该具有较高的强度。

0: 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
1: 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神。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
4: 能。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4: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
7: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宣传，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个诈骗的新套路。近来呢，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呢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那根据人社部官网近日的消息啊，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看一下套路都分为哪些。第一步呢，是发布一些虚假的招聘信息，要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现场招聘会上去发布什么 AI 啊、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的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作为诱饵，来吸引求职者来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是什么的，跟我们专业差不多有关的，大家有看过那个什么配音吗？说就是你只要会了配音，你能入职之后，每个月你可以接单去给人家什么配什么广告呀或之类的，然后每个月可以轻轻松松在家里面就可以干，能够什么挣多少多少钱。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你一旦去，他就首先告诉你说你还是挺有潜力的，但是呢你不太懂这个配音这一行，你得接受我们的培训，那培训呢你就得交学费，学费都是大几千块钱，就类似于这些啊。但是后来你哪怕交了钱之后，你也培训完了，他也会零星的去帮你偶尔的接一单，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挣不到你想象当中这个钱啊，甚至你可能学费都是挣不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步呢，叫做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过程当中，他会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

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那么第三步呢，会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主要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个，大部分都是以应届的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的对象，因为这个群体缺乏求职经验，对行业招聘的标准、薪资水平了解应该不是那么的够，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再加上本身就业压力很大哈，情绪焦虑，存在着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心理，容易受到虚假承诺的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招聘和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实施招转培、培训贷欺诈的，表面上是两家甚至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冒充央国企的名义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那另外一家呢，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申请贷款，试图通过分离运营、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难度，逃避法律制裁。第三，个别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这些平台往往和培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等提示，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完成贷款，使求职者为挣钱先负债。风险提示，首先要选择正规的求职渠道，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但是一定要去选择正规渠道去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首先要查看其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那第二呢，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凡是什么零门槛，就听上去特别美的那种信息，活少钱多，躺平赚钱，在家里面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月入多少多少钱，就类似于这些，一定要去谨慎。第三，严防求职变参培，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一定要果断的去拒绝。第四，警惕贷款的风险，那么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这个贷款，也坚持理性的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千万不要去轻信什么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避免陷入非法的债务纠纷。第五点，保留证据，依法维权。求职者要保留好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为可能的纠纷留存证据。如果落入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呢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较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sometimes I roll。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南。一到夏天，滁州人的夏日快乐永远离不开漂流这一项。闷热的天气里，钻进山水之间，乘着皮划艇顺流而下，被清凉的溪水包裹，那种畅快自在是任何室内娱乐都替代不了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介绍滁州的一些经典漂流。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它坐落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之内，是实打实的原生态森林漂流，也是滁州公认的避暑标杆漂流。这里的漂流河道全长2公里，全程总落差约40米，正常匀速游玩下来耗时大概在60分钟左右。如果中途停下来打水仗拍照打卡，惬意体验可以延长至75分钟左右。那么整条河道穿行在原始森林之中，两岸森林覆盖率极高，几乎全程都有浓密树荫遮挡，走在山谷溪流之间体感格外凉爽。河道整体水流平缓舒展，坡度分布均匀，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刺激的点。沿途水面开阔，山泉水活水常年流淌，水质清澈透亮。在1个小时左右的漂流过程中，大家可以慢悠悠欣赏两岸的山林风光。

山谷里的草木葱郁，空气清新，随时可以停下和同行的伙伴打水仗，沉浸式享受山林避暑的惬意。无论是一家三口带孩子出行，还是长辈结伴休闲玩水，金甲溪的河道设计都格外的友好，足够长的游玩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安安心心享受夏日山林间的清凉。偏爱悠闲度假感的朋友，这里绝对是绝佳的选择。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出行最为便利的狼牙山漂流。它紧邻5A级狼牙山景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也是滁州城区周边最受欢迎的漂流。这条漂流由高空玻璃滑道和自然河道组合而成，河道全程2.6公里，整体总落差接近100米，完整的游玩时长大概在90分钟上下。虽然河道长度不算最长，但整条线路设计得非常精巧，节奏把控得恰到好处，平缓的水域和趣味小落差错落分布，既有可以驻足拍照轻松嬉戏的静水区域，也有多处连续趣味小坡道，每一次俯冲都会溅起清凉的水花，玩水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游玩时长，不长不短，刚好能够体验到漂流的乐趣，又不会让人产生疲惫感。再加上距离市区非常近，交通便利，逛完狼牙山景区就能直接体验漂流，行程衔接十分顺畅。不管是年轻人短途出游，还是全家老小一起放松，狼牙山漂流都能完美适配，用舒适的体验解锁夏日玩水的快乐。接下来还要和大家介绍一处综合性的漂流景点，明光八岭湖漂流。它也是三处漂流里规模最大、配套最为完善一处，深受年轻朋友的喜爱。八岭湖核心的森林漂流主河道全长2.5公里，落差分布丰富，完整游玩时长大概是60分钟，整个景区所有漂流支线整合起来，漂道总长度可以达到7.9公里，可玩性非常丰富。光是从河道设计就能看出来这里的可玩性有多强，整条主河道蜿蜒穿梭在山水之间，弯道密集，陡坡错落有致，连续的激流路段贯穿全程，一路乘风破浪，水花不断，长达1个小时的漂流时长，全程体验感拉满，丝毫不会觉得单调乏味。除此之外，大家在这个地方还可以享受到竞漂项目，撑着竹筏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前行，感受一份来自自然山水间的惬意与浪漫。而且八岭湖不只是单一的漂流项目，配套的游玩区域十分完善，漂流结束之后还能在景区体验沙滩摩托、真人 CS 多种的休闲项目，丰富的河道设计再加上完善的配套服务，让这里成为了喜欢激情漂流、想要深度玩水的朋友的首选。既能感受速度带来的畅快，又能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享受夏日狂欢。总结下来，三处漂流各有特色，金甲溪全长2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森林避暑休闲惬意；狼牙山全长2.6公里，1个半小时体验，主打出行方便全民适配；明光八岭湖主漂2.5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激情畅快，配套丰富。夏天难得的玩水时光，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选择就行，不管去哪一处，都能在滁州的山水间收获满满的夏日清凉与快乐。而且大家如果选择金甲溪森林漂流的话，还可以连带着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同游玩，带着家人孩子一起体验一下滁州的山水之乐。当然您也可以在这里登上咱们滁州的最高峰黄浦山北将军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日里趁着好天气走进自然，感受漂流的独特魅力，度过一个清凉又开心的夏天。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扎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

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口。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六成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营养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营养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营养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

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今天的跟着节气游滁州，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购娱，在我们滁州，在我们的周边。
0: 各位吃货、钓友、遛娃党要注意了哈！5月30号到5月31号、
1: 这个周末，
0: 就是这周末，
1: 对，
0: 莱安县三城龙虾美食消费季正式开席了。哎呦，
1: 龙虾又开始了啊！2026年的这一季的龙虾哈，那么有这个龙虾盛宴，
0: 哎呦，
1: 在小镇当中三城啊，这个大家去的话应该。

0: 能看到很多家的龙虾，这个正在售卖，或者说呢展示，大家都可以去品尝品尝，有很多的店家哈。
1: 啊，当然呢，有一些店家呢做这个龙虾啊，手法非常独特哈。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三城龙虾小院这家饭店哈，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会有什么呢？就是香辣小龙虾，还有什么四季藕圆、
0: 泥鳅汤，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1: 哎呦，这不错哈。
0: 对，这个龙虾节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别的经典菜肴，或者是他们的特色菜，比如说建国鹅堡店，他们家
1: 要吃鹅堡，
0: 对，除了老鹅堡之外，还有麻辣小龙虾也是相当不错的，
1: 这必须要点一道哈。还有呢，冯巷土菜馆，这一家呢，
0: 特色菜
1: 香辣小龙虾，还有草鱼
0: 荷
1: 包
0: 蛋，
1: 荷包蛋，
0: 这道菜听起来就很营养啊，
1: 非常补。
0: 对，
1: 还有什么？
0: 徐军土菜馆，然后它是特色菜是什么呢？糖醋小排，然后这个凉拌小肠，小肠凉拌，
1: 哎，是陆河，陆河小肠面哈、估计莱安和陆河呢离得也比较近、凉拌小肠。
0: 当然了，还有刚刚说到钓友嘛，我们的这个趣味钓虾活动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莱安哈。像是不管是这个亲子的带孩子的，还是说这个新手小白，都可以去尝试尝试，提供钓竿、专用的饵料啊，随身的小桶，
1: 49元一个人啊，畅钓可以全部带走，
0: 带走。
1: 还有呢，钓鱼、这个地方也可以。
0: 特别喜欢垂钓的朋友就可以来这儿了，带孩子，孩子去钓龙虾，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在这儿钓鱼
1: 啊，68元一位哈。那么这个套餐之内呢，包含4斤鲫鱼免费带走的名额啊。
0: 超出4斤的话，20元美金结算。
1: 对，这主要是享受其中的快乐。
0: 是的，那么就在这周末了。
1: 对，
0: 大家呢可以计划计划啊，开车去也很方便，当天来回嘛。
1: 莱安呢，在这个夏天有很多值得咱们期待的一些旅游景点。
0: 那顺便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我们的莱安星茂水镇吧，在五一之后啊，它是相当火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4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10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10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 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蓝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蓝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蓝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蓝安星茂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蓝安星茂水镇吧。

0: 杨少爷向我登基。
1: 张广镇位于南桥区的西部，著名的江淮风水岭东西从境内蜿蜒而过，这里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张广镇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香菇烧土公鸡这道家常菜。一朵菇作为滁州市南桥区八个一特色产业之一，立足于孟洼村丰富的林木资源，兴建大型食用菌产业园，在百里特色产业带实施下，基地平均每天上架20000磅菌棒。即使如此，香菇产量还是供不应求，滁州、南京等地客商都要提前10天半个月预定。
2: 现在我们基地总共占地面积550亩，148个大棚，一天产值6000到8000斤左右，每天销往江苏、南京、合肥、淮安、连云港、上海都有。
1: 辛勤的孟洼村民们种植出的香菇不同于市面上其他香菇，张广香菇品相佳，肉质更加肥厚细腻，味更鲜美。不管是煲汤、炒青菜、烧土公鸡，都是寻常百姓家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
3: 这个菇写好，这个菜胖胖的，上面菇写好，这是好菇，这最好的菇。
1: 作为香菇的灵魂搭档，土公鸡长期以自然觅食，结合初饲喂养，鸡肉积累更充分的风味物质。南桥香菇的加入，成就了孟洼村餐桌上平朴的珍馐佳肴。将鸡块洗净后，

接满，小满的收获总是在辛勤劳作中实现着。美好的夏天来了，张广镇村民保持小满的状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

0: 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咱们滁州最东边紧邻江苏的天长市，藏着一处规模宏大、生态极佳的城市湿地公园，它就是红草湖湿地公园。这片占地数千亩的水域，不只是天长的城市绿肺，更是皖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湿地。红草湖湿地公园位于天长市主城区西侧新老城区的衔接地带，整体横跨天长街道与永丰镇，是天长城市建设的核心生态板块。很多本地人都知道，这里并不是人工开挖的湖，而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洼地湿地，属于淮河流域高游湖水系，这也是它能保持原生态的根本原因。很多听众会好奇，为什么叫红草湖？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背后呢有着实实在在的来历。根据天长县志的记载，这片水域自古就存在，相传三国时期刘禅曾在此驻足，因此得名。而红草湖这个名字来源于湿地里大面积生长的红色剪蓬草，每到深秋时节，大片的剪蓬草由绿转红，铺满湖滩，远远望去一片火红，当地人习惯称之为红草湖，后来正式定名，一直沿用至今。整个湿地公园核定的规划总面积是2800多亩，水域面积超过1600亩，分为南北两大片区， 由一座跨湖大桥连接，是皖东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原生态湿地公园。它和我们滁州的其他公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红草湖以原生态湿地景观为主，人工雕琢很少，保留了滩涂、芦苇荡、浅湖、小岛等自然形态，这也是它最难得的地方。作为城市中心的湿地，它承担着天长城区的防洪调蓄、水质净化功能，同时也是皖东重要的鸟类栖息地。根据天长市林业部门长期观测统计，湿地公园内常年栖息的鸟类超过百种，其中包括白鹭、苍鹭、黑水鸡、野鸭，还有不少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像鸳鸯、灰鹤等。每到迁徙季节，数万只候鸟在此停歇，场面非常壮观。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湖面雾气升腾，水鸟成群起飞，芦苇随风摇曳，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年四季都会专程来这里拍鸟拍风光。可以说红草湖是天长真正的城市后花园。接下来咱们顺着游览路线给大家讲讲园内主要的景观节点。首先是南园片区，更靠近老城区，也是最早建成开放的区域，更适合市民日常休闲。南园入口大型景观广场，沿着主步道往前走，有清水平台、九曲栈桥，可以站在桥上近距离地欣赏湖面风光。南园还专门打造了四季花海，春天您可以看到二月兰还有油菜花，夏天

区域，更适合市民日常休闲。南园入口大型景观广场，沿着主步道往前走，有清水平台、九曲栈桥，可以站在桥上近距离地欣赏湖面风光。南园还专门打造了四季花海，春天您可以看到二月兰还有油菜花，夏天

扑面，有种清冷悠远的意境，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感受湿地的宁静。很多滁州本地的朋友自驾过去非常方便，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呢就能到达。公园全年免费对外开放，没有门票，全天开放，无论是一日游还是周末短途休闲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一片红草，一汪碧水，万千生灵，红草湖用最本真的模样诠释着皖东湿地之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天长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可以随时的提醒和发送，那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情况，5月25号的13时至25号的14时，我省降水呢主要是位于凤阳市、淮北市、亳州市、滁州市、淮南市和宿州市等市，全省共有17个站降水量超过了1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了凤阳市界首市界首专集，降水量为21.8毫米，排名第二至第五的雨量分别为凤阳市太和县太和收费站、凤阳市太和县刘老桥、凤阳市太和县太和董庙村、富阳市太和县太和的双福。
2: 那么预计未来的3小时呢，沿淮淮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富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黄山市以及宣城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在10到20毫米，局部超过40毫米。
1: 那么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时时刻刻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方面的一个安全哈。我省的气象台呢，在25号呢也是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首先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工作，公众呢做好户外活动自身安全防范，行人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通过，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当在水位上涨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第三呢是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采取相应的排涝的一个措施。
2: 在雨天的天气状况之下呢，路面容易积水湿滑，开车就更容易打滑了，驾驶人在出行的途中要做到正确的方法，降速控制量为
1: 那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首先速度要慢，勿急刹车，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
2: 是的，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要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的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的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打方向盘要轻柔，不要猛打方向和猛踩刹车。
1: 那下雨天呢，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呢是要难的，所以呢行驶当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
2: 雨天路面湿滑，制动的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那再提醒大家的是呢，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确保其能正常的刮除雨水。
2: 行车途中如果车窗起雾，可以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的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进行除雾的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行驶。
1: 另外呢，还要正确的使用灯光，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应当及时开启前照灯、示过灯和后尾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距离行驶时，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
2: 那么这个安全通过积水路段要做到的是，涉水之前观察水深，如果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者轮胎2/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应当以低档位匀速通过涉水路段，如果车辆在涉水途中熄火，不可再次启动。
1: 那安徽交警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轻打方向，缓踩刹车，牢记降速控制量为，切不可疏忽大意，高速行车若发生事故或者遇到车辆故障，请务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按照当前进度，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于六月底实现全面封顶。
2: 记者5月21日跟随着施工车辆，沿着临时搭建的施工平台来到了高架层的施工现场。这里是南京北站站房二标的核心区域，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钢筋的绑扎和模板的支撑作业。
1: 那中铁建设集团南京北站二标项目一分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未来市民来北站乘车就将在这一片高架层候车，而脚下的城轨层正是高铁行驶的区域。目前站房二标高架层已经完成90%，城轨层已经完成了95%。六月底主体结构封顶后，将陆续开展层面钢结构拼装、站房内部二次结构施工及室内装饰装修。
2: 那么记者在现场还看到，高架层的两侧已经有拼装好的蓝色钢结构了。负责人表示，这就是未来南京北站的屋顶了。站房两侧已经开始拼装，未来将在高架层上方将两侧的钢结构合拢，这正是效果图上南京北站的屋面造型。
1: 对比到南京南站的南京北站，在设计与规模上实现全面升级。据悉，南京北站候车大厅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是南京南站5.8万平方米的两倍多。站房采用地上四层、地下二层结构，自下而上为依次为地铁站台层、地铁站厅层、城市通廊层以及国铁出站层、站台层、高架候车层，立体布局更加集约高效。站场规模为3场16台30线，超越南京南站的15台28线，建成后将成为南京铁路枢纽规模最大的主客站。
2: 在南京北站如火如荼建设的同时，作为北站的 H 型的快速路网核心节点的林场立交也有新进展。目前林场立交施工现场桥墩林立，钢箱梁的浇筑施工有序推进。在整个南京北站的配套工程中，林场立交施工最为复杂，其总体竖向可分为6个层次，涵盖了铁路、客运通道等多种功能，存在30处上跨或下

0: 川铁路线的交叉节点。根据施工安排，林场立交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时投用，未来小汽车将在立交层的立交桥第六层行驶，第二层则是将开行经上元门过江通道前往北站的高铁列车。
1: 作为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枢纽，南京北站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对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升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0: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广大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哈，下个月开始开车就有新规了。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自6月1日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了。
1: 那么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是看开多久了，它的这个判定将会分为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那这一次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的监管将更加严格。
0: 疲劳驾驶的形态是这样的哈，机动车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1: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时至次日凌晨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
1: 以下还有3类情况同样也算为疲劳驾驶，如果发生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条，同样认定为疲劳驾驶。
0: 首先，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的，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内，那出现了闭眼超过2秒钟，或者是疲劳脑波数值小于30，重度疲劳了。
1: 是的，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人在询问或讯问时，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的，
0: 生活轨迹倒查认定的，那么出发前24小时内符合下列任意情况的：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设置没导致没有休息好、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药物、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
1: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的新规非常重要呢？新的规则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到了精准判定、全维度的监管时代。
0: 对司机呢，是提前规范了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那么对道路来说的话呢，大幅降低了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
1: 简单来说，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了。
0: 就是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哈，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守法驾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转告给身边的一些司机朋友哈，提前知晓，规范驾驶，平安出行。
1: 是的，6月开始新规正式落地，全体的驾驶员需要严格遵守，养成规范驾驶的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北京时间16:13，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那么道路交通方面的话题呢，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那不少车友都说哈，这个雨还是没有下，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我们也做出这方面的一个出行提醒哈，这个一定要保证我们内心的一个平和，同时呢这个该要开空调通风的是要进行一个通风，否则湿气太大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出行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4: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5: 找时间和好

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8: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16:23，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鞠婧，
9: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0: 路况消息在我们车友群及时提醒和发送，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近年来，网约车抢单外挂以及出租车计价器虚增里程作弊等现象时有发生，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今年以来，上海网警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作弊器设备等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展开专项整治打击，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73名。
2: 今年4月底，上海市公安局安总队网安总队在工作中发现，李某某在网上的二手交易平台兜售网约车自动抢单外挂软件，扰乱了网约车市场秩序。
1: 经查，李某某通过网上店铺售卖网约车自动抢单外挂软件，该外挂软件可破解网约车平台系统，通过设置接单时间、价格、距离、城市等选项，帮助网约车司机自动抢单接单。
2: 那么同时，李某某还通过网约车司机的同行推荐，以及在网约车司机交流群投放广告等方式推广销售软件，并提供在线安装指导等售后服务。
1: 那这个截至案发呢，李某某已经出售了抢单的外挂软件达到了600余单。
2: 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这个非法改装出租车计价器哈，近期呢有乘客反映其乘坐的出租车实际载客里程是58.2公里，而计价器计费里程竟然达到了101.7公里，虚增43.5公里，车费也从229元虚增至400元。
2: 接到报案之后，上海静安警方迅速开展调查，通过对查获的作弊装置开展溯源，于4月下旬抓获了李某、米某、夏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
1: 经查呢，2025年10月以来，三人通过非法改装并售卖出租车计价。

0: 作弊器获利达到了3万余元。
1: 那么其中李某是负责招揽有需求的司机，米某采购零配件并提供安装技术服务，夏某实施具体的安装。经过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警方又查获了同样采取作案手法的犯罪嫌疑人江某和彭某。
0: 目前呢，5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破坏计算机系统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违规安装的司机已经移交了交通执法部门。
1: 警方提示，安装抢单外挂、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市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
0: 广警将会持续对此类案件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努力维护公平诚信安全的出行环境。我们也提醒大家，在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华北交警接到网友举报称，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违法的骑行视频。
1: 这段视频显示，一辆电动车上竟然违法坐着4个人，而且全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危险隐患突出。
0: 视频中配文哈，幸亏下雨没有交警啊，不然一逮一个准。这言语间呢，真是漠视交通法规，危险行为令人心惊啊。
1: 5月21日上午，淮北交警象山大队依法通知了涉事的骑行人前来接受处理。
0: 民警结合了法规案例，开展批评教育，讲解违法载人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危害性与法律后果，并依法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1: 那么骑乘、驾乘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出行，全程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扣紧头盔的卡扣，杜绝侥幸心理。头盔是发生事故时重要的防护屏障，能够极大降低头部受伤风险，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0: 另外呢，就是严禁车辆违法载人哈。电动车车身轻便，稳定性有限，严禁超员多人同乘，超员会大幅增加车辆的负重，导致操控性下降，制动距离变长，极易引发摔倒、碰撞等交通事故，坚决杜绝一车多人的危险载人行为。
1: 要严守道路通行规则，骑行电动车需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更车道、变道横穿马路，自觉避让行人和机动车，养成文明守法规范的骑行习惯。
0: 第四呢，是树立安全的守法意识，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广大群众要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认清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风险与法律责任，主动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安徽交警在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事关自身安危，驾乘电动车必须规范佩戴头盔，切勿违规载人，请大家自觉遵守交规，携手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通行秩序。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近日，芜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湾仔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有人涉嫌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
1: 执勤的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查获一名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嫌疑人。
0: 那经查呢，车牌号是皖 B 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王某，为了逃避小区闸口的收费哈，通过一幅伪造的机动车号牌遮挡原车号牌，以此来规避系统收费的识别。
1: 事发当天呢，王某驾车驶出小区，他正准备换回真实号牌时被民警当场查获了。
0: 最终呢，警方依法对王某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8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4000元罚款。
0: 交警提醒哈，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与守法同在，事故与违法相。 两岁，切勿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要以身试法，动起歪心思。

0: 斑马线是安全线和生命线，那么礼让斑马线呢，就是礼让生命。
1: 是的，在宣城市的街头，斑马线前的自觉礼让，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文明和温度。我们要为以下的这些司机点赞。
0: 在宣城市的文房四宝路段，包括叠嶂路至城江南路路段、丽都文华大门路段，还有像同工路、泥河路至张国路路段、梅西路与状元路东西向路段，那这个确实呢，有很多的驾驶员都是在主动的去礼让斑马线上的这些行人，为他们的这种文明的行为点赞。
1: 是的，那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一脚刹车，片刻等待，就可以防止许多斑马线上的交通事故的发生。车让人，人守法，如何去礼让斑马线呢？
0: 首先呢，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呢，首先就应当减速行驶了。
1: 是的，如果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就要停车让行。
0: 那这个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路段哈，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将会依法受到处罚。
1: 机动车在右转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0: 那么行人如何安全通过斑马线呢？首先是先观察后通过。行人非机动车在通过斑马线前需要提前停下观察，待确定来车停车礼让之后呢，再通过斑马线。那么期间需要一直关注路面状况，不可一路的埋头向前。
1: 第二点就是招招手互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在通过斑马线前，可以采用招招手的文明手势提醒司机停车让行，切勿沉迷低头玩手机等行为。行人和非机动车在确认车辆停车让行并确保安全前提下，要快速的通过斑马线。
0: 那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牢记哈，斑马线前机动车要慢字当头，让行人安全过马路，行人也要遵守交规快速通行，这是双向奔赴的礼让。

0: 北京时间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1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5: 相遇里程76000公里。
14: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6: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7: 北京时间16:4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8: 我是季静。
17: 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8: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可以随时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7: 接下来这个消息哈，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学会了，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能学到东西。因为现在荔枝新鲜上市哈，不少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尝鲜了。这里不是给大家来推荐某一品牌的荔枝，而是跟大家说坊间流传着一些关于吃荔枝的热议，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8: 那么第一个热门问题是，吃荔枝之后会被酒驾？当然专家的回答是假阳性，过几分钟就可以还你清白了。在坊间有热传吃荔枝之后不要开车，因为此时如果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会被检测出酒驾。网络上不少博主也进行了实拍检测，刚吃完荔枝测试，检测仪的确会显示含有酒精数值，这是为什么呢？吃完荔枝难道不能开车吗？
17: 广东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肖本熙确切回答，这其实是一种假阳性，只要你确实没喝酒，过几分钟或者是漱口之后再测试就可以还你清白了。
18: 那么这个医生表示，荔枝的含糖量高，在储存运输期间有可能在酵母菌的微生物作用之下进行发酵，产生了微量酒精。另外进食后残留口中的高糖分食物残渣，被口腔中的细菌在缺氧环境下将糖分转化为乙醇， 导致了口腔内残留酒精。那么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灵敏度高，可能会检测出这些微量酒精，但几分钟之后复测数值就会迅速下降至接近未检出的状态。如果因此被检测出酒驾，告知交警自己吃过荔枝，请求复检即可。
17: 事实上呢，会引起这种误判的不止荔枝，他也提醒啊，很多含糖量高的水果，比如榴莲啊、龙眼以及蛋糕等甜品，都有可能因为食物残渣发酵而产生乙醇，残留口腔，因此可同样处理。只要你没喝酒，申请复测或者是血液酒精检测，就能够还你清白了。
18: 第二个热点问题是，空腹吃荔枝会致命吗？专家回答说，需满足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科学进食，不必恐慌。
17: 在空腹情况下，短时间食用大量未成熟荔枝过后呢，的确可能会出现头晕、心悸、出冷汗等低血糖症状。若不及时处理，严重者会出现昏迷，甚至危及生命。这也就是民间常说的荔枝病。
18: 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空腹吃荔枝的人都会发病甚至致命。根据目前的文献和相关报道，一般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空腹加大量加未成熟的荔枝，并且是在出现严重低血糖反应和爆发性脑病发作的情况下，才可能造成吃荔枝致死。目前案例的死亡原因多是未能及时处理或者就诊，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一次性吃掉大量不成熟荔枝的几率较小，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了。
17: 那什么样的人群特别要注意这种荔枝病的风险呢？目前主流观点就是认为荔枝含糖量高，大量食用后会刺激胰腺分泌大量胰岛素来降低血糖。但是呢，由于荔枝果糖的比例较高，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而主要在肝脏完成转运或转化为葡萄糖之后利用。因此，当空腹短时间内大量进食荔枝，果糖不能及时转化成葡萄糖，而胰岛素已经开始快速分泌，则容易导致出现低血糖。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部分人群体内缺乏

0: 转运果糖的载体，也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因此呢，儿童、营养不良者、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老人以及糖尿病患者等代谢异常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1: 合理食用的建议是避免空腹过量的进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天吃200到300克的水果较为适宜。按一个荔枝20克计算，正常的成年人一次吃10到15克为宜。儿童、老人、营养不良者最好每次不要超过5克。糖尿病患者建议先咨询医生。
0: 还有第三个热问，就是荔枝肉变白就是死荔枝吗？专家回答，少数品种肉色偏白，荔枝冷冻后也会变白。
1: 新鲜的荔枝果肉是晶莹剔透的，让人垂涎欲滴。有一些网友表示，荔枝果肉变白就是死荔枝，不新鲜不能吃。专家表示，这个看法并不全面。
0: 那首先呢，荔枝品种不同，果肉颜色也会有差异。比如白蜡、三月红、妃子笑、岭峰诺等品种，自然状态下果肉会比其他品种略白。其次呢，荔枝冷冻后果肉也会变白，这并非不新鲜的表现。因此，并非所有果肉变白的荔枝都是不新鲜不能吃，不能将果肉变白作为单一判断标准，而要结合果肉质地、气味等综合判断。
1: 简单来说，如果果肉完全变白且质地软烂有发酵异味，则可能变质了，不建议食用。挑选荔枝时可结合果皮的状态，饱满有光泽，果实是紧实有弹性，气味清新果香等综合判断新鲜度。
0: 这个我们是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提醒哈。如果你真的是吃了荔枝啊，又恰逢被查酒驾查到了，那这个你只要进行血检或者是稍微等一会儿漱口水就没有问题了。那反之，如果你真的是酒驾了而谎称自己吃了荔枝，稍后也会露出马脚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
1: 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

0: 取胜的关键是优雅的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下班路上了，各位如果开车的话，应该是得开空调吧？
0: 那必须得开，尤其是到那个办公的地方，对吧？
1: 今天你不能说它那个多燥热，但是今天的湿度，天气的闷的程度和那个温度温度不低哦。你说23-24度的话，如果是这种雨天，然后这种闷热的感觉还好，
0: 有点像那个蒸锅的感觉。
1: 三十度这个天
0: 啊，
1: 是吧？今天好容易出汗，湿度大，
0: 这难受。而且呢，人比较容易这个燥哈。刚才老陈啊在群里面说了一个，你到外面啊，抓一把空气能整出水来。
1: 哎，真的湿度好大，
0: 可想而知哈。米高国际呢刚才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啊，说又到放学顶下雨了，真是服了。外面下雨了现在但今天预报是有雨的哈。
1: 这个雨要是下下来真的还是可能会稍微的不那么闷热吧，虽然潮还是潮哈。
0: 是，但是说到这个下雨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因为今天早晨安徽省气象台呢9:20发布的这个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未来24个小时，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六安、安庆、池州、蚌埠以及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就是100毫米以上的哈。
1: 大家呢
0: 会伴有这个强
1: 降水。强降水，对的对的，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啊。
0: 对，
1: 大家也注意防范一下，今天晚上如果出门的话带把伞。
0: 是，好。
1: 看到那个说全郊在丢点了。
0: 市区呢，市区现在怎么样？
1: 各位可以跟我们关注一下嘛，这个整个的晚高峰的时间，
0: 对，
1: 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群聊当中，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说说看我们在路上的一些路况，车流量是否大，以及天有没有下雨啊之类的，今天晚上都可以跟我们关注着。小时天气预报是几点钟有雨啊？我看一下手机上的有的时候手机上跟电脑上不一样，
0: 它有一定的那个误差存在。
1: 手机上显示是6点。
0: 这个电脑上显示的是7点钟，
1: 好，
0: 一个小时的差距。
1: 6点我们就见分晓了，
0: 期待一下吧，大家呢也是提前关注一下下雨的这个情况，尤其是接孩子的朋友。今天星期一，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小学放学会比较早一些，是不是有的已经放学了，对吧？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
1: 对，各位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留言，说说看，你有什么想聊的吗？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上，我们等待着各位。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8998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哈，和今天这个天气有关。
1: 对，
0: 说这么闷的天哈，通勤路上你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开空调。
0: 开空调这很容易做到。
1: 对，
0: 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家之后干点什么？啊，进门之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都可以说说看哈。8998给我们设置的啊，这么闷的天，通勤路上你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其实在滁州，其实通勤路不一定远，但是还是有一些车友我们知道的嘛啊，可能在这个路程要20分钟半小时左右。
0: 对，
1: 通勤路上最想，我想一下啊，如果是我的话，
0: 你现在正在开车，这时候电话响了，
1: 没有过这种体验。
0: 这片花里还有这个体验呢，赵爽看
1: 那个是你写的台词啊，
0: 想一想
1: 这个点，因为我下班那个点的话，就我觉得比较晚了，现在这个点的话，我可能会买块吃的吧，在路上吃。
0: 好，这个挺好
1: 啊，
0: 就买块油饼。
1: 不行不行，
0: 太腻了，
1: 不行不行，
0: 今天吃有点腻。
1: 今天不行，今天我觉得一杯冰饮料可以的。
0: 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就下班之后啊，回家一头就能扎进那空调房
1: 啊，
0: 然后沿途呢可以
1: 游个泳，
0: 买些东西，还游泳，我的天，
1: 扎进空调房吗？
0: 啊，然后呢，买一些那个油炸的什么食品，
1: 在空调房间吃
0: 啊？对啊，
1: 然后那不要配杯冰酒酿吗？
0: 冰酒酿太甜，我觉得配一杯那个美式就行啊，或者茶水，对，都行。关键是吃什么，就炸点那个臭干啊，卤素鸡啊，你不觉得这个天吃这个很惬意吗？
1: 没有，我觉得太闷热黏腻了，吃这些会让我觉得更油得慌。
0: 或者呢，来一杯冰啤酒，最好这个天还能到那个水果店买那个，一半那个西瓜，让他把你切好，切成小块。
1: 买水果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天会觉得吧，又能补水，你吃进水果以后，你不会觉得干得慌、燥得慌，
0: 对，
1: 然后也可能不那么热得慌。最近这两天不是看那个滁州那个大的水果店，你们去了吗？
0: 哎，
1: 看到好多，我看到好多朋友那个去的，
0: 是吧？
1: 朋友圈里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0: 便不便宜啊？还有那个质量怎么样？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1: 水果蛮多的吧？好像它是那种属于那种，多买，就是你买的多，它就划算。
0: 批发式的那种，
1: 但是也没到批发量那么大啊。但是呢，肯定比你日常买回家，就有点那种，山姆超市的那种意思。量大啊。
0: 然后很多朋友呢在群里面今天也在讨论哈，说那个水果市场开了之后，然后现在呢，这个门口啊车流量变大了，对吧？我们也是重点关注一下重庆快通啊这边的一个路面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顾梦说了，要么就下一场大雨，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1: 对，
0: 要么就出美丽的晚霞，
1: 天气晴朗，
0: 不闷吗？
1: 但今天它确确实实就在两者之间
0: 徘徊着，
1: 烦，真的。这种天气在家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除湿小妙招啊？借用这个话题，
0: 那空调调除湿模式，
1: 有用吗？
0: 有用，
1: 我觉得用处不大，就是那个被子上
0: 啊
1: 的那种潮湿度，
0: 还会有些那个凉在里面，摸上去，
1: 对，就是如果你除湿开低了，它又冷，但你开的高的话也没什么用，
0: 那实在不行，
1: 然后
0: 开那个制热，轰一下。
1: 真是条汉子，敬你是条汉子。
0: 哎呀，物极必反呗。
1: 大家有没有那种除湿小妙招？有可能真有这种妙招呢。我没研究过啊，就是家里，其实你坐在你开空调坐沙发上、坐椅子上都还好。就你到床上，那个被单啊、被子啊，很烦的，我很讨厌那种湿度，特别是你说你晚上洗完澡，你感觉就是，比较也不可能有。不可能身上是黏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汗液啊什么的，但是你到那个床上感觉又黏黏的。
0: 你这个大家都有感受哈，我能体会到。
1: 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啊，反正那个开空调，不管你开制冷还是开除湿，在家里的整个空气啊会舒服一点，不会那么闷啊。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何源说了哈，他就是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不堵车。
1: 哦，
0: 这路面这个情况比较简单啊，
1: 这个有可能可以实现，你找到正确的通行路，就可以。
0: 要不从那开心一家人回家路上走，
1: 那可以
0: 一路畅通。
1: 还有好多，然后财务小工说，这个天当然吃凉皮凉面啦，这个也可以，
0: 这个不错，
1: 买一份凉皮回家， 啊，
0: 但是
1: 到空调房看电视。
0: 哦，但是有些男生朋友啊，估计吃这个吃不饱，
1: 你去多买一点就是了。
0: 那寡吃这个有点，
1: 你带一点别的菜啊，
0: 也
1: 凉皮凉面，嗯，
0: 凉拌菜，
1: 嗯。然后那个 interesting 他说的是下班到家吃上一口冰西瓜爽，
0: 嗯，
1: 哎，这个天西瓜已经很甜了吗？
0: 哎，很甜了。
1: 哦，
0: 你
1: 我前两天
0: 但是那个西瓜
1: 点了个西瓜感觉不甜，
0: 品种
1: 可能买的不好，
0: 有可能，嗯，
1: 你得自己去挑啊。
0: 现在我发现那水果店那个太方便了，
1: 嗯，
0: 你买过之后，他可以帮你切成那个果盘带回去，
1: 对嘛，果切嘛，嗯，哦，大家呢可以来说说看哈，
0: 嗯，
1: 这种天气。你下班路上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嗯，然后那个山海说。

0: 突然公司通知第二天开始放假，哎，等凉快了再上班。哎，
1: 这确实就属于一种幻想，对吧？
0: 嗯，但是
1: 就是幻想幻想也蛮好，开心的。
0: 但是这不一定要在通勤路上实现这样的幻想，
1: 就是通勤路上临时通知嘛，不然你在单位不就已经算就是几乎有这个可能了嘛？但这种临时通知嘛，
0: 美好的愿望。
1: 小时候不经常会这种吗？下大雨下大雪，一会儿等临时通知看第二天是不是停课。
0: 哎，这个
1: 有过吧，
0: 挺期待的。对
1: 对啊，
0: 就前两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我家女儿那个也在等待这样的一个通知。
1: 等到了吗？
0: 大人都挺兴奋的。
1: 等到了吗？通知
0: 等到了，
1: 等到了。
0: 对，
1: 多多有米说带薪放假不是更好？
0: 可以，
1: 真不错。
0: 要不我们想一些那个比较务实一点的，
1: 你个人能做到的。
0: 哎，对，
1: 哎，我们不想那个外力的。对，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啊。这么闷热的天，下班路上你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0: 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正在直播啊。刚才有朋友说呢，这个清流桥上有消防车啊，救援车辆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清流桥的这个救援车辆哈，当然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遇到了我们的救援车辆啊，都要避让，避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通道。
1: 好，然后呢，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哈，就这么闷的天，通勤路上你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对，八六六啊，说的是堵车不堵心，平安到家，已经到家了。哦，不对，他的意思是
1: 平平安安到家啊。
0: 那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他已经到家了？是跟我们互动话题的吗？
1: 应该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财务小工跟我们说到了。再配点那个卤鸡腿啥的哈，配一瓶啤酒啊，然后吃那个凉皮凉面，
0: 有菜，然后呢，凉皮凉面就是主食，
1: 哎，再来点荤的鸡腿，哎呦，太好了。
0: 手可摘星辰也是，说了一个一系列的场景，
1: 坐在车上吹着空调，听着105解压，105路公交车，
0: 不知道我以为是105度的
1: 那个
0: 热爱105度的
1: 蒸馏水，105.4解压，回家呢再去公园抱个汗水，
0: 到家开个空调洗个澡吃个饭喝点小碳水，不是很舒服？
1: 那绝对的，
0: 这个很舒服，因为他去先去运动了，然后运动之后呢，那个身上的一些湿气可能是通过汗液，对，然后会轻松一点，整个人呢回家以后洗个澡又是清爽了，再开个空调吃饭嘛，喝点小酒，
1: 的确是完美啊。那这样一说的话，通勤路上渴望的事情啊，还能更多一些，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然后看到这个慈祥跟我们说到了，我想要它下雨，但是我马上呢想出去吃路边的烧烤，又不想让它下雨。
0: 其实不必要这么为难自己，
1: 顺其自然，
0: 毕竟它想下就下，
1: 就让这大雨
0: 全都落下。把伞带好，
1: 对
0: 对吧，然后去这样换个心态，路边吃烤肉不下雨的时候快开心啊，对吧，很好。下雨的话我们就往里面移到屋里，然后看着雨吃，
1: 对，
0: 下完雨我觉得天气是不是能降点温啊，
1: 那肯定会、
0: 我猜测是这样，
1: 而且这个空气呢都会变得清晰一些啊，
0: 明天温度也就降1度，
1: 是吧。行，反正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马上有可能迎来的这场雨呢，是大暴雨哈。大家呢，这个家里面的窗户啊，包括这漏水的地方啊，提前要检查一下。我估计昨天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了，对吧？好，那么大家呢，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呢，

0: 大家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关于今天晚上的话题，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么闷的天，如果来一场那个漂流，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当然，对，虽然不是说通勤路上可以做的事儿，但是呢，确实是这几天的周末或者到夏天的周末，都是非常适合做的漂流。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到金甲溪漂流、
0: 森林漂流，
1: 对，黄浦山嘛，它没有那么晒啊。
0: 是，然后全程呢都是在那个树荫当中。
1: 对的，对的。每年呢，其实我们都会送出金甲溪的一些福利。
0: 对，
1: 今年你看，在还没到六月份，我们的福利就来了。
0: 哎，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将在节目中给大家抽取免费名额，两人同行，一人免单。跟你一起同行的朋友呢，去漂流的话，直接呢团购价格优惠。
1: 哦，好的好的，就是一个团购价格，一人免单。
0: 哎，有朋友说怎么使用啊？
1: 怎么使用
0: 啊？
1: 就在购票点出示我们你中奖了的话，我们会把你带到中奖群聊。就等于说，你看我中奖了，我在这个中奖群里，就可以了。
0: 那有朋友说了，那我还有其他的朋友要去一起去，这样才有意思。
1: 对呀、
0: 其他朋友能不能有优惠？
1: 对呀、也有福利政策嘛，不说了嘛，直接这个团购价格啊。
0: 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进行今天的抽奖。
1: 而且各位如果说晚上不是晚上，如果说遇到就是这个中奖的，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啊，能够问到有任何问题，直接发问就可以了。对，我们的负责人都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哈。
0: 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环节。很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就我画你猜
1: 抽奖
0: 啊，
1: 然后我们说线索，你们猜这是什么物品，
0: 什么东西？
1: 对，
0: 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才能作数啊。
1: 对对对，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我相信我们车友都已经关注过了啊。
0: 对。
1: 直接留言，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线索的这个物品，你随便猜嘛。
0: 哎，
1: 万一你第一个猜对了呢？第一位猜对的朋友啊，
0: 那有的时候就要靠运气，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个范围哈。今天这个答案呢，两个字儿。第一条线索，
1: 这个线索给的一下就缩小多少范围啊？它不是五个字，不是四个字，不是三个字，
0: 孙悟空肯定是不能猜了，
1: 也不是一个字，
0: 两个字，
1: 那。
0: 还有呢？
1: 他的话呢？怎么说呢？
0: 好看，也好吃。
1: 它植物是吧？对你，它可以直接的去使用，
0: 对，
1: 很多也可以作为一些这个食物的点缀。
0: 哦，
1: 点缀有很多嘛？
0: 对，我小的时候呢，是没吃过这个的，咱们滁州好像没有卖这个的。
1: 但是它的这个衍生品有很多啊。
0: 哦，
1: 就比如说它可以做很多的东西的夹心，然后呢还可以做出酱啊什么的。
0: 它呢原产于北美大陆。主要包括呢美国和加拿大。到后来呢咱们中国会有这样的一些品种啊。我们中国呢也有野生的啊。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1: 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有很多的一些品种啊，它有很多品种的。前两天我们还跟大家说呢，在我们滁州啊就有几个地方，你能够去看到很多的品种。去，当然你购买的话，滁州很多地方卖，然后你要说是去直接它的产的园区
0: 啊，
1: 我们滁州周边也有几个。
0: 对，我听说这个滁州南桥区还有那个全椒，包括明光，都有
1: 啊。对，然后呢，而且呢，他的话呢，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吧？
0: 啊，还有人不喜欢？
1: 肯定有啊。
0: 哦，
1: 会觉得没有，又不是说他是，这个吃着比较过瘾，也不是。
0: 主要那个，之前呢，那个头太小，现在好一些了啊，现在那个头有的变大一些了。
1: 大一些，他也不是说。属于像西瓜那么大，你看给你们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也不会像甘蔗那么长，
1: 它也不像甘蔗跟西瓜的水分，人家都能榨汁，它能榨汁吗？
0: 它这个如果多的话，我估计可以榨汁。
1: 你得多少啊，才能榨一点点？
0: 它那个包装都是用那个小盒装的吧？
1: 啊，
0: 行了吧？
1: 感觉已经答案呼之欲出了哦。
0: 嗯，
1: 对，嗯，这个我很喜欢，反正我个人很喜欢啊。嗯，它有的是很好吃，它很甜
0: 哦，
1: 有的很酸。
0: 对，
1: 它酸的这太难吃了。
0: 酸的是什么呢？
1: 酸就不喜欢
0: 了。它还没有那个长到那个程度。
1: 哎，不是，有的品种是那样子。
0: 哦，
1: 对，
0: 有朋友猜那个薄壳山核桃。我们这个第一条线索就两个字啊，
1: 嗯、
0: 猜了五个字，
1: 核桃，他想讲核桃，是不是？
0: 还有猜大豆的啊？
1: 哎呦，它不能榨汁啊，
0: 嗯，
1: 它几乎榨不了汁啊。
0: 这拌酸奶可以，嗯，
1: 这个可以当很多配料嘛，不说嘛，蛋糕甜品点缀它嘛，
0: 啊、
1: 然后还有夹，就是夹心夹它的，
0: 嗯，
1: 它的果酱很多呀、啊。反正都定位了，水果不是西瓜。
0: 对，而且呢，刚才说了一条那个很关键的啊，就是小盒装的。嗯、
1: 还其实还说了，你说那个发源地。
0: 哦。
1: 知道大家，我现在觉得啊，我们这个游戏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作弊神器。
0: AI。
1: 对。他只要把我们说的话重复给豆包，我估计。
0: 直接放着听就行。
1: 对啊，就只要重复给豆包，应该就能够瞬间猜出来吧？哎，你说。他能不能猜出来？
0: 那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对，
1: 主要我们给出了一些具体信息。
0: 对，
1: 嗯，
0: 行。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晚上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啊，嗯、非常简单，嗯、两个字儿，
1: 蓝莓。好多朋友啊，一下就猜对了，一瞬间的，
0: 嗯，
1: 这么多朋友都猜对了。
0: 行，那么今天的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的金甲烯漂流的名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及时的中奖回复。
1: 没错了，各位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今天的天这么闷热，
0: 嗯，
1: 各位在下班路上，现在最渴望干的一件事儿。
0: 是什么？就是回去之后呢，打开冰箱啊、吃一小盒冰镇的蓝莓，我觉得也不错啊。
1: 那也当然不错啊、
0: 行吧，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中奖的听众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及时留言。
2: 哎，都2025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度，可是嘛能惨。我准备2期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来，暖男说上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6: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门旅程，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也期待大家来体验。

0: 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路外面下雨吗？路面潮湿吗？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看到那个慈祥，他说他想吃烤肉，希望吃完以后再下雨。好，
0: 不错，应该能够实现哈。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应该是7点钟开始下雨啊。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吧。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自于98998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这么闷的天，通勤路上你最渴望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来，
1: 对，
0: 继续留言，
1: 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哈。其实各种场景都比较适合。然后刚看到，他们在聊天啊。说到可能会下雨。
0: 对。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希望这个下场雨，这天呢就不这么闷了。但是呢，这雨也不要下太大，对吧？
1: 对。然后刚刚看到那个杨洋，他说啊，最渴望做的一件事，他打上了双引号，应该是希望别人对他说，晚上请你吃饭。
0: 哎，这好。
1: 哎，这个也蛮爽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天，你说你下班路上突然你朋友给你打电话，说下班了，晚上出来吃饭了，请你吃饭。
0: 哎呦，那
1: 你这是不是就觉得有哎蛮爽的？
0: 这心里啊就觉得这朋友没白交。
1: 对啊，就是而且会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喜。
0: 惊喜啊。我们再来看到艾米，他说哈，最渴望一路畅通，电瓶车不要占道。
1: 哦，
0: 大家都规规矩矩的。
1: 好，好的，好的。这个一看就是早晚高峰人。
0: 然后
1: 在路上，
0: 荷尔蒙也说到了啊，下班路上如果是一路绿灯就好了。
1: 哎，这个一般啊，特别是红绿灯多的朋友，如果一路绿灯的话，那个速度可能会比平时正常的情况要快个5到10分钟都有可能。
0: 差不多，这得碰点子。
1: 帕塔尔说是去清流河扎猛子，想游泳。
0: 哦，
1: 游泳的话可不能在清流河哈。
0: 对，这个也提醒一下各位。
1: 对的，这是夏天，想游泳很正常，特别这个闷热的天气。最近好像。感觉在游泳的朋友比较多。
0: 玛瑞亚说了哈，闷的这个气儿啊都上不来了。
1: 是的，
0: 雨憋两天了，就是下不下来。
1: 昨天也没下是吧？
0: 昨天下的也不大。一点儿那种感觉。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平平淡淡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啊，说今天太闷了，苏州公园都没有人。公园这时候应该挺潮湿的哈。

0: 哎，但其实你别说，这个天就应该运动，把这个湿气排出来。
1: 对，嗯，我可喜欢那个苏州公园了，嗯，里面有那个滑滑梯，
0: 哎呦，下班去玩。嗯，
1: 那时候带孩子去玩，然后一个人去不太好意思啊。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语音，应该到家了。
2: 阿兰赵双，周一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竹林快动，上福德大道，途经凤阳路，在山东盘大道，经过锦陵路，也上学生路，一路张总，一路张总啊，到家了。现在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天太闷了，大家的汗也没干，一天的汗都没干。
1: 好的，一天汗都没干。
0: 哦，嗯，那这个很累啊。
1: 嗯，
0: 但是呢，
1: 回家先冲把澡。
0: 对，但是呢，这种的排湿气也蛮好的，冲个澡，好好休息休息。
1: 对。Phil 说了啊，全椒下雨了没？刚才有朋友说下了，然后刚才米高又补充了一下，说没下了。应该是停了。行。哎，开心一家人这么快啊，已经吃上了。来看看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2: 好了，赵爽，你看到家就吃饭了，小孩子吃过早的了，
1: 迅速
2: 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菜也让吃
1: 的
2: 好啊，再来家饭嘛，喂个老母鸡，烧红烧蹄膀，
0: 哦，
1: 哇，这么大，
0: 绝了绝了，哎，我发现那个
1: 这个应该拿过秤的啊，
0: 对，老开家经常会有那种饭店做那种大菜，
1: 嗯，
0: 这红烧蹄膀，那红烧猪蹄家里有做过，但这个蹄膀感觉得。炖很久哈，
1: 体积比较大，
0: 对
1: 那个器皿呢也有要求，
0: 对的对的是的啊，
1: 哦，
0: 这晚上他就是应该是每天晚上就下班回家喝点酒，
1: 这很真的是很舒服，就像刚才我们的建议一样，先冲把澡啊，把一天的这个疲劳先冲一冲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互动这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窗帘，他说呢，老胡去洗车闷热的受不了了，已经
0: 想要下雨啊！天气预报显示，这个大概六七点钟
1: 哦，
0: 可今天会有雨的，明天应该也是有雨的一天啊。
1: 其实我今天看到了这个天气预报哈，我就刻意没洗车的，要不然就昨天星期天去洗了
0: 啊，刻意的，刻意没洗，
1: 刻意没洗，
0: 刻意多久没洗了？刻意了多久？
1: 刻意了很长时间，每次下过雨之后又能接受一些。
0: 你也在等这场雨？
1: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0: 六月的雨，它。应该到不了六月啊，五月底应该就
1: 差不多
0: 那下下来了啊，今明就会下雨的啊，天气预报也是这么显示啊，我们期待一下。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很多朋友在聊那黄金啊，
0: 对的，然后呢各位如果说想要去回收黄金啊，或者说这个变卖黄金，以旧换新，带出新的花样，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啊，
1: 对，专业的典当机构，也是深耕黄金回收啊，这个质押这一块
0: 多年，
1: 是
0: 的，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那么另外呢，黄金小程序啊，信达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0: 是的，
1: 线上选金，线下提，只是复检假一罚十，七天之内可以调换，终身保回修啊，保回收，
0: 对，包回收的啊，
1: 包回修，
0: 对对对，就七天可以换款。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热线1315503211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

0: 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来，下班了吗？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几座桥的情况有没有出现拥堵？外面下雨了吗？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啊。
1: 可以来说说看，还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如何？车流量大不大呢？今天晚上，米高说现在又开始丢点了，是哪里啊？全桥吗？
0: 还是市区内啊？
1: 对对对，
0: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在呢，正好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根据滁州气象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今天夜里呢到明天会有强降水的过程。那有朋友说了，这场雨如果下下来，应该是很大的那种哈。
1: 对，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那么明天的话，这个白天也是有阵雨的。
0: 对。
1: 但明天的温度其实还不算太低啊。
0: 还有呢，这个雷雨时的阵风啊，8级左右啊。可想而知。
1: 对，
0: 尤其是阳台外面放一些东西的朋友哈，花盆啊之类的，一定要收回家。
1: 是的啊，今天也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这个大的暴雨。好，各位呢可以这个注意一下，今天天气本身就很闷，闷了一整天了。
0: 对，
1: 下点雨的话，感觉还好一点啊。
0: 舒缓一下。那个玛瑞亚说没下，憋死了。
1: 再等等。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这么闷的天，你通勤路上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吃烤肉。吃烤肉是一个。还有
1: 吃火锅也可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先流汗再洗澡，会比较爽。
0: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呢，这个艾米说了哈，还没有下雨，有点闷。图书馆这边路况较好。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来看到一位客，他说滁州水果市场一级市场，什么？
1: 做成什么市场零售？
0: 零售
1: 啊？啥的意思？
0: 如果再
1: 解释一下啊。
0: 说这个榴莲疯狂抢购哈。这很多朋友去买榴莲了。
1: 对，这个水果店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啊。具体呢，各位去买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现身说法。
0: 对，那现在那个周边的路面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1: 是080也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估计下班喽。
2: 七牛路进城，母亲不堵车，畅通。没下雨。
0: 好，还没有下哈。行，那大家呢趁着这个下班在路上抓紧时间回家啊。有可能这个大雨即将到来啊。
1: 对，今天显示是6:00-7:00左右会有雨。而且呢，今明两天呢是有这个雷雨和暴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对，我觉得这个下班路上呢还可以去畅想一下，就是回家之后呢
1: 吃什么，
0: 来点那个冷饮，
1: 或者各位如果说家里没有吃饭，或者晚上你想点个什么外卖，这个天你要点一个那种凉的糖水啊，或者凉的奶茶啊。这两天我就特别喜欢喝那个就是冰一些的，但不能很冰啊，就是去冰类的甜的奶茶。就是像我前两天喝的那个抹茶，抹茶的什么加珍珠的，它没有很甜，但它肯定是甜的。然后再加上那种柠檬水，就很可以。
0: 对，
1: 这两个啊。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沙冰啊，然后放到那个

0: 的甜水里面，就是
1: 糖水吗？
0: 糖水，然后放点那个珍珠啊、元宵啊，拌在一块儿。
1: 哎呦，现在还很流行吃那个木薯甜品啊。
0: 哎，那个好吃。
1: 对对对，你刚刚在看的那个是什么甜品？
0: 刚才我看的像说是那个安徽的酒酿，但是我在安徽好像没有喝过这个哈。
1: 啊，就酒酿其实也是 OK 的。
0: 它里面有那个甜粽，
1: 啊，你可以加吗？可以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加。如果家里买了那个醪糟的话，你要做这个酒酿，你盛一些出来，然后加上糖水之后，你可以放一个甜粽在里面，或者是白粽，
0: 哦，白粽
1: 再加汤圆在里面，这不都行吗？不看你自己加吗？绿豆也行啊。
0: 可以可以，它这个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酒酿和那个麦仁啊放在一块儿。
1: 哦，
0: 哎呦，这个有嚼头。
1: 我猜这应该能点到这种配置的奶茶吧？
0: 不知道哎。
1: 对，然后其实那个粽子啊，
0: 嗯，
1: 放凉吃白粽。我觉得
0: 也
1: 很好吃，
0: 也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只要不硬的话都行。
1: 对的，对的哈，嗯，这两天可能比较适合吃一些，不能吃太热了，
0: 嗯，
1: 太烫的东西，就是稍微凉一些啊。
0: 啊，这两天呢，如果能吃到一碗那个酒酿元宵冰镇的那种，
1: 嗯，
0: 绝对是非常享受的，
1: 嗯，
0: 哪怕在里面再打两个那个荷包蛋。
1: 阜阳那个叫什么福子茶？
0: 就这个吧，
1: 就是
0: 甜粽。
1: 哎，对。甜粽，然后加鸡蛋什么的，这种糖水的吃法啊，每个地方有一点点差异啊。
0: 这好吃，这好吃啊，这个也不错。不知道滁州有没有卖的哈？
1: 嗯，对，大家可以搜索看看。当然，好吃的甜品有很多，什么芋圆的在滁州很火，啊，芋圆芋泥的啊都很火。
0: 行，那么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最新政策哈。
1: 哎，对的，我们之前呢一直跟大家有在说到啊，想装修的朋友们。嗯，可以注意注意。
0: 嗯，
1: 公积金缴存人啊，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了。
0: 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呢1500元的标准计算。
1: 嗯，
0: 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
1: 不动产权日期啊，在这个5年以内的，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呢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
0: 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这个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
1: 嗯，
0: 手续呢超级简单。
1: 是，
0: 具体办理业务呢，可以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啊，公众号，或者是拨打12345-12329热线进行
1: 咨询。是的，咨询我们这个这个公积金如何提取，像这个装修房子就行。如果说您正好想装修房子想提取的话，具体的一些什么情况，有一些符合的，有一些不符合的，我们直接拨打12345和12329进行咨询就可以。

0: 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因为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说的是这么热的天，这么闷的天，通勤路上你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刚才看到永强跟我们说到了冰镇龙虾，再加点那个酒酿一起，哦、哎呦，
1: 会吃啊！
0: 哦，
1: 嗯，一般冰镇龙虾的个头也很大，
0: 嗯，
1: 而且呢很新鲜，会吃会吃。这个天一想吃龙虾，又不想那么热，那么燥热。嗯，这两天的这天气确实很黏腻啊，嗯，感觉整个人都是湿湿的，然后闷闷的。
0: 对，
1: 等这个雨下下来会好一点，
0: 嗯，
1: 但是这两天湿气肯定还是比较重的。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嗯，明天的预报还是有雨，好，到星期三呢，嗯，就是阴天了。
1: 啊，哦，星期三，
0: 对，
1: 先把这个今天和明天的这场雨，
0: 嗯，
1: 下下来，看看这个闷热能不能缓解一点。但是看这个温度上来说，
0: 嗯，
1: 还是没降太多哈。
0: 对，明天这个最高温度呢27度，
1: 嗯，
0: 和今天基本上差不多哈。
1: 对对对，
0: 最低温度21度。
1: 是的，这两天的话，其实大家，空调房间待一待，然后流一流汗。嗯，洗洗这个洗个澡，清爽清爽
0: 啊，
1: 会舒服，多喝点
0: 冰饮啊，
1: 对，或者说是那个绿豆汤这种，嗯，也会舒服一些。
0: 行吧，那么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
1: 对的，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喽，
0: 到时候再见，拜拜。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留声机里的主角是让偶像二字打破年龄焦虑的宝藏歌手张远。从初代男团主唱到欢迎来到蘑菇屋的翻红，从侥幸者的嘶吼到嘉宾的深情，他的音乐像一本逆袭小说，写满再出发的勇气。今天我们来盘点他的高光之作，听听这位老爱豆如何用歌声撕掉标签，野蛮生长。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棉花糖》。2008年，作为至上励合主唱的张远，用这首歌填晕了全亚洲，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但不得不承认，前奏的口哨声一响 ，DNA 就动了。张远现在在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补一句：“青年喷，歌那时才23岁。”

接下来这首嘉宾妥妥的婚礼扎心神曲，张云用沙哑嗓音唱着你的婚礼我的禁区，把爱而不得的酸涩演成电影。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恨》是张远的自嘲式小甜歌，反正爱像云朵飘走，还要哼首歌。歌词把失恋写成轻松流水账，编曲加入了复古的迪斯科元素，听的人想穿喇叭裤跳扭扭舞。

将来的这首《有生之年》是张元写给粉丝的告白信，有生之年愿你没有亏欠与遗憾。温柔嗓音搭配上毕业季风的歌词，向学长在路灯下拍拍你的肩膀说加油。

加拿这首歌《野蔷薇》是张元逆袭三部曲之一，歌词把中年危机写成了热血漫画，就算被世界碾碎也要带着刺突围。歌曲的 MV 中，他砸碎镜子，玻璃渣中开出一地鲜花，中二的让人热血澎湃。

替我幸福，这又是一首前任婚礼必点曲。替我幸福比嘉宾更加的扎心，看着他牵你走过红毯，我的微笑是最后的逞强。张远在录音室版本当中加入了哽咽的气声，评论说听这歌随份子钱都得翻倍。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下面来首适合度假的歌曲，换季是张元少佑的雷鬼曲风，歌词夏天赖着不走，心事晒成古铜色，充满了画面感。他还在间奏秀了段塑料英语 rap， 讽刺瑞平哥英语烫嘴的话可以不唱。

接下来这首《落魄》是张宇2019年发行的歌曲。爱可以很纯粹，但关系可以更复杂。所有的关系在分崩离析之后都只剩残渣，这世间的爱情大概除了自私就没有更好的别名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从男团主唱到综艺梗王，从声情苦情到魔性整活，张远的音乐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辽阔。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位用吉他拨动心弦的温柔刺客陈楚生。2007年，他抱着吉他以有没有人告诉你一夜成名，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民谣白月光。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歌声依然像一杯温热的茶，苦涩回甘，平淡中见真章。有人说，陈楚生的歌里藏着成年人的孤独、漂泊的乡愁和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歌曲，带你从喧嚣的都市穿越回内心最安静的角落。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当然是这首核弹级的回忆杀，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陈楚生在快男的舞台抱着吉他轻轻一唱，直接让全国观众泪崩。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一句词就把异乡人的孤独唱透了。据说这首歌写于他在深圳酒吧驻唱的日子，琴弦上沾的全是漂泊的眼力。
4: 我

接下来这首《姑娘》是陈楚生少有的轻快小调，歌词像一份手写情书，我爱你就像天上的太阳，太阳它会替我照亮你，配上口琴和手鼓，仿佛能看到他坐在洱海边弹唱的画面。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没想到程楚生也会玩迷幻摇滚，影这首歌用电子音效铺底，歌词却显进了现代人的空虚，快乐是别人的新闻，屏幕里的灰尘。他在歌里自嘲挣扎，最后那句我戒不掉你就像戒不掉呼吸的嘶吼，简直颠覆了安静美男子的形象。

知道你离我不远这首歌呢，是陈楚生和粉丝的双向奔赴暗号。我知道你离我不远，隔着人海也要相见，歌词温柔的像一封给观众的回信。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所以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0: 梁静茹在还没出道之前就很欣赏无印良品的歌曲，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再次创作出主打歌曲《爱我还是他》。
1: 分开以后你

是邓紫棋17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一次邓紫棋洗澡到一半时突发灵感，便跑到电脑前，不顾头发还滴着水，直到把歌词打到电脑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爱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首次收录于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尽》当中，主要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无限的眷恋。93年，张学友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并且将其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她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

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贴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它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它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她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她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眠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 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岁民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岁人士。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

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做食服等。有了这种物物交换，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了。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用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开，也就是散市了。人们实际行动起来，觉得这种方法真是又简便又省时。在炎帝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重孙叔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鼓和炎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又创作了种种乐曲，使音乐在人间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人们还很怀念慈善的炎帝。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

一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七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
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

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

0: 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艾丽和艾露。从前有一个小山村叫对叶榕树村，村子的周围被森林包围着，森林里生长着很多对叶榕树，小山村就以此命名。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艾丽，一个叫艾露，他们是两个孤儿，彼此同病相怜。两人在一起盖了一所房子，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可偏偏两人都得了大脖子病，两人的脖子下都长出了一个大疙瘩。可是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艾丽心地善良，艾露心术不正。艾露总是担心艾丽比自己强，总想占艾丽的便宜。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靠给村里的人放牛为生，村里的人供他俩吃饭。每年秋天打下粮食，村里的人除了给他

他俩全年的口粮外，还给他俩一点零用钱。口粮和钱都由艾露保管，艾露心眼不好，他总是骗艾丽。艾丽兄弟，我看你有点傻乎乎的，恐怕管不好账，所以就由我来管钱和粮食吧。如果有多余的钱呢，那咱俩就平分，你看好吗？艾露对艾丽说。艾丽很相信艾露，就同意了。但是艾露却背着艾丽暗地里攒钱，对艾丽却说一分多余的钱都没有了。艾丽，咱俩吃的也不好，钱也没攒下。艾露总是对艾丽这么念叨着。艾丽对艾露从来都没有丝毫不信任的念头，她以为艾露跟她一样是个很老实的人。就这样，他们长大成人，不能再为村里人放牛了，因为放牛只是那些小孩子干的活。艾丽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她与村民们商量做点什么活好。有人说让他们去开垦山地，有人说让他们去种水稻，有人说让他们去卖水稻种子，还有人让他们去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卖，然后再从城里买回盐来，在村子里卖，就可以赚到钱。村民们出的主意可以说都很好，没有本钱的人可不就得靠体力去努力吗？再说村旁边的森林里不是有很多对叶榕树吗？艾丽接受了村民们的建议，和艾露商量起来。艾露是个小油条，脑子活得很，他立刻知道村民们出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就盘算着怎样偷懒和怎样占便宜。那么这么办吧，咱俩分一下工，你呢负责摘对叶榕树果子，然后到城里去换成盐，我呢负责在村子里卖盐，钱也由我来保管，至于开垦山地，那就咱俩一块干，你看怎么样？艾丽以为艾露是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其实艾露的这个主意是为了自己省力，为自己占便宜才想出来的。谁都知道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的活最累，担着很重的对叶榕树果子翻山越岭，比在村子里卖盐要累得多。卖的钱由艾露保管，艾露又在打如意算盘，想暗地里多捞点钱财。就这样，每到吉日，艾丽都担着满满一担子对叶榕树果子进城。吉日这天她起得很早，即使这样到城里的时候也都快晌午了。在集市上，她用对叶榕树果子换成盐，然后打开饭包吃午饭，吃饱了就往回赶。等她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艾露呢，在村子里慢悠悠地卖盐，当然一点也不累。开垦山地也是如此，艾露不是说脚疼就是说头疼，总是找个借口，从来也不好好干活。艾丽一直在卖力地干活，只有她才是真干。旁观者清，村里的人都认为艾露做得不对，大家都劝艾丽和艾露分开，但是艾丽却说，艾露是因为身体不好才不去干活的，我不应该和她分开。全村人中只有我们俩得了大脖子病，我们俩又都没有父母，我们只有好好团结才行。艾丽的话更加打动了村民们的心，他们认为艾丽的态度是对的，所以村里艾丽的朋友就更多了。艾丽长成年以后，因为她心眼好，村里的姑娘都很喜欢她。大脖子，长相不好看，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山区，老实厚道和努力向上才受人喜欢。所以克钦族人有一句成语叫做贪美则吃不到饭。就这样，艾丽和一个同她一样老实的姑娘相爱了。艾露呢，不仅大脖子，而且心眼很不好，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当然也没有恋人了。他听说艾丽已经有了意中人，心里很是嫉妒，心想，艾丽要是结婚的话，我也得跟着受罪。于是艾露开始盘算起和艾丽分家的事儿。艾丽，你我也都长大了，再在一起过不划算，所以咱们分家吧。艾露对艾丽说。那好吧。既然艾露这么说，艾丽只好同意了。分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显得很公平，但是艾露得到的却很多。由艾露负责保管的钱财，艾露不说真话，用假账目分钱，他私贪了很多。
经济上分完以后，艾露

0: 几乎成了一个小富翁。他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卖店，卖日用小百货。艾丽还是一个穷人，仍然一无所有，生活依旧很贫寒。但是艾丽不灰心，不气馁，她决定仍然和从前一样，每天到森林里去摘对叶榕树果子，拿到城里集市上去换盐，然后在村子里卖。她的朋友们也都来帮助她，帮她盖了一所小房子。艾丽的未婚妻也鼓励她。就这样，艾丽用辛勤的汗水积攒了一些钱，并把钱放在她的未婚妻那里保管。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0: 有一次在集市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天艾丽照样担着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她换的盐特别多，装了满满两大筐，挑起来很吃力。在上山的路上，她不时的歇歇脚，所以耽误了时间。当她走到一片墓地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艾丽心想， 反正天已经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就在这儿睡觉。于是他放下担子，在墓地面前一棵大树下躺下了。他又饿又累，刚一躺下立刻就睡着了。他足足睡了一整夜。第二天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看见有三个老太婆向他走来。嗨，年轻人，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其中一个老太婆问道：“艾丽就把进城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要回家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嗨，年轻人，你是穷人呢，还是富人呢？”一个老太婆又问道。艾丽回答说：“她很穷，但是很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另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拿起扁担掂量了一下， 因为很重，老太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担子担起来。然后只见三个老太婆凑到一起，小声地嘀咕些什么，艾丽一点儿也听不见。然后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太婆对艾丽说道：“你到我们这来玩，我们很高兴。我们缺一个打水用的罐子，你能给我们吗？”“罐子我没有带来，只有装盐的筐。 如果你们需要，下一次我一定给你们带来一个。”艾丽微笑着回答。“你明明带来了，为什么说没带来？难道你不想给我们吗？”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丽的脖子说道。“我不是不想给，因为这不是罐子，这是我的大脖子病。”艾丽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一边回答：“想给就给，别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另一个老太婆摸着她的脖子说道，说着说着，老太婆用手把艾丽脖子上的大疙瘩给拽下来了。艾丽竟然一点都没有感到疼。这时候艾丽一下子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树上的鸟儿已经在唱歌了，三个老太婆也已经不见了。使她惊奇的是，她脖子上的大疙瘩真的没有了。 艾丽真是乐不可支，挑起担子快步如飞向村子走去。没有了大脖子病变得非常帅的艾丽回到了村子，人们都惊奇地围过来看她。艾丽也就把她遇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村里的人，大家都为艾丽高兴，都说吉人自有天相，心地善良的人连大脖子病都能治好。 艾丽的未婚妻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全村不高兴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艾露。她很嫉妒艾丽，她虽然很有钱，但心情却很不好。她决定为了去掉大脖子病，她也要像艾丽一样去试一试。说话又到了下一个吉日，艾露摘了一点对叶榕树果子，装到两个筐里，挑着跟在艾丽后面。 到了集上，因为艾露只摘了一点点果子，所以她只换了一点点盐巴。她的如意算盘是跟着艾丽走，在艾丽睡过的墓地里睡上一觉，然后像艾丽一样，大脖子病就会消失了。从集市回来，路过墓地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因为艾丽今天的担子也不太重，到达墓地的时间提前了。这时艾露问她是在哪棵大树下睡的。 艾丽照实告诉了他，但是现在天色还早，回村子还来得及，你故意留在这里睡觉好不好呢？艾丽问道。当然好了，我不也是像你一样为了治好大脖子病才来到这里睡觉的吗？最重要的是，老太婆来问的时候能像你一样回答，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怎样回答的。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香，以明。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黄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雨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为了正义，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阵。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雨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雨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
7: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 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9: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9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先跟大家分享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

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来自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收录于2008年10月22日发行的专辑《疼爱》中。听到《等一分钟》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甚至是一次无意的试听，流畅的旋律，磁性的男音，居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涵盖了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元素，也成为了他们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海明威呈现出来。声音的演绎随着节奏慢慢的流淌，会发现记忆中的浪漫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无尽的思念。

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最开始认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把它放在专辑 B 面的后几首，最后却没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又补拍了歌曲的 MV。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对吧？所以这个可能学生的理解并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的这个
1: 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是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

经大家推荐的歌曲，无论是情感的抒发、人生哲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深深烙印在那些青春回忆当中，构成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背景音乐。

始终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总有风云的蹉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9: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诗的徐佳莹。让我们一起走进拉拉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酸甜苦辣。
1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9: 第一首歌《身骑白马》，2008年，徐佳莹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唱红了这首融合了歌仔戏的原创歌曲。副歌那句"我身骑白马走三关"，至今是选秀节目的热门翻唱。

0: 这首歌让她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会写故事的女孩。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冷静是崩溃，太戳人了。

学员其实这首歌是徐佳莹首次提名金曲歌后的专辑同名曲，歌词简单到像一首诗，却因为争执感动了无数人，细听结尾的气声仿佛有人在耳边叹

下面这首《言不由衷》是电影《消失的爱人》宣传曲，空灵圣洁的编曲下是“愿你永远安康，愿我永远善良”的成全。有人说这是最慈悲的分手歌。

摇滚风的徐佳莹你喜欢吗？这首你敢不敢是她撕掉乖巧标签，用电吉他呐喊你敢不敢疯狂一次，现场版的飙高音也超级带感。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播出。下面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和程珊妮合作的复古迪斯科，魔性旋律让人忍不住扭动起来。徐佳莹说，这首歌是要送给所有活得紧绷的人，下班路上听，秒变快乐打工人。

0: 今天压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最新专辑里面的宝藏歌曲《雏形》，电子的编曲像一场梦境，歌词说爱可以不圆满。
1: 当你

0: 许佳莹的歌像一本日记，写满了我们没说出口的言不由衷。如果你有被某句歌词击中，欢迎留言。我是前程，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夕创作的歌曲。林夕原名梁伟文，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被誉为词圣，业内人士称他为夕爷。他所作词的歌曲有上千首，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些大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林夕的词，每一首歌都是一本好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林夕为王菲所创作的，叫做《忘掉你像忘掉我》。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1993年电影《白发魔女传二》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还体现了张国荣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电影紧密相关。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中客串演出，并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这首歌与他的另外一首作曲的歌曲《红颜白发》在情感和旋律上都有所呼应，共同构成了电影的音乐主题。尽管王菲和张国荣在音乐上合作不多，但这首歌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经典之作。王菲在这首歌中的表现也尤为出色，展现了她的凄婉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0: 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 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的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作为第一男子励志天团，至上励合首张正式专辑《齐天大圣》有一首歌叫做《进站》，是由至上励合的组合成员马雪阳作曲，顾名思义，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正义。歌曲大部分都是 rap，可以说是马雪阳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突破和挑战。

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再见了，我的爱》，灵感是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没有同样凄美的经历，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却完完全全的让组合成员刘周成感同身受。他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有时候也许真的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在这些凄美故事的背后，那些只有真爱才可以做到的无私牺牲十分的令人敬佩。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两层意思，告别的再见，无私牺牲时的决绝。

歌曲《光芒》也是由组合成员马雪阳来编曲的，这首歌表达的是志尚丽和一路走来经过的考验，讲述了五人一起来从相识相知的患难、幸福与共的友情的故事。歌曲比较抒情，也表达了希望五人一体一直走下去的心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2014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鸭梨大》，是网络爆笑喜剧《极品女士》的插曲，歌词直白，旋律优美，被认为是一首非常解压的神曲，特别适合在压力大的时候聆听。

大部分的偶像团体都缺少创作的能力，而志尚励合在出道之时的代表作《棉花糖》就让大家见识到了组合成员马雪阳的创作才华。在稍后的 EP 当中，马雪阳再次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创作才华，包办词曲，创作了一首甜蜜的情歌《咬耳朵》，再次印证了才子的创作功底。整支歌曲轻松欢快，延续了棉花糖的律动上口、甜蜜清新的风格，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浪漫写意的 rap 的歌词，不失成为这张 EP 里的一大亮点。马雪阳再次用创作才华延续了志尚励合专属的音乐 DNA。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和风说话的孩子》，是至上励合的队长张远创作的。乍看起来有点孤独，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很温暖。张远在创作这首歌词时，讲述了一种比较梦幻的状态，用词上更多的讲求了内敛和含蓄，想给予歌迷很大的想象空间，是一首写给每个人内心的歌。本期最后一首歌《和风说话的孩子》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

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美满》。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

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她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递进中催人泪下。

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递进中催人泪下。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留声机里藏着一杯特调，三分爵士的慵懒，两分复古的甜涩，剩下五分全是王若琳的嗓音。有人说她是中文版的洛纳琼斯，但我觉得她更像深夜咖啡馆里那个给你讲故事的陌生人。今天我们从他15年的音乐生涯里选了几首最适合关掉顶灯赤脚跳舞的歌曲，听第一首的前奏已经慢到脚边了。第一首歌就是《迷宫》，是很多人入坑王若琳的招牌歌曲，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却被她唱出了暧昧期的主题曲。爱是漫长的等待，爱是温柔的迷宫，那个年代还没有氛围感这个词，但他的嗓音就是氛围本身。

将来这首 I Love You 翻唱自陶喆，却彻底的弱龄化了。原版是少年的告白，他这版是午夜微醺后的独白，最绝的是中间那段口哨，像在空酒瓶上跳舞的月光，一起来听一下。

加爱旧歌是王若琳2011年发布的歌曲 You and Me， 这首歌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疯帽子茶会，明明歌词颓废，旋律却欢快的想转圈。王若琳的魅力就是把孤独唱成派对邀请函，一起来听一

下面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改编自黄韵玲经典，她给这首歌喂了黑色药丸，第三个人的存在是为了让另外两个人显恩爱，这哪是情歌，简直是婚姻观察报告。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是一首好听的不行的歌。王若琳有辨识度的声音，慵懒怀旧的曲风，能让听

将来这首王若琳的歌歌名很有意思，莎宾娜不要再结婚了，歌名直接喊话闺蜜别结婚，神经式的旋律里藏着对婚姻的吐槽，婚纱像保鲜膜，蛋糕像坟墓，女生听完想给前任寄出一份感谢信，感谢你当年

王若琳在专辑当中收录翻唱了黄韵玲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描写了一段即将终了的爱情，以及王若琳特殊的嗓音，让人深深感受到主人公不想离开却又不能不走的无奈和悲

加兰的这首《Vincent》 来自于2018年发行的歌曲，这是一首献给梵高的歌。王若琳唱的比原版更加的破碎。每一个文艺青年里都住着两个疯子，一个想烧掉世界，一个想拯救世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最后一首歌《闹》是王若琳最新专辑的同名曲，像是给15年前自己的回信。歌词中他写道：“时间把它酿成了一杯开口就醉的酒。”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阴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推开一扇特殊的门，左边是青砖黛瓦的戏台，右边是霓虹闪烁的赛博都市，而站在中间的正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人黄师傅。这位90后歌手用戏腔切开时空，用电音晕染水墨，把诗经唱成未来的感情书。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要开始这场古今穿越了。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在进入今天的歌曲分享之前呢，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解锁黄师傅。首先是戏腔刺客，黄师傅是中国戏曲学院科班出身，淡角的嗓音能一秒戳中你的泪腺。同样，他是音乐缝纫师，把昆曲、电子、摇滚缝进同一件身上。黄师傅同样也是细节强迫症，曾为一句雨霖铃的颤音录了87遍。这样的音乐人究竟有怎样的作品呢？将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介绍黄师傅的代表作之一《九万字》。这首歌是黄师傅的破壁之作，前奏呢还是江南小调，副歌突然接入了电子节拍，像在苏州园林里突然发现了一台全息投影仪。最绝的是歌词里的那句，我写九万字，不写你名字。评论里全是谢谢，失恋的痛突然高级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风吹落带》，飘渺的让人想抓住耳机里的空气。歌曲的第一热评说道，听完我觉得我配不上我的汉服，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适合在 KTV 里对唱的歌曲。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这首歌由姚谦作词，收录于刘若英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这首歌也是作为刘若英加盟维京唱片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的首播主打歌，特别安排唱片公司的石雄、王力行和师姐戴爱玲合作。

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首发于2007年2月14日，收录在林俊杰2007年6月29日发行的专辑《西界》当中。提及这首歌的创作时，林俊杰表示，这首歌其实是按照金莎的那种甜美感觉量身定造的。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蔡依林、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歌曲由陶喆、陈玉珍作词，陶喆作曲，陶喆和蔡琳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陶喆2006年8月4日发行的专辑《太美丽》当中。陶喆最开始创作《今天你要嫁给我》时，并不是一首对唱歌曲，而打算一个人演唱。后来在写歌词的时候，发现主题是婚姻，就考虑如果邀请一位女歌手来合唱，会更有。

歌曲来自萧亚轩、胡彦斌的《进行式》，也是由姚谦作词、胡彦斌作曲，收录在萧亚轩03年5月16日发行的专辑《爱上爱》和胡彦斌同年7月25日发行的专辑《文武双全升级版》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蔡依林、周杰伦《布拉格广场》，也是2003年蔡依林加入新力唱片复出后发行的首张专辑《看我72遍》当中的一首歌曲。师兄周杰伦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及唱腔量身定制这首歌曲。

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其实这些歌曲也会让我们想到了曾经在 KTV 里的欢乐时光，一首首的对唱情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台湾继张雨生之后的又一高音王杨培安。杨培安17岁开始组学生乐团，在西洋摇滚乐的浸润之下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他不仅演唱流行歌曲，也在适当的时机演唱他所推崇的摇滚乐。成为职业歌手之后，拜《我相信》这首歌所赐，杨培安被贴上了高音励志歌手的标签。2005年底，杨培安签约了晴天娱乐，成为了晴天娱乐的旗下艺人。当时该公司正在与台湾啤酒合作，需要一支广告曲，我相信就是为台湾啤酒的广告片创作的。这首歌的创作时间很紧，是一首赶出来的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杨培安。2008年，杨培安发行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我的骄傲》。这首歌充满了激励人心的力量，不仅表达了追梦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定和乐观。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旋律动人的作品，更是一首激励人们不断向前的战歌。它传达的奋斗精神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共鸣，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与这首歌的故事，从考学到升职，甚至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励志时刻，这首歌都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鼓舞人心的力量源泉。

2009年，杨培安发行了 EP《抒情》，收录了一首《左边右边》。作为一首抒情歌，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无奈，表达了爱与欺骗、阳光与沧桑的对比，反映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难以抉择的困境。杨培安以漂亮的高音著称歌坛，难得出现有这么舒服的 K 歌，不苦不痛娓娓道来，却自有一份牵情的思念。

在200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韩剧《露露公主》的片头曲《风中的羽翼》。歌曲充满了希望和鼓励，鼓励人们在逆境中要相信未来会更好。不仅是一首励志歌曲，还反映了杨培安的音乐风格和对生活的态度。杨培安以他高亢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受听众喜爱。编曲和制作也非常的出色，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整体的表现力。

2011年杨培安发行个人专辑《希望的种子》，同名主打歌写的是希望和温暖，不仅在音乐上具有感染力，还在情感上给予人们积极的鼓舞。他提醒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无常和轮回时，要保持希望，珍惜每一次相逢和离别，相信美好的事物终将绽放。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单选自杨培安，2011年他的个人专辑《希望的种子》当中收录了一首《梦想从新开始》，属于青春励志风格的歌曲，充满了励志和鼓舞人心的元素，也非常适合在各种励志场合播放。旋律激昂，积极向上的歌词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和信心，杨培安的演唱也充满了力量和情感，使得这首歌曲更加动人。

在《希望的种子》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彩虹的尽头》，不仅展现了杨培安的音乐创作才华，还传达了他对音乐和人生的深刻理解。这首歌是他在创作上的一次尝试，旨在通过音乐传达积极向上生活的态度。杨培安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就像雨后的阴霾，虽然暂时会让人感到压抑和痛苦，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迎来美好的未来。通过这首歌曲，杨培安也展示了他不仅限于高音的演唱范围，还能够在中低音域中表现出色。所以这首歌的成功也让他意识到，音乐不仅仅是高亢的声音带来的振奋，更多的是需要适合听众聆听的音乐呈现方式。

杨培安的内心始终是钟爱着摇滚乐，现实音乐环境的压抑使得他提笔写下了一首歌，叫做《信仰》，提醒自己勿忘初衷，并要坚持自己的摇滚路。在2014年，杨培安发行加盟华纳音乐的第一张专辑《沉睡的猛兽》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信仰》的歌，排在专辑曲目的压轴的位置，也表达了他对于音乐的诉求。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信仰》，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下来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我等你》，请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在坐车的时候听，不管你乘坐的是任何交通工具，把今天的歌单收好，因为您以后肯定可以用到。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当然这首歌是2001年发布的《成全》，在林宥嘉翻唱后爆火，但原版才是真正的体面教科书。在2分18秒的时候，那个微妙的换气声，那不是失误，是他故意保留的哽咽。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下面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张爱玲原著改编的主题曲，但刘若英唱出了原著没有的温柔。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她把张爱玲的冷冽熬成了姜茶。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就有光是李宗盛写给奶茶的单身宣言，却被他唱成了一个人也能照亮宇宙。

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奶茶产后复出的首支单曲，歌词是他边喂奶边写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像未完成的建筑，把婚姻的真相唱得既浪漫又残忍。

粉丝这首歌是刘若英50岁时送给粉丝的歌，开头采样了1995年演唱会的尖叫，我们是彼此的粉丝，也是彼此的孩子。

0: 回到这复杂世。
1: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声波考古学的平行宇宙。歌曲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广告歌蜕变为时代宣言的奇迹，张雨生清亮声线刺穿物质主义的迷雾，副歌处的和声堆叠如深圳速度般层层的攀高，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断言被刻在改革开放的纪念碑。

前奏电吉他模仿蜻蜓振翅的采样技术至今成谜，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的异响，这首歌也是在当时累计获得了48亿次的播放。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赵雷的《成都》，很久没有去成都，也很想再次去成都。城市民谣的地理之写作，手风琴尾音模仿玉林路晚风的缠绕轨迹，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的邀约，引发全国文旅局竞相推出方言改编版。

当最后一个音波在昭寻理论的震动中坍塌，我们的声音罗盘已经标出很多个音标时空的坐标，这些旋律既是时代的琥珀标本，又是未来的时光胶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
1: 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星城。说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也许是沙滩，也许是蝉鸣，也许是冰镇的西瓜，也许是汽水里的甜。今天星城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夏天的歌曲，它们有的像冰镇柠檬水一样清爽，有的像暴雨前的雷声一样暗涌。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生动出发。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首歌的前奏非常像夏日的前奏，音乐一响，直接魂穿高中教室，风扇在头顶吱呀呀的转，你偷偷把写满心事的纸条塞进谁的课本当中呢？孙燕姿的这首歌是冰棍化在手心里的甜腻，是篮球场边假装路过的心跳。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当年你等的是蝉鸣，还是某个人的消息呢？

加了关于夏天的歌，周杰伦《七里香》。杰伦用这首歌给夏天加了层滤镜，窗外的麻雀其实是教室后排的八卦，秋刀鱼的滋味是补习班楼下小摊的香气，最绝的是那句你突然对我说七里香的名字很美，青春期里的告白总是用废话打头阵，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走进盛夏的风暴，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有人说这是分手专用曲，但我觉得它更像是冰箱里放蔫的西瓜，切开时才发现有的甜早已变质，或许放弃才能靠近你。莫文蔚的烟嗓一出来，连热风都变凉了。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橘子海演唱的《夏日素食》，这首歌的前奏是青岛啤酒泡沫涌出的声音，硬朗摇滚混着海盐的味道，歌词却像日记本上的一语，这个夏天徘徊在你的窗前，暗恋呢，其实就是一场自我攻略的潮汐。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作曲是周杰伦，作词是天天，难怪这首歌里还留着七里香的余味。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每次听到这句就想起了晚自习时的操场，偷戴同一副耳机的心照不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
5: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伍佰老师的《夏夜晚风》，也是来自于伍佰老师的《温柔沙》。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这哪是歌，分明是冰啤酒杯壁的水珠，顺着指尖流入回忆的间隙。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以夏天为主题，轻快优美，流畅的旋律勾勒出夏天的美好景象和人们的深情，令人心情愉悦。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江淑娜是台湾乐坛有名的歌手，从1986年演唱电视剧《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名声大噪，后来于1987年再度成为了琼瑶大戏《庭院深深》的主唱了这首歌，从此呢就奠定了在歌坛的位置。1991年，江淑娜演唱了古装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收录于92年发行的专辑《半吊子三》当中。这张专辑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巧妙地融合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深厚功底与独特的嗓音。这首歌以婉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而著称，抒发了对世事无常与爱恨纠葛的感慨。作为戏说乾隆的核心音乐元素，问情这首歌与剧情高度契合，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红，成为了他歌唱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在剧中饰演的丫鬟春喜一角也因为灵动的表现广受观众的喜爱。这首歌不仅延续了江淑娜在影视主题曲领域的成功，更加巩固了他影视歌多栖明星的地位。

1993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续集播出，那江淑娜再次演唱了主题曲《谈笑一生》，收录在她的专辑《戏说淑娜》当中。这首歌以悠扬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成为了一首耐听的歌曲，展现了她出色的演唱功底。歌词方面表达了人生哲理和对生活的态度。歌曲中提到：“大江大水天自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得意莫言早，这些句子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风波时保持平常心，看待世事沉浮，那使得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耐人寻味，也在情感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993年版的戏说乾隆续集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枪姑娘》，这是片尾曲，充满了诗意和情感，也是描述爱情当中的甜蜜与苦涩。创作背景与电视剧紧密相关，作为该剧的片尾曲，不仅在剧中起到了烘托情感的作用，也在剧外成为了很多观众的回忆。许多80后在回忆这部剧时都会想起这首歌。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花非花，雾非雾》，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烟雨蒙蒙》金碟珍藏版当中，发行时间1989年。歌词充满了对人生和情感的深刻反思，表达了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迷茫和失落的时候的无奈和痛苦。这首歌曲不仅展示了江淑娜出色的演唱功底，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视角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江淑娜。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凡人歌》1991年由江淑娜来演唱。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歌词表达了人生的辛劳和现实的无奈，也正是李宗盛那一阶段的真实写照。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会在各大的 KTV 的金曲榜当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显示了这首歌经典的地位。接下来我们来听江淑娜演唱的《凡人歌》。

0: 千里烟波是江淑娜为台湾电视剧《一门英烈穆桂英》所演唱的片头曲，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情。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袁术终于是经不住诱惑，正式宣布自己当皇帝了。

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八方反应一锅粥。先不说袁术的会意，先说说各方表态吧。声讨袁术最强硬的有两家，袁绍、曹操。采取行动最果断的也是两家，袁术自己的下属孙策和领豫州牧刘备。摇摆不定想攀附的有一个人，那就是吕布。吕布被曹操赶到了徐州，投奔了史称仁义第一的刘备。刘备在兴平年间那运气太好了，先是稀里糊涂的就守住了郯城，接着又莫名其妙的逼退了曹兵，现在一个大周又出乎意料的送上门来了。陶谦死了，在临终的时候没把徐州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刘备。刘备差点没掐自己的大腿一下子，这不是做梦吧？要说陶谦这个人确实了不起，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自己所占的州郡那就是个人的私产呐，那是可以合法继承的，朝廷承认不承认你也得承认。徐州的主人丧命，刘备这哥们儿啊，觉得自己如果先娶个州牧，那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的意思啊？还是得推辞一下子。可是推辞那转让也得找个人呐。曹操不用提了，那是徐州的头号仇人。另外还得选一个能说得出口的，得比自己实力强的。他推荐的人是袁术。这家伙在任南阳太守的时候横征暴敛，口碑极差。虽然也和曹操打了半年仗，符合同一个战壕里战友的条件，但是徐州人却不会接受他呀。果然，徐州的别部司马，陶谦遗嘱的执行人，东海渠人糜竺和典农校尉陈登首先反对了。陈登是刘备的老朋友了，对刘备早就暗自倾慕，曾经多次私下里边对人说了，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无敬刘玄德。陈登义不容辞的就要替刘备竖梯子，让刘备从推荐袁术的台阶上下来。他说了，袁术骄横跋扈，岂是乱世当中的好主人呐？现在能为你增添人马十多万，进可成霸业，退可割徐州，这件事啊，我们不能听你的。当时正在徐州的北海相孔融说得更直接了，袁术他是忧国忧民的人吗？不过是一架荒坟里面的枯骨而已，现在百姓请你，那是老天给你的机会呀，不顺天道成民意，那将来可没有后悔药吃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推辞就显得虚伪了，刘备也就勉为其难的就任了徐州牧。这个时候刘备三分天下已居其一了，事业陡然之间就升到了一个高峰，那所有的人生旅途都是呈波浪状的，有时候还有漩涡呢。刘备也躲不开这个怪圈，尤其是以仁义做准则的人那更是这样。仁义二字一般都是挂在嘴上的，你要真依他行事啊，还是吃亏的时候多。天下第一名将吕布带着陈宫等人来投奔刘备来了，虽然素不相识，但总是杀了国贼董卓的人呐，现在人家落难了，怎么能不拉一把呢？刘备就收留了吕布这一帮丧家之犬，划了一块地方让他们休养生息，并且提供军粮，让他们驻扎在小沛，

就当养了一条守门狗吧。可这时候刘备偏偏就忘了，那个吕布不讲信义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他武功的知名度，那可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啊，哪是什么看守门户的良犬呢？缓过劲儿来，先咬的就是他的主人。刘备凭空得徐州，憋屈的可不仅是曹操一个，更难受的是已经缓过劲儿来的袁术。曹操经荀彧的规劝，暂时放过了刘备，可袁术就不让了。袁术被曹操赶到九江以后，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儿，转头就把气儿撒在了自己以前任命的扬州刺史陈温的身上，杀人夺地一气呵成，自领了扬州刺史，又宣布兼任徐州伯。趁着曹操无暇难顾，倒也又折腾出了一番气候。看来呀，这山中无老虎，猴子也确实能称大王。自持四世三公身份的袁术，容不得刘备占这个便宜啊，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这知媳贩夫小儿啊。点起十万大军，替老天去打这个抱不平，咱也见利勇为一把吧。袁术大军直捣徐州南部的边境盱眙、淮阴。刘备留下张飞手下批，带领全部主力就上了前线了。可谁知道袁术还有一手呢？背地里边早就跟吕布勾搭好了，说吕将军你威名震天下，怎么能委屈在刘备手下呀？那个刘备是干嘛的？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啊，他好像是个卖草席子的吧。只要将军你占了徐州，将来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那吕布本来就是个见利忘义的家伙，一见袁术下了这么大的本钱，立即就趁着刘备大军在外，留守下邳的张飞又恰好与下邳国相曹豹发生矛盾了，就提兵偷袭下邳，劫走了刘备的妻儿。刘备正在前方打仗呢，听到后方老窝被人家给倒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也让吕布给抢走了，那就赶紧撤军吧。跟吕布较量了一下，你别看吕布被曹操打得狼狈不堪的，但欺负刘备还是挺轻松的，一仗就把刘备赶到了广陵郡。谁知道袁术的大军正以逸待劳在那儿等着呢，又吃亏了，只好撤军到海西县。在海西县也活不下去了，没有粮食啊，军心就乱了。思来想去，只好向吕布求和了，其实就等于倒过来向吕布投降了。这回吕布占了上风了，大概是良心略有发现，就慷慨地派着车马迎接刘备回到下邳，把小沛指定给刘备和他的部队。当然了，刘备的妻小也完璧归刘了。这天下第一仁义 PK 天下第一无信，刘备是理所当然的屈居下风了。刘备的徐州牧现在成了吕布的了，吕布是礼尚往来呀，也请刘备担任了所谓的豫州刺史。这俩人啊，有意思，从官衔到辖地，正好这么掉了个个。刘备现在找到一种感觉呀，什么感觉呀？就是那个农夫啊，他把冻僵了的蛇救活了的感觉。这时候呢，竟然是曹操给了刘备一个精神支持。吕布请求朝廷承认他徐州牧的身份，没人理睬。
反而是刘备被曹操推荐为了镇东将军，并封宜城亭侯。看来是不打不相识啊，估计是刘备在谭城保卫战东的表现给了曹操深刻的印象。应该承认呢，曹操更显示了府内能撑船的宰相度量。但就实际权力来讲啊，马上就会比宰相还宰相了。任何事情出现以后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曹操奉天子的方略实施也带来了两面性的后果。一方面，的确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号施令，先把全国的大官们重新的封一遍。你要是接受了呢，那就是说服从分配了，下一步自然也要服从管理了。如果你不接受，那以后你这官当的就不合法了，我打你的时候自然也就是名正言顺了，那叫剿匪。这一手还真的就让各地豪强一下子就陷入两难之地了。另一方面呢，却带来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嫉妒的、不服气的大有人在呀。先别说超级军阀袁绍了，就连招安的将军杨奉、韩先之流也公开的组成了救驾联军，公开声明了要讨伐许都的曹操。那可是强悍的并州军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尤其是杨奉、韩先二人，当时被封的官比曹操的官还大呢。杨奉是车骑将军，韩先是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在洛阳的时候，曹操就明着向献帝参奏过，指责这俩人持兵扰民，干预朝政。那个皇帝念着两个人护驾东归有功啊，下诏一切不问。可现在皇帝说了已经不算了。杨奉是有点窝火，在眼皮子底下被曹操把皇帝给偷走了，这口气换谁都难以下咽呐。而韩先好不容易趁着皇帝东归随意封官的时候，混到了大将军的武将最高位，可这曹操一来就被赶得无家可归了。于是杨奉、韩先两人决定了，必须和曹操势不两立，要跟他见个高低上下。等着俩人打上门来吗？新搬家的朝廷当中，真心实意向着曹操的没有几个人。如果等到兵临城下了，内部说不定还会出多少个张邈、陈宫呢。曹操决定主动出击，讨伐逆臣。大军并没有直逼杨奉、韩先二人盘踞的梁县，杨奉、韩先二人就不明白曹军的意图了。哎，这曹操的部队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呢？反而要往南绕啊？两个人都是战场上的悍将，但对战之前驱兵取势这种高深的学问却不太明白。不管你是从哪边来，仗总得打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提军出城迎头痛击就是了。只要在战场上把你打赢了，还怕你玩什么花活呀？于是就留下了副将骑都尉都亭侯徐晃守着梁县，两个人率领手下精锐的并州铁骑南出迎敌。等出了城南，往外走了十里地了，杨奉突然间醒悟过来了。韩将军呐，我已经明白曹操是啥意思了。韩先勒住马，

听杨凤继续往下说。杨凤说了，这曹操啊，一定是知道了我们跟袁术合纵的事情，想先切断了我们跟扬州的联系，这是其一。我军的粮草都是由荆州、鲁阳来的，断了我们的粮道，那我们就再没有力气守粮线了，这是其二啊。一向听说曹操军队不善于攻城，那是想不战而破退我大军呐。俩人这么一商量，啊，原来如此啊。那既然知道曹操的意图了，那就好办了。那我们出击迎敌，就是正确的决定啊。我击垮了你的断粮部队，那不就一切都主动了吗？于是二人是急催兵马，直扑估计离此不远的曹操军队。是越走越远呐，就是看不见曹操部队的踪影。俩人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哎，莫非是曹操军行动迟缓，还没来到呢？那要是这样正好，休息一下马力，以逸待劳。等曹操军队到这儿的时候，他们正是疲惫之时，正好给他们迎头痛击呀。于是，部队扎营举炊，埋锅造饭。杨凤、韩先向东南两个方向全都派出了探马。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正好适合骑兵作战。两个人都不想再动地方了，这里就是歼灭曹操军队的最好战场。消息传来了，是梁县老家那儿络绎不绝的败兵到了。那曹操竟然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破了梁县，其都尉都亭侯徐晃已经归顺了曹操了。什么？梁县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从梁县突围的士兵解开了这个谜团了。原来曹操军队一到，就开始向城里边喊话了，说杨凤、韩先已经率领部队往扬州逃过去了，现在他们都去投奔袁术了，你们呢，就是被丢弃到这儿的，都被人丢弃了，你们还抗拒干嘛呀？而且呢，这是抗拒天子之命啊。是啊，曹操确实是带着朝廷的诏命来的，那个诏命也绝对不是假的。守城的徐晃又派飞骑追赶了杨凤、韩先的大军，可谁知道啊，竟然回来报告追不上了，杨凤、韩先二位将军已经走远了。得了，那还指望什么呀？谁不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呀？与政府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之心了，那城破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徐晃带领着大部士兵主动归降了曹操的中央军。杨凤和韩先是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呀。怎么办呢？打回去？谁也没有那个胆量了。现在是彻底的明白了，这个曹操啊，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得了，只好将错就错了，咱们呢，去扬州投奔袁术去吧。你看看，曹操在梁县城下并没有骗人呐，杨凤、韩先二位将军还真的就去投降袁术了。几乎是兵不血刃，曹操就赶走了杨凤、韩先，拿下了梁县，又收得了一名勇将徐晃，可谓是智

0: 得意满呐。但是大军回到了许都，一个更大的麻烦就来了。那实力和兵力全都远超曹操的袁绍，开始闹事儿了。原因就一个，嫌朝廷封的官小了。在这次封官运动当中，封了个袁绍什么官啊？其实是军职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了，太尉。那袁绍怎么还嫌小呢？还不是因为上边有一个曹操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

0: 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都以后，袁绍已经控制了四州之地，分别是青州、幽州、冀州和并州，手下已经有了几十万的强兵悍将，已经不是曹操所能惹得起的了。可问题是啊，惹不起你也得惹，如果就这么被袁绍给吓住了，不仅会引得他得寸进尺，身边的朝廷重臣也不会拿曹操当回事儿了。初掌朝政，如果连一个袁绍都对付不了，那又怎么威服天下呀？曹操用的手段很简单，就是爹妈对付孩子的那一套，先打你一巴掌，然后呢，再往嘴里边塞一块糖。曹操对付袁绍用的就是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先用的大棒，用皇帝的口气给袁绍来了一个点名批评，据四州之地，连兆民之才，拥百万之众，迎一己之私，只见擅自征伐林州，不闻秉忠兴师秦王，结党自述，清誉何为呀？袁绍是心知肚明啊，这是曹操在借皇帝之嘴在骂自己呢。这个诏书啊，皇帝也未必见过，可这嘴官司还不得不打呀，反驳还得称作上表，还没法跟曹操直接对骂。袁绍第一次体会到了没把皇帝攥在手里边的不方便，索性手底下有一个文笔特别好的陈琳，编得乱理，做得好文，替自己辩护倒是不用花费半点心思了。于是呢，一篇洋洋千言，怎么说都有理的辩护词就送到了许都。可这挨了一大棒却无法还手的滋味，让人太不爽了。还没等到袁绍调兵遣将，用刀枪代替语言的时候，曹操的萝卜就送上来了。曹某人自感德寡才疏，当不起大将军之荣称，坚持不救，并推荐由德高望重的袁绍来接任。曹某人愿接任袁绍所宜太尉之职。两个人换了换官帽子，这一下袁绍没有什么说辞了，接了这个大将军的封号吧。可怎么觉得都不对味儿啊，怎么这个大将军像是曹操他高风亮节让给自己的？不管怎么说吧，最起码是证明了你曹操怕我袁绍了，这口气先给你记着，总有一天我要喷到你脸上。曹操现在心里边最清楚了，什么大将军，什么太尉，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稳定朝局呀。对皇帝那当然是要敬而恭之，礼节上万不可废，自己敬皇帝几分，大家就会敬自己几分，自己可是榜样啊。在这一点上曹操是明白的。再就是生活上对皇帝格外的照顾，吃喝玩乐都要替他想周全了，天子嘛，只要你不干政，咱就当天一样来敬你。现在的小皇帝对曹操那是相当满意的，或者说是感激的，7年的傀儡生活早就习惯了，长安及东归一路的九死一生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记忆，尤其是最近一年。

年的饥寒交迫，让他回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啊。皇帝也明白，是曹操让他懂得了什么才是幸福。来到许都以后，曹操对他关怀备至，经常进献四时瓜果，美酒肥羊更不必说了。就连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也及时地送进宫里。其中还有一些曹操的私人物品，包括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器物。除此之外呢，还有对曹操的佩服。谈笑间粉碎了阳奉寒暹的梁县兵祸，又主动辞去了大将军，消除了袁绍的敌视。结果连太尉一职也不争了，而改任司空。这非清高忠贞之士谁能为之啊？曹操通过皇帝封董承、福完等13人为列侯，算是祭出了软的一招，借皇帝手施了恩了。硬的一招也及时出手了，短期就立威朝堂。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了，罢免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接着又诛杀议郎赵燕，其余内外多见诛戮，其结果自然是百官总集以听。皇帝闲起来了，20年的官场暗斗，12年的戎马孔总，曹操总算是攀到了他仕途的制高点了，更是混乱的中国政局的制高点。人生的小船被命运的浪头卷向高处的时候，那也就是下落的开始。高明的弄潮儿会挥毫劈开迎面的水幕，驾舟飞上另一个浪尖儿。那平庸之辈则不可避免地跌入漩涡啊。能驾驭自己命运的人，那才成为英雄，从而不被历史拿来做笑料。要想被历史这辆车上的所有乘客都仰慕为英雄，那就得另说了。这就是所有人最难做到的，战胜自我。白天忙于处理政事，夜晚曹操不免要回思刚刚过去的一年多。这是腥风血雨的经历啊，告别了友情，收获了背叛，刀光剑影之中不仅有激情，也有懦弱，金戈铁马上吼出的是豪情，也有沦落。权力的黑洞和人性的质朴发生碰撞的时候，谁是胜利者呀？三伐徐州是无功而返，曹操收获了一个字儿：粮。一年的兖州战役，曹操又收获了一个字儿：人。可是啊，曹操却漏掉了一个字儿：义。等他醒悟丢了一点什么的时候，离现在已经很远了。人和粮，曹操的注意力眼下就集中在这两个字上。他发现了用错人的可怕，他也感受到了用对人的庆幸，不仅觉察到了人才对于自己的可贵，也隐隐地意识到了缺乏。人有的是，关键在于选拔。选拔之后的关键是什么呢？管。他一开始构思了一套管人的机构，必须是有效的，大前提是对自己必须是忠诚的，必须是直接对自己负责的。除了自己以外，权力可以无限大，手段可以不择，道义可以不顾，时效性应该重于准确性，威慑力应该大于影响力。一个类似于后世的蓝衣社组织就出现了朦胧的轮廓。后来曹操把这个付诸实施的时候，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孝士。人应该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要尽量招揽进来，一种是尽量不要招惹。关键的学问是在于区别他们。

曹操这个时候同时进行的，不管进来怎么用，如何管，更谈不上杀不杀了。从所有曹操经历的战役来看，该胜没胜的仗几乎都是因为军粮，该胜而败了的仗那更是因为军粮啊。庞大的青州军迅速垮掉也是因为粮食，四周军阀虎视眈眈，理应扩军备战，你没有粮食，扩了军怎么养啊？说白了，战争一多半打的是粮食仗，谁手里边拥有粮食，谁就会是最后的胜者。早在初平三年的时候，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这样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现在呢，奉天子以令不臣基本实现了，修耕植，蓄军资也该实施了，但实施需要条件，地哪儿来呀？农具哪儿来呀？最必不可少的耕畜从哪儿来呀？这时候，曾经因为固守东阿而立下大功的早知给曹操上书建议，现在已经有条件实施屯田方略了，屯田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就绪。土地倒好说了，战乱造成了人民流离失所，荒芜的农田有的是，以国家的名义圈占就是了，连补偿费都不用付了。但是农耕机具从哪儿出来呀？那耕牛能从天上掉下来吗？东汉时期朝廷向老百姓收粮是有定例的，两汉赋税制度一般通行15税1或30税1的实物地租，另外还有算赋，也就是凡年15岁以上到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为之一算。对于商人和奴婢，则加倍征收。这基本上称得上是轻徭薄赋，但也不难估算得出啊，靠这一点赋税养一个庞大的军队，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也养不起曹操的10几万大军，更何况大部分的农田都已经放弃耕种了。早知在随曹操剿灭汝南黄巾军的时候，对起义农民一战一耕的做法就有兴趣了，也从中受到启发了。关键是曹操的军队夺得了一大批的耕牛、农具还有劳动力，早知的建议是利用这些农具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来解决粮食问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早知首先把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有了，把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照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还有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大致是一半一半吧。用政府提供的耕牛呢，那农民就只能得40%了。您注意到没有，这个时候的农民呢，已经沦落到了国家的佃户，在租种国家从他们手里边夺走了的土地，而向以曹操为代表的国家上交的田租，那却是特别的高。很明显呢，曹操所代表的国家是最黑心的地主，实际上是直接把农民奴隶化了，而且是用法律把农民绑在土地上了。究竟是奴隶了百姓还是解救了百姓，到现在也是争论不断，屯户们也未必就对政府感恩戴德，起义反抗也是一直都不断，当然了，也一直不断地被镇压着。
这个最大的害处啊，莫过于曹操开了一个最没有人性的先例，创造了屯户，农业户口叫做屯籍。这个遗害是相当的久远呐，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您听明白了吧？不管怎么说吧，屯田政策的实施成功了，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下令了，郡国都设置田官，招募流亡百姓屯田。后来又接受早知的建议，下令军队屯田，屯田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这屯田制的实施啊，不仅为曹操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军粮问题，而且还为他争取了大量的人口，从而加快了曹操称雄北方的进程。早知也因此被提升为陈留太守。但可惜呀，没多久早知就因病去世了。事隔多年，曹操对他仍然是念念不忘，追封早知为列侯，并让他的儿子袭其侯位。曹操的农垦、军垦事业是蒸蒸日上，而他将来的主要对手刘备现在却是每况愈下呀，就连暂安小沛都不可能了。袁术是落井下石，非要痛打落水狗。吕布的态度是变幻莫测，亲疏莫辨。结果呢，刘备、袁术、吕布这三家啊，就提前上演了《三国演义》了。扬州袁术一方独大，徐州吕布心慰未顾，小沛刘备忍辱安身。两州三方的政治态度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概括了：刘备在仰人鼻息，吕布在朝三暮四，袁术纯粹是落井下石。这三个成语大概不用解释了，都能明白什么意思。如果想切身体会一番呢，前两个倒还好说，最后的落井下石就得说到了。落井下石也就是说呀，你一不小心掉到了一口深井里边，有个人发现了，没去报110或者是119，而是到旁边找了一块大石头，顺着井口就扔下来了。你说可怕不可怕呀？聪明的人不会在井里边等石头，多半是在井上边搬石头，因为只要是脸皮厚点啊，过后就会掩饰了，说不定连个坏蛋的名头都落不下。落井下石也不需要理由啊，因为一般后边紧跟着的就是趁火打劫，那个劫字儿，就意味着是利在其中啊。袁术对刘备现在就是如此，你想躲在吕布的翅膀下边过幸福生活，想得美。先灭了你，那吕布也就得向我递降书了。可是吕布会看着现在已经成了他部下的刘备挨打吗？得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袁术用的是历史上常用的老办法，政治联姻。不用花费多少军费，就一个媒人，姓韩名印。这个媒人要给吕布的女儿和袁术的儿子牵红线，让吕布和袁术这两家成为亲家，用的是萝卜蘸黄油的软手段。吕布对袁术要求的政治联姻是非常感兴趣啊，敢明争帝位的目前还只有袁术这么一个呢，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弄不好就是个太子妃，保不齐将来就成了皇后了。对呀，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啊。

0: 别说了，
1: 女儿这一过门，两家就是亲家了。再仗着人多，来打仗就总得多点顾虑吧。稍微的这么一掂量，他就答应韩胤了。吕布那头搞定了，袁术就派自己的大将纪灵率领着大军30,000就杀向小沛了。而刘备当时手上啊，只有不到2000的残兵。吕布的第一感觉就是唇亡齿寒呐。他太清楚了，这袁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时候还没出现欧阳修的文。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曲风欢快的小调，来唤醒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和超赞的好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名字叫做《一起来》，这是2005年他们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里的一首歌。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牛奶咖啡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并通过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浪漫动人的故事。牛奶咖啡的音乐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成长路途上的期待憧憬。他们在自由飘逸的想象空间里挥洒才华，用音乐记录青春。

2007年，许嵩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收录在专辑《许嵩早期单曲集》当中。歌词表达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压力时的无奈和逃避心理，同时也有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凭借着其强烈的节奏感和低吟的叙述风格，深刻表达了伤感的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歌不仅收录在许嵩的专辑里，还曾被改编为联想乐凤的广告背景音乐，深受90后的喜爱，成为了他们的青春记忆。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还有人将它设置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2007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晨间新闻》。这首歌歌词积极，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展现了蔡健雅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对都市生活的观察视角。作为专辑的主打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延续了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风格，也是她音乐风格转型的重要标志。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收录了一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叫做《夏天》，描绘了夏天的景象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玖哲与周杰伦的一次聚餐，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不仅仅展现了李玖哲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作曲家周杰伦的才华。歌曲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旋律，假夏天的美好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完美地呈现在了听众面前。这首歌自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是李玖哲的代表作之一。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的是一些很欢快的音乐小调，通过这些欢快的曲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2011年，水手公园和歌迷见面，这首歌是乐队为乐迷送出的一份礼物，表达了乐队对乐迷的感激之情。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主唱苏朵对已故宠物水手和公园的怀念。苏朵希望通过这首歌尽量欢快的歌曲来纪念他们，表达对宠物的思念之情。这首歌呢也非常具有乐队典型的风格，节奏快速，传达了一种轻松和自由的感觉。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2: 2013年，许嵩推出了一首轻松幽默的歌曲《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通过独特的唱腔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这首歌由许嵩一人独自完成作词、作曲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全面才华。创作灵感可能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描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烦恼，比如早起、成绩压力、情感问题等。通过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些小烦恼的淡然态度，传递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叫做《我乐意》，也是由他一人作词作曲完成的，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为了 QQ 炫舞手游创作的主题曲，旋律轻快动感，充满了活力与朝气。这首歌也是许嵩少有的不掺杂悲伤情绪的歌，完全用幸福感、满足感来填充，因此呢，也被誉为许甜甜的代表作之一。歌词简单直白，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2019年歌手阿肆推出了一首歌《热爱105度的你》，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2021年广告歌突然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而这首歌符合广告歌欢快洗脑正能量的硬性要求，而且这首歌曲即便刷屏也没有引起任何的负面反馈，反而让歌迷都对这首歌称赞不已，用它来表达对爱豆、对亲友、对爱人的赞美。也正是因为歌词适配性很广，以不同身份角度解释都行得通，歌词又口语化，反而提升了传播的效果。这首歌由于入耳的旋律，也可能是因为听上去有些魔性，又具有一些意义，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2021年夏天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之一。 Super Idol 的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叫做《你要跳舞吗》，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发行于2016年，也曾被电影《半个喜剧》选用作为其插曲。新裤子乐队是一支成立于1998年的摇滚乐队，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鲜明的个性深受歌迷的喜欢，歌词也充满了活力和节奏感，能够迅速地带动气氛，简洁明快，配合着独特的嗓音和演奏技巧，使得这首歌在摇滚乐迷当中广受欢迎。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你要跳舞吗》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曲选自帽子歌后凤飞飞。1976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有一首经典的作品叫《我是一片云》，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融合了民歌小调的舒缓悠扬的风格，搭配着琼瑶特有的古典唯美歌词，呈现出了浪漫的意境。专辑也是以电影的主题曲为核心，搭配着其他插曲和独立的作品，成为了当时台湾电影与音乐跨界合作的代表性案例，助力凤飞飞奠定琼瑶电影御用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也奠定了凤飞飞早期的音乐风格，成为台湾70年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

198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掌声响起》，词曲作者以凤飞飞想要摆脱旧形象为理念而创作了主题歌，歌曲也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凤飞飞的心路历程。整首歌以朴实的情怀进行描述，表达了凤飞飞对粉丝的感谢，说明成功的背后都有苦涩的泪水，以平缓的述说方式表达了粉丝对凤飞飞的以及凤飞飞对粉丝的爱，同时变现成为人生的岁月洗礼，人生阅历的感慨。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夜来香》，是由凤飞飞翻唱的一首作品。尽管这首歌的原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的传奇歌星李香兰，但凤飞飞独特的嗓音和演绎风格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凤飞飞的版本延续了原曲的爵士风格，同时呢，也加入了更为轻盈的编曲，展现了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制作水准。凤飞飞的嗓音清亮婉转，所以她的演绎更为明快和洒脱，带有着独特的台湾歌谣的韵味，在咬字和气息的处理上也更加的细腻自然，展现了帽子歌后的深厚唱功。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着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9: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8: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神。

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0: 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0: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读心不读。

0: 来，早间的7:37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晚是不是忙了一夜
1: 有点心疼啊。但是不少小区今天早间的时候，这个看这个大家反馈的视频里面啊，这个水已经下去了，
0: 是下完了都已经，
1: 对，然后就来得快，来势汹汹，去也匆匆，对吧？
0: 其实也就过个大概1小时左右时间吧，从下雨开始到下雨结束吧，一两个小时，
1: 然后说明这场雨下呢就是很噼里啪啦，但是它见好就收了，
0: 对，
1: 对吧？这样昨天那个雨量下一夜不得了，
0: 废掉了。
1: 然后昨天那个雷打的，我的天哪，我真担心，我说你没有乱发誓吗？
0: 谁呀、啊？
1: 对，这绝对不是一个两个的，
0: 哦，
1: 对吧？
0: 集体发誓，
1: 集体的。
0: 昨天又不是520，哦，525，爱自己老几？
1: 对，昨天说了嘛，爱你老几啊？
0: 然后呢，昨晚上呢，这个相关的部门啊，比如说我们滁州市这个滁州市到那个叫什么？张广道师集啊，这是乡村道路啊，那个树倒了之后呢，相关部门冒着大雨啊，那是真的暴雨啊，
1: 对，
0: 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啊，干嘛呢？安排工作人员开始锯树，
1: 是。然后昨天正在下的过程当中，也有我们车友反馈哦，有些环卫工人已经开始就是打开窨井盖，让水流的快一些。
0: 对。然后呢，这个给相关部门点赞啊，
1: 对，还有在一线这个我们的，无论您是环卫的还是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你们点赞。
0: 比如说这个电力部门的，
1: 对，电力
0: 一大早看到了听众发消息说，这个在什么地方，在湖心路银花梅园的门口，湖心路菜场，银花菜场
1: 哦，银花菜场啊，就是原来闽南海鲜那个
0: 超市那个附近，现在还在吧？
1: 在，
0: 供电抢修。好吧，这个这占据了半幅路面啊，这个也就是总共也是2米道
1: 啊。对，可能有人说干嘛一大早抢修啊？那没办法，人家也着急用电，对吧？这个可以理解一下啊。
0: 你闽南海鲜，对吧？万一停电了，那鱼怎么办？
1: 对，而且这边居民比较多啊，
0: 对
1: 吧？他这个生活用电，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很重要啊。
0: 鱼都臭了怎么吃？
1: 这个如果一旦断电的话，基本上像尤其是那种生鲜类的，那肯定是要扔了啊。而且这个天气闷得要命啊。
0: 我记得有一次是干嘛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啊，口罩时代
1: 啊，
0: 然后呢是在高速上不是要检查吗，是车下不来。啊，闽南海鲜好像是扔了两集装箱的海鲜，
1: 确实确实
0: 全扔了，没办法，货了坏掉了。
1: 对，但是没有办法，也为他们点赞，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就即便是扔掉，那也不可能让这个不新鲜的货流入到市场当中啊。
0: 我当时说你不要给我呢，
1: 对，我们想的很简单，比如说你生鲜的，你做什么海鲜滋造，对吧？
0: 对，
1: 那种不行，那讲究，那你给它红烧呢？
0: 烧熟了之后，
1: 你烤呢？
0: 不然身体没病、啊。
1: 对，那不行，那不行。
0: 吃了我拉无所谓，
1: 影响口碑。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点东西，确实。是的，有些东西它过分处理的，那很有可能你要质疑一下食材是否清洁。
0: 讲对了，好吧，节目开始了啊。九死大桥，大家都知道刚通车，两边的绿化带倒了好多树，各位骑车的、散步的注意慢行。
1: OK， 收到啊。
0: 刚刚栽的树。
1: 然后昨天这个桥洞底下也确实水比较多，
0: 这没办法，
1: 没办法走，这它就是这样子的，它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0: 有人说了，就是新修的，我就没办法，
1: 那
0: 是水太急了，没办法。
1: 你的意思是把底下给填平要吗？
0: 好，
1: 哦吧。
0: 小薇今天是一个阿里山的姑娘，是什么？
1: 有点那味儿、
0: 什么造型啊？
1: 你怎么像采风人啊？像吧？
0: 风人？
1: 您这个是挡雨的还这样的？全遮？
0: 对，他这个像是那种就是。电动车那个骑车，反正也是斗笠，
1: 斗笠
0: 前后左右有围挡。
1: 对，然后又有点像那个搞蜜蜂采蜜的那工作人员的，那前面还要有个，他人家前面包裹的也严实哈。
0: 用抖音那个叫上那个阿姨，看到蜜蜂就是猜那个动物名字，蜜蜂，蜜蜂。
1: 那他和大寄居是不是一国的？
0: 他一般是你要喊对了名字，他会跳下一个。蜜蜂，他就不跳。
1: 好的啊，
0: 蝴蝶。OK， 那个一大早，滁州市紫薇路和龙盘大道，创业路与龙盘大道信号灯故障。
1: 哎，现在恢复了吧？
0: 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第一时间调整恢复了。
1: 然后我们的桃林悠悠妈妈也说的，万老师从龙盘大道往创业路拐，红绿灯坏了，双向都坏了，目前
0: 修好了，
1: 应该是恢复了。谢谢。
0: 清流路、蓝路红绿灯也修好了。
1: 好的。
0: 然后呢，创业路和徽州路红绿灯也是不亮的。
1: 但是相关部门也在处理了啊，
0: 在现场呢。
1: 说实话，这种恶劣天气下，你能看到他们真的忙的，
0: 忙啊、
1: 我的天哪！
0: 昨晚一晚上这个群没歇过、
1: 所以我冒昧的问一下。昨天这种雨不会有人在有九子大桥上炸街了吧？
0: 那不会吧？
1: 是吧？你们也没有那么少脑子。
0: 他们可能是一个少，但是还有一点。
1: 良知，
0: 对吧？啊，就是怕死，因为下雨天骑车。疯了，
1: 那也炸不起来吧？
0: 对，
1: 那种声音，一般来讲还是因为车速比较快。
0: 炸无所谓，炸我原地走都能炸。
1: 哦，好使，那不费油吗？嗯，油价那么贵一个，
0: 摩托车在乎什么油价呢？
1: 那也是加满了就50块钱是吧？
0: 25啊，有的是他们小车子。
1: 哦，
0: 这个他们那些小摩托车。
1: 那25块钱的油，摩托车加过以后能跑多久呢？
0: 看你油耗怎么样了，一般油耗很低呢。
1: 哦，
0: 对，
1: 好吧啊，是的又下了啊，我来的时候就是越下越密了这个雨啊。
0: 就跟那个猪毛一样
1: 啊，对，
0: 就绵绵细雨啊。
1: 今天真的闷啊，这早上上车就是车内温度感觉好高，那只能开空调，确实，是热的。昨天夜里面也是。
0: 我们伟大的拉斯花先生哈，这个什么？有
1: 前挡风要除雾嘞。
0: 你这怎么？你是用手抹的吧？擦这么脏一个。
1: 嗯。
0: 啊，开空调啊。
1: 嗯。
0: 他不会不知道吧？
1: 哎呀，你这都要问豆包啊？豆包说。
0: 豆包马上对你收费了，跟你说。
1: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那我骗你们一下，你们也。知不到吧？
0: 确实豆包容易骗人
1: 啊！对对对，
0: 比如说听众搜的豆包，凤阳属于哪儿？
1: 嗯，说什么？真的
0: 啊？
1: 这豆包说的？
0: 豆包说的？
1: 哪家豆包啊？
0: 有前途。
1: 拖出去，那你要问南京属于哪，他会不会说楚州？
0: 楚州，那我就觉得你没有问题啊。
1: 哎呦，
0: 夏薇今天呢，一大早带了两个锄头，带了一个对讲机啊，到这个地里面去是砍什么构树。砍构树除草，什么叫砍构树？
1: 砍构树，
0: 砍构树啊！
1: 不知道啊，砍吧。
0: 听众们说，你除草带个对讲机干嘛？哦，105.4，
1: 要听我们节目嘛？
0: 105.4伴随着各位干活不累啊！
1: 对对对，辛苦了辛苦了啊！小薇是真能干，真的，
0: 能干能干。
1: 对，这种他今天的这个装备，我一般都是在惊悚片里面才看到的。
0: 哦，锄头，
1: 不是锄头，
0: 镰刀。
1: 哎，对，你懂的。
0: 大卸八块。
1: 来，西涧啊，
0: 牛先生，
1: 西涧路也南向北目前通畅啊。
0: OK， 谢谢。
1: 好的，
0: 昨晚不通啊，昨晚上。
1: 对。
0: 来，承包食堂的这位兄弟来一条信息。
2: 昨晚上
0: 还真有
2: 9点多钟，已经下很大了。我在回州路外面还遇到两个小炮子，那个骑个仿赛，在那蛇行，然后两个并排骑的时候还想翘头，大帅你懂的。
0: 哦，我懂了，
2: 那个一哄一瘦，一哄一瘦。那油门淋到底你也翘不起来呀！
1: 哎呀，不要这样子。
0: 小车动力，你以为你是张雪啊？
1: 哦，乖，张雪最近被黑的有点惨啊。
0: 嗯，很正常。
1: 对，这说实话，
0: 好了，
1: 有些人啊，做个人吧，真的啊，你要是跪着站不起来无所谓。
0: 对，
1: 你不要拉着我们的同胞跟你一起跪啊！还是这句话。
0: 是当时第一时间不就说了吗？
1: 嗯。
0: 哎，张雪获得第一个冠军的时候，哎，
1: 巧了，
0: 昙花一现。
1: 哎。
0: 后来昙花二现、三现、四现、五现
1: 啊，不行，还说呢。已经开始就是站那边了，说啊要求那他这个要单独，不是一些品牌已经开始了，
0: 就是什么这个其他的国外的一些品牌，
1: 嗯，哇，
0: 希望这个张雪能够把车辆给减重，结果被国际的这个摩托车协会驳回啊。你那就指望这时候火了，你驳回你
1: 啊！我说实话，真的，你们真的是我的天啊！
0: 很正常，中国对强的项目，
1: 我找不到词汇来形容这帮人，
0: 国外都会出各种各样政策，
1: 幺蛾子，对对。
0: 你看足球为什么没有？啊，为什么足球没有限制我们？
1: 说实话，男足你就争点气吧，好不好啊？什么时候你能得到大家的抵制？真的是。
0: 下一场比赛吗？
1: 大侄子就闭嘴了。
0: 44年以后，可能男足会冲进世界杯，因为扩到66个队伍了。
1: 啊，那就跟这个分流一样，就全得靠扩招才能扩大。我天啊，来，万顺球衣说，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刚才路过沿河路啊，桥洞下面那么多车停在那儿，你们都不怕被淹吗？
0: 沿河路桥洞下昨晚还就没消息。
1: 是是是对。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这东西说不好。
1: 嗯，对，
0: 可能他们都是全损车。
1: 但是呢，你提醒的是对的，因为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淹到。
0: 他们都买的是全险，就为了走全损。
1: 但是事实上，就是从案例分析来讲啊，就是像你们臆想的这样的，最后能走到全损的，
0: 没有，
1: 真的没几个，所以少来吧，真的，不要天天动不动就停啊，走全损，对吧？换车了，
0: 换车可以，你都到腰铺了，那肯定可以，这边还有第五医院啊！
1: 哦，新院
0: 哦，新五院在器官所里面是吧？
1: 哦，
0: 可以。
1: 哇，这真的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要换证，然后真跑那么远的。
0: 他可能就让我们在附近办公啊，
1: 顺道了。
0: 兄弟，你也可以去这儿，这个一路小跑听节目没有？听节目的话，给我们打个一啊！你也可以去这些地方，根本不需要跑那么远。
1: 对，他说我就乐意，我家住在这附近，那种。
0: 那我给你归一个。
1: 对，而且这个是，如果说你家就住附近的话，那到这边来肯定更便捷嘛。 是吧？
0: 对，
1: 其实一回事儿，因为它都是自助服务机，它到这里来有人工吗？
0: 每个自助机都有人工在旁边帮去帮扶。
1: 那有时候是有人在，有时候不在。
0: 我那次搞半天没搞好，突然从机器里面钻个人出来，我说啊。
1: 哎呦，
0: 来感谢这位听众，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读啊，这位美丽的小姐姐说，这个栀子花王隧道过来第一个红绿灯也不亮，淋坏了吗？
1: 可能是这个温差冷热不均造成的吧。
0: 哦，还有这个道理。
1: 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来，柴玉华告诉我们，清流东路与苏州南路前车溜车与后车碰上，这怪谁啊？
0: 前车溜车，前车全责，
1: 看前车，
0: 但是要有证据。
1: 这个样子还能是手动挡的？
0: 不知道，
1: 看这个感觉试试的。
0: 所以这个这时候行车记录仪是很关键的。
1: 哎，对对对啊。
0: 清流公园堵老长是吧？那没办法，一大早一个车撞护栏了啊。但是现在目前应该是清理掉了吧？要撞了七八节护栏。
1: 关键这个护栏，你看它倒的还是
0: 正好占据了一股半道路。
1: 这个车灯都撞没了。
0: 撞没了，
1: 哎、
0: 所以事故撞得挺厉害的。清流路现在目前堵不堵呢？确实堵，好吧。清流公园那边确实堵车，你们考虑考虑怎么走啊？
1: 好的，好的啊。
0: 这个估计应该还没处理掉。
1: 对，
0: 因为这个护栏残骸比较多一点。
1: 来，盏茶做酒，五十九斤。
0: 要在这儿。
3: 路况路况，滁州大道与扬子大道交叉口，南往北方向两车过红绿灯后坠尾，堵住了纵往西的，最右侧和碧谷直行车道。
0: 到对面红绿灯斑马线了，发现突然闯一个行人出来，急刹车坠尾。
1: 哎呦，对，
0: 其实
1: 但是说实话，他避让行人，他有没有错呢？他也没有错，
0: 没有问题啊，
1: 对吧？那怎么办呢？可恶的是这些啊，
0: 这也没办法啊。
1: 对，来吧。
0: 这个王超怎么了？
1: 桥洞底下。
0: 这个是那个叫我看一下，明光桥桥下面是吗？应该是的。
1: 啊？
0: 明光桥吗？
1: 哦哦哦。
0: 往这边走那个叫光明园。
1: 哦 哦, 哦、
0: 啊。有印象啊？
1: 好吧啊。
0: 来。
1: 我早上送小孩子走着的。
0: 啊？你走着走啊？
1: 因为我不想走。
0: 哦，尊阳街。
1: 啊，对，不，
0: 亚特兰蒂斯。
1: 没有，我还真没走尊阳街，我就是正常走金山路上明光桥，下桥的时候我看要等那个直行和拐弯，我不要往定远路拐嘛，都是红灯，不想等，然后我就在掉头走底下。
0: 你聪明。
1: 还行吧。
0: 哎，别看你长得像这
1: 长得不怎么聪明的。
0: 掉头是可以，那边的光明园也好走的
1: 啊，对对对，稍微好走一些啊。来，这个银花新村西门和银花西区东门，你再给我整绕口令是吧？中间的一斑马线，中间车道，一辆宝马碰了一辆电动车，注意避让。
0: 银花门口，
1: 哎，这个我的妈嘞！银花新村西门，银花西区东门，
0: 哎，对对对，银花西门，银花小区的小文凯门口，
1: 哎，对，然后中龙商贸的我们的高总来了，
0: 凤姐姐，
4: 路况路况，中都大道的幻影路。还算一路畅通吧，但是今天因为下着小雨，所以路上车还是蛮多的。
0: 但凡能开车都来了，
4: 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好，谢谢美女姐姐温馨的提醒。
1: 好的，好的啊，然后也感谢这个车友哟 ，Billy 呀 ，Layes，
0: 什么名字叫？
1: 哟，他说这个世纪大道徽州路交叉口广告不掉了。
0: 发一下，发

0: 一下发现，
1: 好好好，
0: 这个相关部门应该是处理一下。
1: 这个要找那个搞广告的人搞吗？
0: 不需要，相关应该是谁负责的吧？相关部门上
1: 面。这还是公益广告，
0: 这个撕掉就行了。
1: 对，
0: 上面剪掉以后直接拉掉就行了。因为这个广告，说实话，现在目前说户外啊，广告行业真的不太好干。
1: 确实。
0: 昨天我在苏宁广场那天不是下午不是有这个酒吧小姐的打碟。
1: 我知道，要不然你哪能去呢？
0: 还有小姐在跳舞那个现场吗？我就没心思看他们跳舞，我就看对面的广告牌。我心想啊，真的都不容易
1: 啊。是
0: 德云社的广告还在上面挂着。
1: 那什么时候的？
0: 北京城防，张鹤伦、朗赫岩那个演。
1: 少讲三年以前了吧？时代印那个时候。
0: 你讲少了
1: 啊？
0: 你讲少了。
1: 我的天哪！
0: 这个还挂的。就苏宁广场对面，各位可以有空路过的话可以看一下。
1: 哎呦，早知道挂我们的，对吧？那一挂，
0: 那我们挂就直接
1: 挂
0: 掉了，因为没有人去再去用它，
1: 没有更新，
0: 所以它就没办法下。
1: 就像那年王力宏一样，
0: 王力宏、张韶涵在那个什么群星演唱会，
1: 也是某个房产吧，还是酒
0: 吧？
1: 对吧？
0: 是的，这个就怎么办呢？没办法，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各位朋友看到一些户外广告，可能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
1: 比如说
0: 我公司还在做什么超大型开业活动，是吧？还在做，他公司可能都没了。已经讲不好，
1: 这几年确实不光，我说实话也不光是户外广告，
0: 没办法，
1: 整体都难，
0: 都这样，
1: 包括这个广告，对吧？
0: 在路上前行的各位加油。
1: 对，没事啊，我们难，你要这样想，就跟考试一样，难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0: 就是
1: 那个把个闭着眼都能考150呢，你不要理他。
0: 关键现在不行，还要考150。
1: 对啊，你不要理他，这种人毕竟是少数，知道吧？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歌手歌曲啊。浪花一朵朵，特别
1: 好，好，挺好的啊！
0: 送给各位啊，稍后再见啊！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申请进入我们的1054微信群。比如昨晚的积雪路段，也早知道。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品3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5届滁州3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61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3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